0: 我们说电影，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午2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出席并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下午3点，首都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1989年，反映这一伟大时刻的史诗巨片《开国大典》上映了。今天我们来分享《开国大典》的下半部分。《开国大典》这部影片获得了1990年第十届金鸡奖最佳影片。本片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诸角度，全方位再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奠定共和国伟业的历史画卷，生动地刻画了众多历史名人的荣辱沉浮，以雄浑凝重的艺术手法将淮海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国共和谈、蒋介石下野、百万雄师过大江等等，一直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国产经典影片《开国大典》分为上下2集，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下集，让我们重温记录1949年的那个重大历史画面的经典故事。国产史诗巨片《开国大典》是导演李乾宽、萧桂云创作指导的一部中国历史纪录片，由古月、孙飞虎、黄凯等担任主演。这也是1989年向新中国成立40周年献礼的影片之一。1948年年底，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村指挥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蒋介石迫于形势推出李宗仁做代总统。为了保护古城北平，毛主席和党中央多次做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工作，希望他率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经过大量的工作，傅作义终于认清形势，顺乎民意，蒋介石宣布下野，凄然地飞离南京。但是他完全抛开了李宗仁，对重要文件和人员进行了安排。受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秘密访华，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一个月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我党政机关迁移北平后，蒋介石更加的不安。被噩梦惊醒后的蒋介石被告知北平正在举行阅兵式。接着周恩来与张治中开始了国共和谈，但进展甚微。毛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打响了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邓小平和陈毅进入南京，并且制定入城守则。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开始了自己的漂泊生涯。而在西口蒋介石这边，军统局长毛人凤正在向他汇报军情。
1: 你接着讲吧。
2: 是。
1: 坐下讲，坐下讲。
2: 李副总统回到桂林，整日间和他那帮人开时局谈话会。
1: 他可能北非吗？
2: 那帮文人政客主张和谈，桂系军人反对。
1: 飞上天就把他打下来，闹独立就把他摁下去。
2: 是。
1: 李右任老先生呢？
2: 在我手里。
1: 嗯，很好。人们以为我这要金条，其实我也很重视罗织人才，什么张澜、罗隆基、史良、胡俊文、陈明书了，这个荣毅仁、杜月笙，浙大校长祝可桢了，都别让他们溜了。
2: 是，不过卑职以为你们没多大力量。
1: 张澜、罗隆基这些人还是不杀好。
2: 总裁明鉴。那么我想请一小会儿假。
1: 干什么？
2: 到外面打个电话。
1: 你就

0: 就在这里打吧。
1: 是。可是影响总裁休息，我还是。
0: 你打吧，我休息。
1: 是。你要上海警察局毛森局长。毛森吗？我是马仁凤。那是缓办。不是。就是张兰罗隆基那一批。明白吗？
0: 再玩一会儿你就要动手了是吧？少立子、张志忠的家属不许到北平。
1: 是。
2: 蒋介石准备扣押张志忠的家人来威胁他，而张志忠此时正在北平和毛泽东一起谈话。
3: 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来，我们一块做江山，也真诚的希望文白兄为我谋划谋划。
4: 我可以说是替蒋先生谋划了一辈子，可他当总统越久，别人的话就越听不进耳了。
3: 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执政者都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我是历来主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
4: 毛先生如此坦诚，那么我就信口说上几句。
3: 好，你说你说。
4: 当今的世界是美苏争雄，中国在他们中间举足轻重，从我们国家民族打算，最好在政治上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
3: 我设想是不是写篇文章来回答你和某些朋友，某些有糊涂思想的人，甚至包括某些敌人。
4: 那我就等着拜读了。
3: 不止拜读，还要争论，哪怕争论他一百年。
5: 主席。
2: 正在这时，周恩来走了进来。
5: 哦，文白先生。
4: 啊，
3: 怎么样？
5: 他们来了。
3: 那好，你们谈吧。
5: 文白先生，你的夫人和孩子乘坐的飞机即将在北平的机场降落。
3: 很抱歉，事先没有告诉你。
2: 张志忠握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手，感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人民的队伍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革命队伍的少数人却产生了骄傲的情绪。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聚在了一起，开了常委会。毛泽东首先发言：
3: 这个关于城市驻军纪律的决定啊，和陈毅他们告的那个如城受责，我看很好，就发下去吧。
5: 我们一位排长竟然闯进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家里，向他训了一番话。这是美国方面的抗议书，
3: 让黄华去交涉吧。嗯，不像话，云头云脑的事层出不穷啊。
6: 骄傲危险，我们要小心呐。
3: 看来邓小平、陈毅建议推迟进上海的意见是对的。
5: 同意。进上海对我们是个重大的考验呢。
7: 陈毅、小平同志正在做大规模的培养干部的工作，这很必要啊。
8: 是啊，山西大同已经和平解放，三野骑兵团解放了杭州。为了切断汤恩伯和白崇禧的联系，陈赓率军南下，直取浙赣线，战局的发展很快呀。
5: 哦，还有一件，张治中先生被国民党撤资了。
3: 哦，料一出口恶气吧，不要紧，由咱们安排他。
2: 我党在北平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远在浙江的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母坟，一家老小登上泰康号，悄然离开内地去了台湾省。此时的毛泽东却忙里偷闲，和叶子龙一起来到北平夜市上体察民情。饭桌上老百姓热烈地交谈着，毛泽东一言不发地边吃边听。
9: 哎，我说，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那是大富大贵之人。
10: 怎么着，就凭您，还能给他看相啊？
9: 哎，我瞅相片啊。
10: 那我也见过，您的话梅开口了吗？
9: 臊得好着呢。
11: 别小

0: 白玉川唱的还好呢，
1: 今儿晚的话匣子里可有马三立的段子。
0: 马三立的相声是不错，可是听戏呀，还得听马老板的，
1: 对，
0: 过瘾。
1: 那当然了，
2: 哎，
0: 那是没错。要说听戏呀，那还得是马老板、谭老板的。马老板那味儿，那叫地道。您听着，
3: 我正在城楼。关山老金，
1: 哎，我说，现如今呐，咱们蹬三轮的也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那天怎么着，我拉了一个大兵，走到西四牌楼，一拐弯我一伸手，您猜怎么着？他啪，给我敬了个礼。
0: 哎，那是怎么茬？
2: 就是啊，
1: 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
4: 老伴，结账了，吃好了您呢。3500块了您呢。
5: 正在尴尬之时，毛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赶到，掏出了钱。
6: 啊，对不起，他的钱由我来付。
4: 嗯嗯，
6: 给。啊，咱们走吧。
7: 毛泽东，这人是毛泽东啊。
4: 什么？
7: 这是毛泽东啊。嗨，我怎么跟他要钱呢？你说这是怎么会说的？哎呀，
5: 毛泽东吃过饭，开心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边走还边哼着戏。办公室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正在等着他共商国事。
8: 哦，彭大将军往镇扭打了个大胜仗，阎老西当了行政院长，叶剑英又劝我搬进中南海，我说过了不进中南海。诸位有事吗？哦，就必时没有来吗？哦，他龙体欠安，
9: 这差不多是书记处全会了嘛。
8: 嗯，关于毛泽东私自进城违反纪律的事嘛，这怪不得叶子龙和靖委员啊。我说完了，你们说吧。
10: 嗯，你全都说了，我们还说啥？
9: 但要下不为例，关于这一点中央是有决定的。
8: 是的，是的。不过我可是有收获呀。北平虽然有金碧辉煌的故宫，可也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房屋。我原以为王府井兰口有座假山了，一打听才知道那里堆了几年的垃圾和炉灰。对于北平的各种小吃我也很有兴趣啊。恩来，关于北平的建设方针专家们有什么高见呢？
9: 开了几个座谈会，有人认为北平的建筑是经典，一动也动不得。
8: 这种意见不可取。我喜欢四合院，也不反对搭屋顶。可是我们是行政权，我们盖起来的房子能跟永乐皇帝一样吗？
9: 患有的人坚决反对在北平盖工厂。
8: 这话也听不得。经过战乱，人民失业的、挨饿的，甚至当娼妓的有多少啊？如果我们不加速发展重工业，不多建工厂，姑且不说国防没法巩固，人民也会对我们失望的。这些专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哟。
9: 四团委组织了40000娃娃们清除垃圾。
6: 好，必要的时候工人也可以参加义务劳动嘛。
9: 嗯，
10: 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很高啊。
8: 对呀，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我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将会是相当快的。我确信新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即日成功的，不像我们估计的那样保守，会大大的加快，大大的提前。
9: 此意毛泽东，第一毛泽东啊。
8: 哦，少奇，
9: 嗯，
8: 你是什么意思啊？
9: 我记起了主席讲过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同古代近似。
8: 是讲过，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过。
9: 嗯，因此走过了头还要退回来重新走，进一步退2步。
8: 哎呀，少奇呀、啊、
5: 开国大典即将举。

0: 旅行的前一天，邓颖超和廖梦醒来到南京宋庆龄的住处。宋庆龄开心地从楼上走了下来。
1: 梦醒，颖超，
2: 你好。
1: 庆龄先生您好。
3: 好，好，我们解放了。
2: 恩来得知您永远脱离险境，他十分高兴，说这是人民之大喜呀。
3: 谢谢恩来。我们为什么站着说话呢？快请坐吧。
1: 请。
2: 请。
3: 请吧。
2: 我还记得43年在重庆，您为欢送董必武同志回延安为我们举办的晚餐会。
3: 那时候环境险恶，真为你们担心呐。毛主席好吗？
2: 好。
3: 重庆谈判的时候，我看他脸色憔悴，不停地吸烟，劝过他要少吸。
2: 他很好，自己说是9分能吃，7分能睡，其实他睡得很少很少，烟嘛抽得更凶了。
4: 邓大姐是毛主席和恩来同志派来专程接你北上的。
3: 哦，去北平。
4: 北平是宋庆龄先生最伤心的地方。1925年他随孙先生北上，结果孙先生病逝在北平。1929年又去，那次是为孙先生移灵。
3: 我怕到哪儿去？
2: 是啊，我非常理解。可是我带来了毛主席和恩来的亲笔信。
5: 庆龄先生，重庆未交，胡金思年，仰望之城，玉日聚集。死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去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惊喜名家礼品，以便究紧庆交，知其无缺未盼。
4: 若是去，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董老等都要亲自到车站迎候。不过恩来嘱咐对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勉强，一切由先生决定。我去。
6: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各族代表、爱国侨胞云集北京，共商国事，讨论通过了庄严的国旗、国徽、国歌，决定把北平改名为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0: 随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起义将领程潜，也接待了湖南来的老乡，为开国大典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历经多年战乱，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人民群众终于翻身做了主人。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毛主席在神圣的礼炮声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了：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毛泽东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国，还有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新世纪。随后，毛泽东亲手摁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代表参加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共54个单位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在天地之间。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28年，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和您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开国大典》的下半集。这部影片以演员的表演和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相结合，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开国大典的盛况，以及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亲切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合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

0: 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5年的经典影片不仅有火爆的动作片、科幻片、讨喜的动漫片，还有温情浪漫的爱情影片。1995年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云中漫步》就是经典的爱情作品。那么和很多爱情影片一样，影片里有帅哥美女，而且还有一个美妙不落俗套的邂逅。今天益智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云中漫步》的故事。这部影片的主角基努·里维斯出生于黎巴嫩贝鲁特。1980年，16岁的他以一支饮料广告进入演艺圈。94年凭借影片《生死时速》成名。99年出演了《黑客帝国》系列影片，成就了事业的高峰。那么，在这部《云中漫步》，男主角保罗的配音演员则是有着“配音王子”美誉的童自荣。他的声音我们都知道，华丽高贵，而且他呢很痴迷于这份幕后工作。每接到一个角色后，他都会大量的花时间去理解，直到自己爱上这个角色为止，并且充分的酝酿和推敲角色。和他合作的女配音演员是狄菲菲，狄菲菲的嗓音很甜美清纯，荧幕上不同类型的角色他都能贴近这个气质和不同的台词风格。影片改编自1942年的意大利影片《云中四部》，导演是指导过影片《巧克力情人》的墨西哥导演阿方索·亚罗。全片呢以金黄的怀旧色调来诉说了一段气氛朦胧的爱情故事。女主角维多利亚来自一个西班牙裔的家庭，因此影片充满了拉丁风情。拍摄外景地选在了美国加州的纳帕谷。纳帕谷呢是美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风景很优美，让无数看过这部影片的影迷心驰神往。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让人仿佛置身其中，这也许正是这一部影片卖座的原因。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二战退伍军人保罗从战场归来，回到家里见到他分别已有4年之久的妻子贝蒂。久别重逢的二人在观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贝蒂为保罗安排了一份工作，就是推销巧克力，而保罗并不喜欢。但是为了妻子，第二天早上保罗还是坐上了火车去小城里推销巧克力。在火车上，保罗结识了美丽的姑娘维多利亚·阿拉贡。维多利亚正在摆放行李箱，不料行李箱摔翻在过道上，保罗正好看见了，他上去帮忙。让保罗意外的是，维多利亚似乎很紧张里面摔坏的相框，相框里的照片是维多利亚和他的爸爸。整理好箱子，维多利亚突然呕吐，把保罗的衣服弄脏了。慌忙之下，两个人的火车票也弄错了，结果保罗没有去成最终的目的地，不得不下火车改坐汽车。不料在汽车上又遇见正有流氓欺负维多利亚，于是他出手教训流氓，和流氓一起被赶下了车。走了一会儿，他看到维多利亚也下了车，并且坐在行李上暗自垂泪。
3: 好像我们还没有互相介绍过。我叫帕尔·萨顿。
4: 维多利亚·阿拉贡，我刚才真是抱歉。
3: 哦，
4: 我吓坏了，给你惹那么多事。你快赶路吧，免得我再给你惹事。
3: 说不定在这个林子里还会发生火灾。干嘛下车？
4: 到站了。
3: 嗯，你想搭车？
4: 不不，等奇迹，他会宰了我。
3: 谁？
4: 我父亲。
3: 哎，是不是关于近况的事？
4: 不是关于近况。
3: 尽管不关我的事，可你要是肯告诉我，

0: 维多利亚很信任保罗，递给了他一封信。
1: 我不愿意受世俗的约束，我喜欢自在，我是个自由人。这自由人是谁？
2: 我的教授，我和他，我们。
1: 我不了解你父亲，可他不会因为一个自由人就对
2: 你。我怀孕了。
1: 你心里乱了，我能理解，我非常能理解。可是维多利亚，你从好的方面想想，一个新的生命快降临到世界上，这就是奇迹，对吧？
2: 谁要是玷污家庭，我就宰了他。这句话他说了好多遍，有1000遍、10000遍。
1: 他只是随便说说。
2: 不是的，我父亲言出必行，一向如此。他非常老派，要是我没有带丈夫就这么回家，他会宰了我，一定会的。
1: 要是你带了丈夫回家呢？
2: 他怎么办？一宿，然后就离开。
1: 嗯，对，见见你家里人，就住一宿，一早离开，然后撂下一封信，就说
2: 遗弃我了。
1: 常有的事。
2: 谢谢你对我的一片好心，也许管用。谁愿意呢？
1: 阿拉贡小姐，维多利亚，我愿意。
0: 就这样，他们两个一同前行，去往那个景色宜人、像在云中漫步一样的葡萄园。在路上，两个人感觉非常投缘。保罗拿出皮包里的巧克力喜糖，并把外面包装的环形金箍分别戴在了两个人的无名指上，看起来般配极了。就在这时，突然传来几声枪声，维多利亚的父亲出现了。父亲很生气女儿带回一个外族人，立马把他们带回了家，一进门就叫着自己的妻子：
3: 曼丽，
1: 不要紧的。
3: 哦，见鬼，还说不要紧，这事绝对不允许，哪怕就是去见罗马教皇也得废除。
2: 我们没在教堂结婚。
3: 玛丽，
4: 怎么了，阿尔贝特？
2: 妈妈，哦，是你回来了。哦，出什么事儿了？
3: 事情就在那儿。难道把你抚养这么大，背叛你母亲，背叛你父亲？
2: 我没有背叛任何人。你究竟在说什么呀？
3: 你以为我在说什么？那外族人，
2: 他叫普尔，爸爸。
4: 好乖乖。
2: 哦，奶奶。哦，
3: 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应该让闺女留下，让她待在家里，绝不该让她外出，干一些天晓得的事。
2: 我是出去念书的，是正经事。
4: 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3: 你女儿结婚了。
4: 哦，恭喜你了，小宝贝。
3: 妈妈。
2: 哦，爷爷，你让他别嚷了。
3: 好啊，好啊，宠他吧，宠他吧。可你们听好了，只要我有一口气，这事儿绝不允许。我对天发誓。
2: 胡扯，你太不讲理了。
3: 我？哈哈，不讲理？难道是我回家告诉说我辜负了你们？难道是我回家厚着脸皮说我嫁给了这个？对了，你是干什么的？
1: 巧克力，推销巧克力。

0: 你是一家之主，说几句吧。
1: 维多利亚的父亲把难题推给了维多利亚的祖父，也是家族的族长唐佩德罗。
2: 我是佩德罗阿拉贡，欢迎你来我们家。哦，
0: 谢谢。
2: 我尝尝。
0: 行，可以。
1: 佩德罗善意地指了指巧克力，保罗赶紧拿了过来，打开了包装盒。
3: 关上门。
2: 挺好吃，挺好吃的。
1: 到了晚上，保罗和维多利亚一家人一起用餐。保罗是孤儿，共进晚餐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用餐时为了不被识破，保罗跟维多利亚假装得非常亲密。晚餐过后，两个人被安排在同一房间睡觉。为避免家人起疑心，他们决定睡在同一张床上，却又同床不乱。夜幕降临后，人们在葡萄园里点燃篝火，用浓热的烟雾来驱赶寒气，以免葡萄被冻坏。维多利亚和保罗也一起参与了劳动。保罗深深地为葡萄园中的美丽景色所吸引，同时他与维多利亚之间也产生了爱情。尽管如此，第二天清晨，保罗还是告别了维多利亚，决定回到妻子身边。而就在门口，保罗碰到了维多利亚的爷爷唐佩德罗。
2: 对于种葡萄，人人都会提出积极的建议，可医生们却说，当贝德罗别吃巧克力，贝德罗别吃盐，还说不许抽雪茄，尽量少喝酒。你以为那些医生懂得人精神上的需求吗？不懂，不懂。
1: 突然，佩德罗想吃巧克力，保罗再次打开了巧克力盒，佩德罗挑出了带有环形金箍包装的一颗。
2: 哦，我这颗，这挺像我孙女戴的。
0: 我没留意。
2: 好吃极了。1580年，阿拉贡家族的祖先，他也叫佩德罗，怀着梦想从西班牙来到了墨西哥。他只背着行囊，揣着从家乡带来的葡萄根苗。哦，对不起，我想再吃一颗。哪颗呢？不好吃，再给一颗。
1: 佩特罗又挑出了一颗，盒中的巧克力已经所剩无几了。
2: 来，给你看样东西。这是我当时带来的根，它也是祖先的那个根的后裔，所有的藤蔓都来自于它。它不光是云香的根，也是我们生命的根，维多利亚生命的根。现在你是这里的一部分，我们的一部分，因此它也是你的生命的根。你已经不再是孤儿了，所以今天我们收割，你应该待在家里。啊，那可是特别的时刻，妙极了。
0: 恐怕不行，责任在身。
2: 对家庭你就没有责任吗？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
0: 我很想留下，可是不行。
2: 他说你不会留下。
0: 谁说的？

0: 贝托，他说那外族人一有机会会遗弃他，是他的原话。
1: 我没有遗弃他。
0: 哦，不不不，我明白，只可惜我那孙女将会遭到痛骂，为你那所谓的责任付出代价。可怜，多好的姑娘，
1: 不就是相差一天吗？
0: 可那是最重要的一天，能决定富裕还是破产。为此他父亲会责骂他，让他伤心一辈子。我了解我儿子。
1: 到佩德罗
0: 啊，
1: 好吧，不就一天吗？我留下。
0: 好，可以吗？真是好东西，这么一来你就没有巧克力好卖了。

0: 在采摘葡萄的收获仪式上，保罗和人们一起劳动，然后大家把葡萄倒在了一个大池子里，并且奏起了音乐。在音乐声中，人们一起赤脚踩踏这些收获的葡萄来庆祝，所有的人都笑逐颜开，还跳起了西班牙风情的舞蹈，互相嬉戏。这里的生活深深地吸引了保罗，在欢庆的气氛中，保罗抱起了维多利亚，两个人拥吻在一起。可是保罗又一次感到自责，他应该回到妻子身边去。随后维多利亚把实情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完非常的生气。保罗坐上了回旧金山的汽车，回到家后，保罗发现妻子早已另有所爱，两个人的生活观念、生活习惯根本不同，两个人决定离婚。保罗如释重负地在离婚证书上签了字，便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可以云中漫步的葡萄园，前往维多利亚的身边。维多利亚的父亲正在气头上，他和保罗发生了争执，还将煤油灯扔向了保罗。没想到煤油灯的火苗点燃了葡萄园，就在一瞬间，火势在整个葡萄园蔓延开来。保罗奋不顾身，马上投入救火行动，他的真诚感动了维多利亚的父亲。但是保罗的努力没能改变整片葡萄园被大火烧毁的结局。这场大火让整个阿拉贡家族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绝望，但是保罗似乎想起了什么，他来到了之前佩德罗带他去过的云霄仙境，拔起来那根被烧坏的葡萄根苗，拿给维多利亚的父亲看。
1: 烧到里边了吗？还活着？活着，云香有救了，太好了。
0: 接着维多利亚的父亲切下来一小块右根递给了保罗。
1: 这是你的生命的根，你的家庭的根，你得守着这土地，守着这个家，以你的责任，你的信誉，你的爱种下去，就能生长。我不会种。维多利亚，教教你丈夫。
0: 维多利亚走向保罗，保罗再一次将巧克力环形金

姑戴在他的手上，两个人幸福地拥吻在一起，家人都高兴地鼓起了掌。很快，烧焦的葡萄园又变成了一片绿色，再次变成了云霄仙境。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好莱坞爱情佳片《云中漫步》。这是一部充满了拉丁风情的影片，弥漫着如梦似幻的浪漫情感，犹如影片那薄雾笼罩的葡萄园给人的迷醉之感。同时，这又是一种含蓄压抑而保守的经典爱情，同现代社会中的快餐爱情绝对不一样。当这部影片被引进我国时，观众们看的是如痴如醉，吃惊于一个西方人的含蓄细腻和葡萄园给人的迷醉之感。而这部影片其实有众多幕后的故事，非常有趣，就是饰演男主角的基努·里维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浪漫角色，而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煽情影片的兴趣。基努·里维斯曾经这样说过，通过《云中漫步》这部影片，他想让影迷知道，他既能演动作多的惊险片，也能演感人至深的爱情文艺片。他在影片当中的表现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影片之后，他被誉为恋爱演员，这种痴情男人的角色也成为基努·里维斯最具杀伤力的形象之一。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云中漫步》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如约而至。那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共同来分享那些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我们接下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天津的相声名家李伯祥和杜国之合说的报菜名。
10: 这个三个多月当中啊，我们来了三趟北京，
11: 对，
10: 看望大家。
11: 嗯，
10: 北京的观众热情礼貌，
11: 嗯，
10: 欣赏水平能力高，
11: 哎，
10: 所以说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到这儿汇报给大家演出，
11: 哦，
10: 连看望看望。
11: 嗯，
10: 打天津来没带别的来，
11: 是吗？
10: 给诸位带个好来。
11: 好，
10: 预祝大家新春愉快，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嗯。我们这位演员呐，很多观众都认识。
11: 您客气，
10: 经常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头、电视里头看到您，
11: 倒是经常的广播。
10: 您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演员，
11: 对呀，
10: 原籍是北京人，
11: 不错，
10: 一直就在北京住。
11: 哎，
10: 现在家不还在北京呢吗？
11: 啊，在北京呢。
10: 您住在新街口北边小五条十三号
11: 啊？对对对，
10: 是不是？家里都好啊？
11: 都不错。
10: 哦。老太太好啊，
11: 身体健康啊。
10: 大哥好啊，
11: 也不错呀、
10: 大嫂子好，
11: 不错。
10: 孩儿们都上学了？
11: 全上学了。
10: 替我向老太太问候。
11: 谢谢您。
10: 几口人？
11: 六口人。
10: 都是活的？
11: 这不废话，死的就臭了。
10: 六口人都挺快活的。
11: 哪位全不错？
10: 您住的是小五条
11: 啊？
10: 小的时候我跟您住街坊。
11: 哦，咱俩是邻居。
10: 我住小六条
11: 啊，
10: 一条胡同。
11: 对对对，
10: 我比您大一岁。
11: 嗯，
10: 我今年四十五，您四十四，
11: 差一岁。
10: 那年我八岁。
11: 嗯，
10: 那年您七岁。
11: 对，
10: 咱们哥俩就在一块玩，
11: 发孩。
10: 咱们是小朋友，
11: 不错，
10: 小弟兄。
11: 嗯，
10: 长大了又是同学。
11: 嗯，
10: 现在又是老朋友，
11: 咱俩相好。
10: 咱们二位这老朋友啊，
11: 啊，
10: 还不是一般的那老朋友。
11: 那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呢？
10: 咱们二位是思想一致的好朋友。
11: 什么叫思想一致的朋友？
10: 就是想法一样，志同道合。
11: 那你说一说。
10: 比方说你要是积极分子，
11: 那么你呢？
10: 我就是先进分子。
11: 这话对。
10: 你要是劳动英雄，
11: 你呢？
10: 我就是生产模范，
11: 不错。
10: 你要是光荣军属，
11: 你呢？
10: 我就革命之家。
11: 嗯，
10: 你要说相声，
11: 你
10: 我就讲滑稽。
11: 哦，
10: 你要当演员，
11: 你
10: 我就搞文艺。
11: 嗯，
10: 你要演电影，
11: 你
10: 我就唱京剧。
11: 哦，
10: 您体育家，
11: 你
10: 我运动员。
11: 嗯，
10: 你是冠军，
11: 你
10: 我是选手。
11: 嗯，
10: 你是健将，
11: 你
10: 我是第一。
11: 哦，
10: 你是左树生，
11: 你
10: 我就陈金刚。
11: 嗯，
10: 你要刘立福，
11: 你
10: 我就吕洪祥。
11: 哇，
10: 你要大郎平，
11: 你
10: 我就孙晋芳。
11: 哦。有意思。
10: 你要科学家，
11: 那你呢？
10: 我就工程师
11: 啊。
10: 你高中毕业，
11: 你

0: 我小青年。
1: 哦，
0: 你做小买卖。
1: 你，
0: 我做小生意。
1: 嗯，
0: 你要卖金鱼儿，
1: 你，
0: 我就卖花盆。
1: 哦，
0: 你要卖鸭梨儿，
1: 你，
0: 我就卖金鱼儿。
1: 嗯，
0: 你要卖草帽，
1: 你，
0: 我就卖凉席儿。
1: 啊，
0: 你卖豆腐丝儿，
1: 你，
0: 我卖豆腐皮儿。
1: 有意思。
0: 你卖咸鸭子儿，
1: 你，
0: 我卖酱猪蹄儿。
1: 啊，
0: 你卖红鱼虫，
1: 你，
0: 我卖花生仁儿吧。
1: 哎呀。
0: 你要是开大买卖，
1: 那你呢？
0: 我开大商店
1: 啊。
0: 您是大经理，
1: 你，
0: 我是大老板。
1: 我，
0: 你要是大财主，
1: 你，
0: 我就大资本家
1: 啊。
0: 你要大特务，
1: 你，
0: 我就大叛徒啊。
1: 这就不怎么样了。
0: 我是彻底坦白，
1: 那我呢？
0: 你拒不交代
1: 啊？
0: 我戴罪立功，
1: 我，
0: 你暗地活动、
1: 嗯，
0: 结果我被释放了。
1: 我呢？
0: 归了，你被枪毙了。
1: 我怎么那么倒霉呢？像话。
0: 您不了解我的意思，
1: 怎么回事？
0: 咱们二位是老朋友、
1: 嗯、
0: 啊，这个连环话嘛，说个笑话，开个玩笑，这个问题不大。
1: 哦，您刚才那是跟我开玩笑，
0: 说个笑话。
1: 您可错了，
0: 怎么了？
1: 您这玩笑开得过火了。
0: 哎呦，那我这尺寸没掌握好。
1: 哎，
0: 这个笑话开得有点过重了，
1: 我不爱听，
0: 有点过分了。
1: 就是，
0: 是您不高兴。
1: 那当然了，
0: 我表示遗憾。
1: 哎，
0: 这是我的缺点。
1: 哎，
0: 我的不对。
1: 对，
0: 我的错误。
1: 就是，
0: 我对不起你。
1: 嗯，
0: 你向我道歉吧。
1: 喂。我向你道歉呢，
0: 应当的。
1: 你向我道歉，
0: 我向您道歉。
1: 哎，
0: 我怎么跟您道歉？
1: 怎么道歉？
0: 我给您赔礼
1: 啊！
0: 我给您赔礼，我给您鞠躬。
1: 嚯，
0: 我们北京人呢最讲究鞠躬，
1: 说说就行了。
0: 鞠躬代表赔礼，
1: 甭客气。
0: 杜老师，刚才对不起您，
1: 啊、
0: 我给您鞠躬。
1: 嗨、哎，
0: 我给您鞠躬，
1: 有这样鞠躬的吗？
0: 我都是，
1: 你会鞠躬吗？
0: 差点。
1: 不会鞠躬啊、我可以教给教给你，
0: 学习学习。
1: 哎，
0: 怎么学？
1: 鞠躬应该这样。
0: 哦，
1: 李老师，
2: 哎，
1: 我给您鞠躬了。
0: 哎，不要这么客气，
1: 我给他鞠躬了、啊。哎呀，抄了我一个去，像话。
0: 我给您鞠躬，
1: 甭客气了。
0: 我拿您开玩笑，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1: 就是，
0: 特别是过分了，就更不应当了
1: 啊！
0: 我得弥补弥补我的缺陷。
1: 是吗？
0: 根据我的水平
1: 啊，
0: 我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呢？
1: 用什么方法呢？
0: 我请请客，
1: 请客，
0: 一请客一赔礼，代表就是道歉了。
1: 哦，您要请我，
0: 好不好？
1: 行，
0: 我请请您。
1: 行，
0: 我请您干什么？
1: 干什么呢？
0: 我请您看电影。
1: 现在看电影吗？
0: 现在看有点来不及了。
1: 对，
0: 请您吃糖、
1: 嗯、
0: 吃糖太小气，观众笑话，这人不大方。
1: 哎，
0: 请您吃冰棍，天凉闹肚子，是不是？
1: 哎呀，
0: 要请您啃西瓜皮呢？
1: 您那是有请客啃西瓜皮的吗？
0: 啃不了。
1: 怎么啃不了？
0: 你还不会那种技术。
1: 我这么大人不会啃西瓜皮。
0: 啃西瓜皮那是专门技术。
1: 那您说怎么啃呢？
0: 有一种要领，
1: 你说一说。
0: 就是横着啃解渴
1: 啊，
0: 竖着啃洗脸。
1: 呵，这连毛巾肥皂都省了。
0: 我反正想办法，
1: 啊、
0: 我得请请你。
1: 你怎么请我呢？
0: 请你干什么呢？我得琢磨一个好主意。
1: 你研究研究。
0: 嗯，有主意了。
1: 嗯，
0: 我给你买双皮鞋。
1: 啊，这倒可以。
0: 也不行。
1: 怎么？
0: 不知你穿多大号的？
1: 你看看。
0: 给你买条裤子。
1: 行。
0: 不知你爱什么料的？
1: 嗯，
0: 有一个最好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1: 这可太好了。
0: 办不到。
1: 怎么？
0: 我还没媳妇呢。
1: 这不废话。哎呀，这路人多可气！
0: 您听着。这样吧，
1: 啊，
0: 您到我家去吧。
1: 干嘛去？
0: 明天到我家
1: 啊，
0: 我请您吃饭做客。
1: 哦，您要请我吃饭，
0: 好不好？
1: 好，
0: 我请您吃饭。
1: 行，
0: 您爱吃面爱吃米？
1: 北京人爱吃面，
0: 爱吃面
1: 啊。
0: 春天到了，
1: 嗯，
0: 咱们吃点春饼。
1: 行，
0: 这是北京人最喜欢吃的
1: 啊。
0: 春饼也就是薄饼
1: 啊。
0: 我给您烙六张薄饼，
1: 可真不少，
0: 吃不了剩下
1: 啊。
0: 主要吃的是菜，
1: 您给我来几个什么菜呢？
0: 我给您炸点鱼，
1: 可以
0: 炸点鱼，炸点虾
1: 啊，
0: 炸鱼炸虾炸铁锹，炸干丸子炸蚂蚱。清蒸鱼翅、虾米头、
1: 包
0: 刀鱼、鸭子嘴、鸡爪子、羊蹄子、驴蹄子。
1: 这驴蹄子有炸着吃的吗？
0: 您炸过？
1: 干脆啊，
0: 啊，
1: 您也甭炸了。
0: 怎么了？
1: 烙得了薄饼啊？
0: 哦，
1: 你给我买盒扣钉卷上得了。
0: 为什么？
1: 太硬了，吃完我腮帮子全烂了。
0: 菜太硬，
1: 哎，
0: 给您来点软和的。
1: 就是，
0: 烙张薄饼
1: 啊，
0: 给您卷一碗豆腐脑。
1: 这，烙薄饼卷豆腐脑啊。
0: 炒菜当
1: 中，哎，炒几个菜？
0: 我给您炒菠菜
1: 啊，
0: 炒菠菜，炒韭菜，炒货菜，摊黄菜，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弄点萝卜条。我有一个亲戚在天津小站住
1: 啊，
0: 送了5斤小站稻米，熬点稻米稀饭，北京人叫精米粥。
1: 嗯，
0: 咱们哥俩吃干的喝粥溜溜缝，吃饱了喝足了，您坐那边，我坐这边
1: 啊，
0: 咱们是小肚子上弦，

0: 话怎么讲？
1: 谈谈心，
2: 有意思，
1: 好吧？明天上午10:30不见不散，
0: 我一定去，
1: 我家里等你，
0: 我准去
1: 啊。
0: 哎，您等会儿，您家在哪儿住啊？
1: 不远，
0: 哪儿啊？
1: 张家口。
0: 不去了，吃顿薄饼跑趟张家口啊？
1: 西直门里头张家胡同口。
0: 嗨，你说清楚了，
1: 张家胡同口往里走12:30，明天您到。
0: 什么叫12:30呢？
1: 去年下雹子给 K 下半角去。
0: 嘿，12号，哎，
1: 我在家里等您，
0: 我一定去，
1: 记准我的名字啊。
0: 啊，
1: 12号啊，
0: 哎，
1: 李伯祥，
0: 薄饼货菜，
1: 找我啊，
0: 您请我，
1: 咱们就吃薄饼，
0: 哎，
1: 炒货菜，
0: 不见不散。
1: 刚才耽误您演出，影响观众看节目，哎，对不起诸位，
0: 您请客就行了
1: 啊，您只用，
0: 客气，客
1: 气。您演出，
0: 哎，您慢走，
1: 明天见，
0: 我不送您了，
1: 薄饼货菜，
0: 您慢点走。
1: 不见不散，
0: 吃饭就行。
1: 您这个，
0: 您慢走，我不送您了。您慢走，
1: 您这怎么？您这怎么了？这
0: 那位观众把店门关上得了。
1: 怎么了？
0: 咱俩这过电来了，
1: 客气过火了。
0: 走吧，您的
1: 薄饼货菜，
0: 哎，
1: 我走了。再见，再见。
0: 回见，
1: 几位，回见，
0: 回见。
1: 我没戴帽子。
0: 没有您的，哎呦，您就这样来的。哎呀，这位同志还不错，刚见面请我吃饭，他走了，您听我一个人说。这个相声有一个人说的，有俩人说的。
1: 陆老师啊，
0: 啊，
1: 咱甭吃薄饼炒货菜了。
0: 怎么又不吃了？
1: 薄饼那个玩意儿，它好看不好吃，吃完了不糖食乎
0: 啊，
1: 一会儿就饿。您这个身体这么健康，这么瓷实，吃那玩意儿哪行去？
0: 那怎么办呢？
1: 我给您来点瓷实的。
0: 那吃什么呢？
1: 我给您煮俩秤砣。
0: 对对对。哎呀，最好啊，您再给我来俩铁球
1: 也可以。
0: 什么也可以？瓷实的范式。
1: 对，瓷实的范式。
0: 哎，
1: 我给您炖牛肉烙大饼，
0: 这可解馋。
1: 买的5斤牛肉要肥瘦，
0: 我吃不了那么多，
1: 吃不了剩下
0: 啊。
1: 我有一朋友在山西阳泉刚回来，带了一个阳泉大砂锅，
0: 啊，
1: 砂锅炖牛肉，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解闷，喝点冰糖水刮刮肠子去去油腻，
0: 太好了。
1: 可是有一样
0: 啊，
1: 砂锅炖牛肉这一个菜太单调，
0: 哎，少点。
1: 为了请您，
0: 怎么办？
1: 为了赔礼道歉
0: 啊，
1: 狠了狠了吧，
0: 嗯，
1: 舍了舍了吧，
0: 哼，
1: 我家有只老母鸡
0: 啊，
1: 我把这只老母鸡宰了，
0: 哎呀，
1: 买它1斤毛栗子，
0: 嗯，
1: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0: 这真好吃，
1: 怎么样？
0: 好，
1: 这只老母鸡
0: 啊，
1: 我告诉您，这个牛肉甭说5斤，
0: 啊，
1: 20斤我都舍得，
0: 哦，
1: 这只老母鸡要不是老朋友，说什么我也不舍不得给你吃，
0: 为什么呢？
1: 特殊啊，
0: 怎么了？
1: 我这只老母鸡个儿又大
0: 啊，
1: 膘又肥，下蛋又多，年头又老
0: 啊，
1: 老母鸡，
0: 老母鸡，
1: 老的简直老的太可爱了。
0: 特别老
1: 啊！
0: 您说他老到什么程度呢？
1: 老到什么程度，我连我也不知道
0: 哦。
1: 我们院里有一个赵二奶奶跟我说过，
0: 怎么说的呢？
1: 说这只老母鸡比我妈小2岁。
0: 呵，哎呀，您这是鸡精啊，这是。哎呀，
1: 要是论辈儿，我还得叫他二姨儿。你说，
0: 好，这不错，这个行。
1: 这个为了请您
0: 啊，
1: 咱们就砂锅炖牛肉，
0: 黄焖栗子鸡，
1: 烙点螺丝转饼。
0: 好。
1: 张家胡同口，
0: 不见不散。
1: 12号，
0: 我准去。
1: 10:30，
0: 行，
1: 不见不散，
0: 就这么办。
1: 再见，
0: 再见，
1: 不给您鞠躬了。
0: 回见，
1: 老鞠躬就有点千篇一律，
0: 哎哎，没意思了。
1: 握握手吧，
0: 握握手，
1: 握握手，代表明天见。
0: 我就不送您了，
1: 明天一定去。
0: 您甭客气，
1: 我下等您。您这个同志啊，我告诉您，
0: 哎，不是，您这怎么回事？这个
1: 说话嘴累了
0: 啊，
1: 掏根烟卷抽。
0: 掏烟卷，你掏谁的口袋？
1: 掏谁的？
0: 掏你的口袋。
1: 他就和马大哈了
0: 啊，
1: 掏我的啊。
0: 哎，
1: 嗯，掏我的不方便。
0: 哦，掏我的方便是吧？像话。
1: 10:30，
0: 回见。
1: 炖着烙饼，
0: 哎，
1: 影响大家看演出。
0: 甭客气，
1: 对不起诸位。
0: 回见，
1: 走了，明天见啊。
0: 明天见
1: 啊。10:30，我没穿大衣吧？
0: 没有，真的。哎呀，
1: 没穿大衣，
0: 还真不错，又改了炖肉烙饼了。您还是听我说，一个人呢是单口相声，两个人是对口相声。
1: 杜老师啊，
0: 啊，
1: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0: 这炖肉烙饼怎么也不吃了？
1: 炖肉那个玩意儿它不烂呐，
0: 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1: 我请你吃点好的，大伙儿一听都挑大拇哥的。
0: 什么呀？
1: 请你吃窝头。
0: 喂喂，窝头啊？
1: 对，
0: 那你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1: 怎么了？
0: 旧社会吃窝头吃的我都寒了心了。
1: 窝头跟窝头不一样。
0: 窝头有什么两样啊？
1: 您这窝头什么面的？
0: 我这窝头棒子面啊。
1: 跟我这不一样。
0: 您那个？
1: 我这小米面的。
0: 这不一样吗？这个
1: 加上点玉米面
0: 啊。
1: 我这个窝头跟您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0: 还不怎么不一样。
1: 您这窝头什么样式？
0: 上面一尖底一窟窿。
1: 跟我这不一样。
0: 您那个？
1: 我这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0: 哎呀，他把这窝头给翻个了。
1: 我这面多。
0: 都什么面呢？
1: 有棒子面，

0: 玉米面、江米面、菱角面、荸荠面、青丝、红丝、玫瑰、小枣、盒子仁、榛子仁、赤霜金糕、大闸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福地大槽包，哼，又名叫八宝大窝头，
1: 还真不错。
0: 郑明斋的做不了，起士林都没这手艺啊。怎么样？
1: 好，
0: 咱们就这窝头了。
1: 可是光吃窝头它干点儿。
0: 干点儿啊，干点儿给您熬点粥
1: 可以。
0: 要是不爱喝粥，给您煮挂面。
1: 行，
0: 给您买五盒挂面
1: 啊，
0: 六十鸡蛋，四斤红糖，给您请个收生婆。这，你看行不行？不行，把您送到妇产科医院。
1: 对对对，回头呢，我再养活一大胖小子。
0: 那就这么办了。
1: 什么就这么办了？我这坐月子呢。
0: 哦，咱们就窝头了。
1: 窝头吧，
0: 窝头挂面。
1: 哎，
0: 明天10点半，
1: 走吧您啊，
0: 回见回散，
1: 回见，
0: 再见再见。我一定去啊。
1: 啊，
0: 我没骑摩托车来吧？
1: 哎呀，这位连肝都穷了，您看见吗？这窝头也不一定吃得上，吃不上，干脆您还听我的。这个两个人呢是对口，一个人是单口。
0: 我说杜老师啊，
1: 啊，
0: 咱甭吃窝头了，
1: 咱喝点儿煤油吧。
0: 煤油太贵了，
1: 咱喝点儿凉水吧。
0: 凉水我挑不动它。
1: 咱俩上河边印印吧，
0: 就这么办了吧，
1: 走。
0: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1: 不是你到这儿请我不请我？
0: 请你请你请你、
1: 啊、
0: 开玩笑、
1: 嗯、
0: 真要请你
1: 啊
0: 不在家里吃。
1: 怎么回事？
0: 家里吃太小气
1: 啊
0: 也没什么好菜。
1: 嗯，
0: 咱俩外边。
1: 哪儿啊？
0: 咱们俩北京饭店。
1: 北京饭店
0: 高级餐厅。
1: 请我吃什么呢？
0: 请几位老师傅给咱们做一做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北京饭店。
0: 对，
1: 请我吃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0: 嗯，
1: 我不是瞧不起你。
0: 是啊，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南北全席。
0: 哎，
1: 今天这么办？
0: 怎么办？
1: 同志，各位观众，你把这全国大菜南北全席的菜名说上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的情了。
0: 你说这个话有点小瞧我
1: 啊！
0: 我能把菜名说上几样来
1: 啊，
0: 就代表请你了。
1: 哎，
0: 我说说，
1: 说说，
0: 你听一听
1: 啊。
0: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1: 哦，那什么叫四干呢？
0: 四干就是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1: 四鲜，
0: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1: 四蜜饯，
0: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1: 四冷荤，
0: 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白果。
1: 三甜碗，
0: 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1: 四点心，
0: 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1: 还真不少。
0: 真不好啊？是真不少啊？
1: 啊，真不少啊？
0: 真不少。
1: 啊，
0: 真不少，这是压桌底儿摆样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把它撤在旁边。真正的南北大菜这才上来。
1: 您慢慢说，后边还有什么菜？
0: 后边头一个大菜就是蒸羊羔，
1: 这可是大菜。
0: 后边还有呢，
1: 啊，
0: 后边还有蒸熊掌、
1: 哦、
0: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
1: 还真不少。
0: 江米酿鸭子、
1: 啊、
0: 罐野鸡、罐鹌鹑、卤狮脚、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蝎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水、炒田鸡。还有桂花柿子、清蒸柿子、炒飞禽、炸石件、炒排骨、清蒸酱鸭肉、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
1: 够了。
0: 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三鲜木须汤，
1: 吃不了了。
0: 后边还有呢，后边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爆肉、烧肉、烤肉
1: 啊，
0: 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水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焙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
0: 我兜里没带钱，
1: 馋我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报菜名，那节目最后呢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再来安排一个小段，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找糖块。
3: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了，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

0: 事片儿。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溜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溜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玩？老大爷，你干嘛去？你瞅这男的女的，你那摸是什么呀？你摸是，掉东西，一会儿再找。山顶灯亮再找，不行，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9: 相声，
8: 相说，
9: 相说，
8: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大伙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楼。那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魏文亮和刘希宇合说的一段相声，叫做《论水浒》。
1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是吧？
15: 作为相声演员，确确实实不容易。
16: 那是
15: 啊，不容易。首先他知识丰富。
16: 对，
14: 知识从哪儿来啊？从书本里头来。
16: 没错。
14: 要怎么刘先生他知识丰富呢？
16: 不
14: 他就爱看书。
16: 对对，这倒是。
14: 都爱看哪些个书？
16: 我呀，
14: 啊，
16: 我主要就是古典文学。
14: 你听见了吗？
16: 是
14: 古典文，这古典文学包括太多了。
16: 啊啊啊！
14: 您看哪些个？
16: 我看的一般就是像什么《红楼》啊，
14: 哦，
16: 啊，这个《西游记》啊，
14: 嗯，
16: 《水浒》啊，
14: 你看
16: 那四大名著嘛。
14: 既然这说到这儿了
16: 啊，
14: 咱们探讨一个问题。
16: 哎哎，您说。
14: 社会上流传这么两句话，
16: 嗯嗯，
14: 叫老不看三国，少

0: 看《水浒》。嗯，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好像不用晃脑袋。
0: 说到这儿没
1: 了。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0: 那您说说，
1: 也就是说，嗯，老年人呢，啊，看这个三国呀，啊，不好。
0: 那为什么看三国不好，啊？
1: 你看看《三国》这本书里啊，全是勾心斗角的事儿，嗯。这老年人要看多了，他容易变了。
0: 变什么？
1: 奸诈无比哦。
0: 哦。我记得你爸爸看了一辈子三国了，现在一定变曹操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
0: 这二年还没变，
1: 后二年也变不了。
0: 那这句话没用啊！这句话，
1: 那要说是没用，
0: 那少不看《水浒》呢？
1: 哎，这句话有用。
0: 怎么有用？
1: 因为这个《水浒》里头啊，都是打架斗殴的事儿。嗯，你看我儿子了吗？
0: 怎么着啊？
1: 这书，嗯，我一眼都不让他看。
0: 书不让看，
1: 当然当然。哎，现在有一部电视剧啊，叫《水浒传》，
0: 有啊，
1: 好不好？
0: 太好了，
1: 好啊！啊，我儿子，我一集我都不让他看。
0: 你为什么不让他看呢？
1: 我怕他变坏了。
0: 变什么呀？
1: 西门庆。
0: 变谁？
1: 西门庆啊，
0: 刘先生啊，你的希望值太高了啊。西门庆的变不了，嗯，最多能变一时迁儿。变好变坏不再看书啊，在于大人的引导。嗯，我认为我们成年人多看点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有好处。
1: 是啊，
0: 不但要看，嗯，而且要钻进去看。
1: 你钻进去看，
0: 看完之后自觉呢还要爬出来。
1: 他要爬不出来呢？
0: 爬不出来，你拿那蛤蟆腿一逗了，我就出来了。
1: 你掉螃蟹来了？
0: 什么叫爬不出来呀？你让他看吧，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嗯嗯，你让他找我。
1: 找谁？
0: 找我。
1: 找你干嘛？
0: 聊了半天，不知我是何路人也。
1: 这些您恕我眼拙，
0: 我是水瓶。
1: 什么？
0: 水瓶？
1: 保温吗？
0: 暖水瓶啊。
1: 啊，你什么水平啊？
0: 我是水浒评论家。
1: 你是水浒评论家？
0: 评论水浒电视剧全部的水浒传，这干脆沾水浒的边咱就评。
1: 沾水浒你就能评？
0: 评。
1: 哎呦，各位，今儿来着了啊，我都没想到啊，水浒评论家水平先生来到咱们中间了。
0: 是是是，
1: 咱这么着啊，今儿咱就让水平先生现场给咱们评论一下水浒怎么样啊。好，
0: 在这儿。
1: 我们赶上了。
0: 在座的朋友们，您太热情了。
1: 是是，
0: 尤其您的热情啊，我盛情难却。
1: 嗯，对，
0: 我给大家评论评论水浒。
1: 大家没评论
0: 这个电视剧水浒传有个主题歌，知道吗？
1: 知道。
0: 咱们先唱主题歌。
1: 你还会唱主题歌？
0: 唱完了主题歌咱们接着评论水浒。
1: 得嘞，
0: 怎么样？
1: 给您打节奏。
0: 好嘞。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它在抖啊，看北斗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哎哎全都有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这俩人什么毛病这是？你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0: 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1: 好汉歌。
0: 什么叫好汉？
1: 英雄。
0: 水浒传里有英雄吗？
1: 有英雄马呀。嗯，水泊梁山一把单八将，全是英雄。
0: 嗯，我问你，谁是头一位英雄？
1: 哎呀，那还用问吗？宋江啊。
0: 他怎么是啊？
1: 人送及时雨宋江，那是梁山泊上的第一把交椅。
0: 他可不是起义上梁山啊，他是被人救上梁山的，所以他老想见皇上当奴才。他派那个燕青到处找那个妓女李师师，李师师长得漂亮，想送给皇上当进面礼儿，他为了招安，所以现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全从宋江那留下来的。
1: 他找着出处了，
0: 他没留什么好东西。嗯，他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1: 照你这么说，这宋江算完了，完了是吧？临冲呢？

0: 林冲怎么着？
1: 80万禁军教头，人家可是被逼上的梁山。
0: 林冲
1: 啊，
0: 媳妇儿迷，
1: 媳妇儿迷
0: 啊！前一个阶段那么挤了他，那么迫害他，他都无动于衷。一看高员外把他媳妇儿抢走了，完了，没媳妇儿了，还有什么意思？上梁山吗？这种人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1: 林冲也算交代了
0: 啊，不
1: 行，对
0: 不
1: 对？
0: 不算。
1: 李逵，
0: 李逵，
1: 嗯，
0: 傻帽，
1: 嗯，
0: 大傻帽一个。
1: 您这怎么说话？
0: 怎么着？
1: 人李逵是忠孝双全呐。
0: 孝谁啊？
1: 孝他母亲呢。
0: 怎么孝啊？
1: 水泊梁山，
0: 嗯，
1: 环境这么好，
0: 嗯，
1: 李逵一想，老娘下山接老娘去。上山享享福，
0: 倒霉 倒霉啊！他不接老娘，老娘还死不了的。接的半道，老娘口渴，他给找水去了。这功夫来个老虎，没吃早点，把老娘给颠巴了。
1: 什么词儿这是？
0: 你早知这样，你为嘛不提前给老娘预备两瓶矿泉水？
1: 那阵儿有矿泉水吗？
0: 可乐也行啊。
1: 什么评论家呀、啊？您这是
0: 踢球？
1: 行行，那行行，您别说了。再者说，人李逵人家忠啊，
0: 忠谁啊？
1: 忠宋江啊！
0: 最后让宋江拿毒药酒毒死了，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这种人他不是傻帽，他什么呀？
1: 啊、又交代一个，
0: 完了
1: 又完了。
0: 不行，
1: 武松，
0: 武松，
1: 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
0: 为民除害
1: 啊！
0: 首先说他破坏了生态平衡。那个年代打只老虎算英雄，
1: 嗯，
0: 这个年代打只老虎看看，不判你几天才怪着呢。你打东北虎，瞧瞧，马上毙了。
1: 这倒是
0: 啊，
1: 哎，血溅鸳鸯楼
0: 啊，
1: 人家杀了18口。
0: 哦，杀人多这英雄，
1: 那报仇啊！
0: 谁害你？你杀谁去？为嘛那个小丫鬟招你惹你了？他们一个宰了吗？乱杀无辜，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完了吗？
1: 嗯，那怎么着呢？
0: 啊，武松他们
1: 武松那不算英雄，那怎么了？这
0: 武松他
1: 景阳冈打过这样的英雄，他不算英雄吗？
0: 他首先他没感情啊。
1: 不，您这是他怎么就没感情呢？
0: 他嫂子多爱他，嫂子长得酷，这个头，这个岁数，这个白净，这个性感。武松也是个大傻帽啊！你放着喝水不洗砖的，这不让我着急吗？这把我急得好点怎么办？这
1: 你就应该急个好点的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啊？
1: 要依着你，那武松跟他嫂子好了，这就是英雄，那就狗熊，知道吗？
0: 我假设
1: 这啊，
0: 我假设武松跟他嫂子好了，
1: 啊、
0: 他嫂子心收住了，西门庆插不了腿了，他哥哥死不了了，两者相权取其轻嘛。
1: 不愧是评论家
0: 啊！
1: 你看人家这思维啊，人家这角度，我服了。
0: 怎么？
1: 这么着吧
0: 啊，
1: 您说
0: 啊，
1: 水泊梁山谁是头把英雄？
0: 我要说出来，
1: 嗯，
0: 你就得暗身大拇哥。
1: 嗯，
0: 罢了，魏文亮不愧为水浒评论家，说的你心服口服。
1: 您说谁是第一位英雄？
0: 潘金莲。潘女士，潘小姐。
1: 嗯
0: Mr. Pan，
1: 评论家，你看看，你看看，你看，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0: 谁笑话？
1: 谁不知道这潘金莲在《水浒传》里的他是反面人物？
0: 你不懂
1: 啊？我不懂。
0: 你不懂
1: 啊？
0: 潘金莲在社会的影响你不懂？
1: 你说。
0: 首先说潘金莲的出身贫寒，苦大仇深，是根红苗正。
1: 你这词儿比我都老了。
0: 从小卖给张大户家为奴，卖给人家了。
1: 嗯，
0: 张大户没钱买得起吗？张大户有钱，大财主，50多岁，胡子留那么长。
1: 你等会儿，等会儿，
0: 大金牙。
1: 等等等等，你见过那50多岁胡子留那么长的？
0: 我没见过，我告诉你，那个年代30就蓄须了。50岁胡子又这么长了、
1: 啊、要照你说那阵儿50多岁那就算老头。
0: 你别看他老头
1: 啊，
0: 他老不正经。
1: 怎么不正经、啊、
0: 花心、
1: 啊、
0: 他看着潘金莲长得漂亮
1: 啊，
0: 他调戏人家。
1: 哟，
0: 你看那个张大户一看见潘金莲，那俩眼都离去了，馋得哈喇子下来了。

0: 你看，
1: 你再看潘金莲。哎，这还不算英雄吧？
0: 什么玩意儿？就一个，这就英雄？
1: 我说这事发生在宋朝，
0: 这您就是唐朝，就那，这也不算英雄您了。
1: 你听我说呀，潘金莲是大胆反抗，你想是干嘛？那么大岁数，倒霉德行去那样，你个挨钱当的。
0: 我长那么大才知道，潘金莲是天津人。
1: 潘金莲会说天津话。张大户他不服啊，莲儿，我太爱你了，你就嫁给我吧，我也不爱你，我怎么连个老丈人？
0: 这要去二房是怎么着？
1: 潘金莲说什么了？拿镜子照照，照着自己倒霉德行。你没有媳妇吗？没有媳妇你还想娶我做二房？我告诉你，娶我做二房啊，妹妹儿，
0: 对，不买骡马，甭打算订婚。
1: 这得有骡马什么事？
0: 这不都你那要条件里的词儿吗？这
1: 人家潘金莲不要彩礼，
0: 那要什么呀？
1: 这是给后来的一夫一妻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张大户这气急败坏啊！你要不嫁给我呀？我要把你给嫁出去。
0: 嫁出去！
1: 全县城谁长得最丑，谁长得最寒碜，我让你嫁给谁？
0: 谁丑啊？
1: 有
0: 谁？
1: 县城里有卖炊饼的武大郎，人称三寸丁，榆树皮，长得人不人鬼不鬼，那个丑啊！潘金莲他不知道啊，等嫁过去这么一看呢，呀！
0: 我这没有啊，你往我这儿看干什么呢？
1: 完了，潘金莲的命运就如此的悲惨。
0: 要说也是，
1: 后来看见武松了，这才迸发出来爱情的火花。这个后来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争取婚姻自主，迈出了新的一步。
0: 你别摔着。
1: 如果没有潘金莲向封建婚姻礼教的大胆反抗，现在的婚姻也不能自由。你爱人也不可能嫁给你，你跟你爱人结合，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这能说他不是英雄吗？
0: 你还鼓掌呢？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我们两口那是自由恋爱，
1: 就是你跟你爱人自由恋爱，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如果说没有他的反抗，你爱人很可能被人卖掉，成为第二个潘金莲。
0: 你爱人是第三个潘金莲，第四个、第五个、第168个。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1: 怎么了？
0: 这你这叫胡评，大伙儿都知道。
1: 怎么了？
0: 潘金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1: 站住！
0: 这样。
1: 站住！谁杀死的？
0: 潘金莲。
1: No,
0: 这在澳大利亚待的时间太长了。这
1: 但是武大郎死于没有经济头脑。
0: 怎么还经济头脑？
1: 他放弃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0: 这还能发财？
1: 西门庆和潘金莲苟合了那么多日子，武大郎一点没发现。如果说他武大郎警惕性高一点，他跟武松到王婆子家把西门庆捉住了，那什么局面？
0: 什么局面？
1: 西门庆的包赔武大郎的名誉损失费。七个药铺赔过来四个。武大郎有钱了。土豪。道士也变了。
0: 怎么道士啊？
1: 小背头。板子胡。金丝眼镜。西服领带。左手拿着大哥大，右手拿着笔记本电脑，坐着奔驰车，谁一见面不得喊一声武总？
0: 还武总？
1: 以后想发财，警惕性高一点。哎，
0: 喂，这才牛您发吧您啊？
1: 怎么了？
0: 这您这我越听我也听不下去啊！都知道潘金莲下毒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1: 站住！
0: 这样。
1: 站住！咦，谁下毒？
0: 潘金莲。
1: No！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 那是西门庆从药铺把药拿出来，那毒就下在里头了。
0: 你照你这么说，那是提前下的毒。哎，
1: 他让王婆子转交给潘金莲，让武大郎喝。潘金莲不忍心呐，一日夫妻百日。

0: 下去的丑啊，西门庆这个着急呀、啊！
1: 怎么西门庆还跟来了？
0: 来了，在楼下等着，怎么还不让他喝呀？急得西门庆他唱上了，
1: 唱上了，
0: 叫声金莲姐，听我说，害死武当的好结合，毒药就在那药里面搁呀，快让武当把药喝。我脸上笑一声，又快又快又，我心里的急的是那个那个冷。金莲姐不说话，看着我的手啊，我知道想着我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金莲上花架。
1: 哎呀，了不得了，这西门庆穿越了，连这歌都会唱，你看。
0: 潘金莲也着急呀、啊，急得他也唱上了，
1: 也唱上了。
0: 你知我心太软。心太软，我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让我害死武大这个人，你知我根本没那么坚强，你知我心太软，
1: 心太软。
0: 西门庆听到这时候你心还软呢？
2: 是啊，
0: 我得鼓励鼓励他。
1: 怎么鼓励啊？
0: 妹妹，你大胆，你快下手吧，快下手啊，莫回头。同一天的大路，9999啊。你开开那楼窗口啊，那竹竿就松了手啊，这砸在了我的头啊，咱俩喝一壶啊，轰轰的交杯酒，老魏呀、
1: 这西门庆还了得吗？整个一歌楼子，什么歌都会。
0: 王婆子也着急呀、
1: 啊。是啊，
0: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同唱一首歌呢？
1: 一首歌啊！
0: 噔噔噔上楼，逼着武大郎把毒药就喝了。武大郎是气绝身亡，
1: 这么死的。
0: 所以武大郎死是西门庆和王婆子害死的。潘金莲是无辜的，是上当受骗的，是被动的。因此我认为强加在潘女士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1: 怎么办？
0: 一律要推翻。
1: 这还得推翻，
0: 为她的名誉平反昭雪，
1: 还得昭雪，
0: 并且命名为封建时代妇女的楷模。
1: 你说的那么热闹，谁承认呢？
0: 谁承认啊？我写了个报告电视，
1: 递哪去了？
0: 水浒研究院啊，没有一个星期还真批回来了。
1: 是啊，
0: 我拆开信一看，批了我俩字儿，
1: 同意。
0: 玩去，
1: 哎。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0: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了。
1: 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0: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1: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畅听896，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畅听八九六，北京时间10: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89.6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到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畅听八九六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十月，举国欢腾，锦绣山河共迎华诞。今天呢，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哈。在这喜庆祥和的美好日子当中，我们依然用歌声来献礼祖国，用旋律去定格盛世美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精选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家国金曲呀，还有治愈的流行好歌，大家呢可以来通过我们 FM89.6 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歌曲，互动的通道呢已经开启，我们把美好的假期还有心底的祝福通过歌声传递出来。同时呢，我们也会穿插给大家播报一些道路通行啊，还有景区客流等便民的一些出行资讯，陪伴大家度过轻松惬意的国庆假期，一起来开启美好的假日时光。首先呢，我们先来听到的是王菲的《如愿》，这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了哈，温柔治愈，也是献给时代还有先辈最为深情的告白。他的声音呢是属于空灵细腻的，把跨越岁月的温柔还有坚定娓娓道来。歌词呢也书写着一代代人的奔赴坚守还有默默付出。我们如今安稳祥和的烟火人间，这正是前人毕生追逐的愿景。盛世安宁来之不易，所有平凡的美好，这也都是最好的如愿。在国庆假期去聆听啊，大家心怀感恩，去致敬山河无恙，岁月安康。

一首王菲的《如愿》。下面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玉刚《万江》。那这也是一首国风韵味十足、传唱度非常高的家国金曲。它温润清澈的戏腔，还有流行的旋律融合得非常好，也惊醒了我们东方山河之美。这一字一句呢，都是赤子丹心，诉说着华夏儿女赤诚的家国情怀。歌曲温柔，但是它也有着非常重的力量感，将对祖国的热爱藏到了旋律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山河辽阔，岁月温柔，无心所向，皆为华夏。

一首《信仰》带给大家。下面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本人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曲呢，它的曲风温柔舒缓，画面感十足，既治愈又温暖。它描绘出了万家灯火璀璨闪烁的盛世图景，大街小巷的点点微光汇聚成了属于中国人的人间星河。歌曲呢，歌颂平凡生活的温暖，它也赞颂着国泰民安的静好岁月。它的歌声呢，声线啊，非常的温柔。那这首歌曲陪伴大家的国庆假期，也让盛世美好去融进每一段时光。

周深《灯火里的中国》送给大家。下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充满着力量也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励志金曲，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很多遍了。激昂高亢的节奏会焕发出我们心底的热爱还有拼搏的勇气。这首歌曲也告诉大家，人生从来不缺少风雨，但是永远拥有着向上的力量。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想要挣脱迷茫，勇敢奔赴自己的热爱，我们要以昂扬饱满的姿态去冲破阻碍，绽放热烈的璀璨生命力。国庆长假，我们借这首热血的旋律致敬永不言弃的自己，来一起听一听汪峰怒放的生命。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重振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晴为主，白天风力较大，最低气温会下降六摄氏度左右。明天凌晨部分地区会有霜冻或者轻霜冻出现，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天零度到十三度，东胜晴天二度到十二度，树林昭镇晴天三度到十六度，悉尼镇晴天一度到十三度，乌兰镇晴天零度到十四度。好了，昭奇镇晴天二度到十七度，嘎鲁图镇晴天二度到十六度，阿勒腾喜热镇晴天一度到十三度，雪茄湾镇晴天三度到十四度，伊克乌素晴天零度到十五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康巴什晴天零度到十三度，东胜晴天二度到十二度。八九六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气温呢又下降了啊！今天呢也能够感觉到我们的体感温度很低，而且呢风很大，外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穿衣服，谨防感冒。稍后呢继续带来我们国庆特别节目，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一缕阳光照进窗台，也照进你的心里。一首老歌唱出韵味，也唱出你的回忆。这里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没有喧嚣，没有烦恼，只有温暖和治愈的声音，陪你开启舒适旅程。畅听89.6，享受这片刻的宁静，让音乐抚慰你的心灵。

欢迎回来，畅听八九六国庆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成龙和刘媛媛一起来演唱的《国家》，它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主旋律歌曲，传唱了很多年，依旧温暖且震撼着我们的心。这首歌的歌词呢，质朴真挚，深入浅出地去诠释了家国相依的深刻意义。小家的安稳幸福汇聚成大国的繁荣昌盛和生生不息。这首歌曲传递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这也凝聚着中华儿女的向心力。盛世华诞，去聆听这首歌，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家国同心，还有岁岁长安的美好。下面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少年中国说》。这首歌是改编自经典的古文，旋律铿锵激昂，热血满满，它可以展现出我们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歌曲呢，也诠释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盛则华夏兴盛的道理。国庆之际，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致敬这些朝气蓬勃奋勇向前的中国少年。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0: 午好。
1: 嗨
2: ，Hello，
1: 上午好。
3: 嗨，欢迎来到畅听八九六，
4: 你的专属音乐派对。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每一个音符都成为我们心灵的对话。
4: 让我们一起用音乐点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 畅听八九六，
4: 每一刻都是独特的音乐旅程。

细腻绵长，非常的有氛围感。他用歌声诉说着人间相遇的温暖，陪伴的珍贵，还有岁月温柔。平凡的日子当中，细碎的温柔和善意就可以去拼凑出最美的人间。歌曲还是非常治愈人心的，它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安稳和温暖。假期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感受世间温柔，也去珍惜一下当下每一份美好。

欢迎回来，畅听八九六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好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曲它的嗓音温柔缱绻，旋律呢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也总能够想起那些并肩走过的老朋友。周华健的这一首《朋友》，他唱的是岁月沉淀后的真情，他也是风雨当中不曾松开的手。这首歌曲发行于1997年，已经很久了啊，但是穿越时光，它也成为了我们无数人离别重聚举杯时的心底之歌。我们在歌声当中致敬那些不曾走远的朋友。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从指尖弹出盛夏。这首《起风了》从一首网络热歌也唱成了无数人青春当中的注脚。他唱的是少年远行，故人回望，是历经千帆之后依然滚烫的心。这个国庆假期，无论您正在旅途上还是在家中休憩哈，也希望这首歌曲吹散您疲惫，也吹来久违的勇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曲依然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

真聪明，一爱就笨。往往爱一个人，有钱

一首来自江蕙的《晚风》。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赵照《当你老了》。这首歌曲唱的是时光流逝的最温柔的深情，它不喧哗，它也不煽情，只是会告诉大家有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模样，也愿意陪你走过炉火旁的暮年。国庆假期，如果有人正在父母的身边，或者说想起远方的家人，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替您说出那句不曾开口的爱。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同版本的啊，我们听到的是李健的《当你老了》。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刘力扬《礼物》。那现在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孙楠的《新的天地》，开阔大气的曲调搭配上他浑厚的嗓音，听着就格外的震撼。平缓的开篇，慢慢去铺陈情绪，随后呢旋律昂扬向上。这首歌曲呢，它的歌词还是很容易触动内心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 一首歌曲啊，也让大家收获到一份向前的底气。一起来聆听

眼下呢，国庆长假正在进行当中，很多人在路上哈，大家有人奔赴远方去游玩，也有人踏上了路途，赶回了自己心心念念的老家。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多人都会反复循环的首老歌，来自许巍《故乡》。

伴随着悠扬深情的旋律，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把我们心底最纯粹最滚烫的家国情怀缓缓地诉说。山河辽阔，岁月安然，盛世锦绣，烟火寻常，这也就是我们热爱的祖国，这也是每一个普通人最安稳最温暖的依靠。金秋国庆，举国同庆，我们在温柔的秋风当中见证山河锦绣，感受国泰民安。无论是奔赴远方的风景，还是守候家乡的烟火，这样一份对于祖国的热爱永远热烈如初，从未改。今天的畅听八九六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我们心怀热爱，不负韶华，不负山河，去以平凡之力致敬伟大的祖国。我们也再次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安康。下午的直播不见不散。

0: 效的通行证。
1: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2: 北京时间12点，
1: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3: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腕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2: 说是登场笑开颜，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在前几期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介绍了相声名家常宝霆和他的常氏相声。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另一位相声界的老前辈高英培高先生。高先生的相声啊，应该说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尤其他跟这个范振钰先生合说的相声，那是非常的有听头，越听越爱听，很多段呢已经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名段了。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给您讲讲高英培和他的高派相声。好，今天开场先为您带了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不正之风》。
4: 这回我给您表演。
5: 当着各位同志啊，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4: 哦，什么问题啊？
5: 说相声说了多少年了？
4: 年头很久了。
5: 当演员
4: 20多年了。
5: 啊、哦，不错不错不错。谁给你办的？
4: 办什么？
5: 谁给你办的？哪儿的路子？
4: 谁给我办的？哪儿的路子
5: 啊？
4: 你这话我不懂。
5: 大白话没拽文，我问你哪儿的路？
4: 哪儿的路
5: 啊？
4: 哎，你这意思是不是问我怎么说的相声？
5: 对，
4: 这很好回答
5: 啊。
4: 我从小爱好文艺，后来拜师学艺，我就归了剧团了。
5: 行行行行行，
4: 是
5: 你不说实话，
4: 是实话。
5: 你在我们这个剧场，你不说实话，你骗我们观众，你。
4: 没有啊，
5: 你没路，你当不了演员。
4: 怎么？
5: 你没路，你我想啊，想起来了，艺术局看门那老头是你舅舅，
4: 是你舅舅。
5: 我纳闷，你怎么当了演员呢？
4: 他就当了演员了。
5: 当演员你也受气？
4: 受气？
5: 我跟您说啊，我真惦着跟您交个朋友，我有路子，我给您办办吧。
4: 您给我办什么呀？
5: 调调工作好不好？
4: 不行、啊，别的工作干不了，就能说相声。
5: 要不这样，我给你办2间房，你住好不好？
4: 房子，
5: 你在单位里。
4: 我有住的。
5: 别客气，别客气。
4: 不，我有房子住。
5: 哎、别客气，
4: 是，
5: 我真惦着跟你交朋友，我给你办2间房。
4: 我有房子住、
5: 哎。你客气什么？你当着各位不好意思说，打肿脸充胖子。你哪来的房？你
4: 有。
5: 我给房管局打个电话，我给你办个单弦，你那儿住去。
4: 你给我办什么？
5: 我给你办个单弦，你那儿住去。
4: 我不要单弦。
5: 你要什么？
4: 我要大鼓。
5: 大鼓干嘛？
4: 什么叫单弦啊？
5: 住房一个单弦一个单弦的。
4: 自己一个门，
5: 哎、
4: 里边有2间的，有3间的，那不叫单元吗？
5: 啊，对，我给你办个单元。
4: 他连个单元都不懂，你看了吗？
5: 我给你办个单元，你那住。
4: 办几个？
5: 一个。
4: 不去。
5: 怎么？
4: 办俩都不去？
5: 为什么？
4: 我情愿在那小屋救活。我对你有怀疑。
5: 怀疑什么？
4: 看你上来说这话，我有路子。
5: 嗯。
4: 我给你办办。
5: 没事
4: 啊，你呀、啊，有房也不是好来的。
5: 嗯。
4: 你呀、啊，你是后门大街。

0: 你是专走后门。
1: 哎，嚷，大点嗓门，
2: 换高音喇叭，河边嚷去好不好？
0: 怎么了？
2: 怎么了呀？啊，走后门有嚷的吗？啊，走后门有喊的吗？走后门不得念溜吗？我去，
0: 你也知道不合适啊？
2: 什么叫不合适啊？就为了我们方便。
0: 方便什么？
2: 别人办事办不了，我能办得了。哎呦，别人买东西买不来，我能买得来。嗯，别人买东西得排队，我不用排队。
0: 你能买点什么呀？
2: 什么都能买啊。给你举个例子，早晨你上班你吃早点，买果子怎么办？
0: 早点部到那儿就买。
2: 废话，我知道到那儿就买，人那儿排着队呢。
0: 现在不排大队了，到那儿没有一两个人，到那儿就买。
2: 你说那得凉的。不，咱买是现出锅的。
0: 现出锅。
2: 哎，多的买都买那个炸果子，正炸着，咱往那一站。西姐，
0: 这是什么意思？
2: 俩果头。
0: 哦，这是俩的意思。
2: 哎，
0: 那个徐姐是怎么回事？
2: 炸果子姓徐，
0: 是你姐姐。嗯，
2: 我叫徐姐。
0: 叫徐姐。
2: 哎，对对。
0: 多大岁数了？
2: 二十刚出头。
0: 二十刚出头。
2: 对，
0: 你几岁了？
2: 怎么这么说话呀？啊，怎么叫几岁呀？干脆告诉你，我51岁。
0: 你多大了？
2: 周岁51。
0: 你这51岁跟二十刚出头的叫姐姐啊？啊，
2: 这是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2: 走后门的规矩。
0: 走后门。
2: 走后门必须当小辈儿。必须辈儿小点，嘴甜个点，说话和气之人，哈哈哈，净吃香东西。
0: 你呀，别没羞没臊了，这还舔脸的说呢。50多岁的人为吃点东西给人当小辈儿去，
2: 那怎么办？不为了嘴吗？这个。
0: 哎呀，嘿，
2: 往那站，徐姐，你再看徐姐，哟，你刚来呀、啊？今儿来晚了，腾腾，两块面，跟俩馒头一样，呵。擀得了之后跟锅盖似的，往锅里一扔，来回翻4个个都不带捞的。哪位吃过这样的果子？4个个都不带捞的，捞来之后您看那色儿，那个老。
0: 行，
2: 又脆又
0: 酥。甭夸了、啊，我也看出来了，啊、质量好啊，又脆
2: 就是
0: 又香
2: 啊。对，
0: 怎么拿走啊？
2: 就这么拿走，
0: 这么拿走啊？别的顾客看着没有意见？
2: 嗨，开始有意见，日子长了他们就没意见了。
0: 为什么？
2: 他们也习惯了，我也自然了，拿着就走了。
0: 哎呀呀呀呀！行了，人家是不跟你怄那个气了。
2: 也有怄气的，啊？那天我就遇见怄气的了。
0: 怎么回事啊？
2: 刚喊完了徐姐，俩大果头拿着手，一个老太太带个小姑娘，我倒霉就倒霉这小姑娘身上。
0: 怎么呢？
2: 这小姑娘喊奶奶奶奶，您看那大胖子又来了。
0: 都认他了，
2: 他往那一站一喊徐姐，就给俩这么大个的奶奶。明儿您也喊徐姐去吧，咱也要这么俩大的，多好啊，奶奶。哎呦，闺女，咱可不行啊。哎呦，咱别说喊徐姐，咱喊老舅母他也不给咱。
0: 老太太明白。
2: 哎，咱可不消那个，那叫不正之风，叫他拿走啊，塞去吧。
0: 好，行，塞去吧啊。
2: 吃完那东西都打脖子后头下去，吃完那玩意儿长野哥。
0: 把老太太气坏了，别上这看着了，打算走吗？打算走，走你老路，走后门去，去，啊，
2: 是
0: 后门。
2: 刚要拿着走，还没等走了，过来小伙子一把手把我揪回来了。炸果子的，照着他这么大个给我炸俩。
0: 好，
2: 你要不给我炸俩，我锅给你砸了。哎，
0: 碰上厉害的了吧？
2: 厉害啊！徐姐那话来的才快呢，
0: 快
2: 给你炸俩啊！我认得你吗？我知你谁，我就给你炸俩啊！我知你哪儿，我就给你炸俩。你跟他比啊，他是我们关系户呀，关系户。
0: 我不明白，这怎么你走后门走出关系户来了？
2: 徐姐这话说的真对啊，我们真是关系户。
0: 什么关系户啊？
2: 徐姐穿的针织涤纶裤是我给办的，连料子带工钱搁在一块才6块钱，多便宜呀、啊！
0: 哦，这么一说你是卖布的
2: 啊？对。我卖布干嘛？哦，
0: 不卖布那裤哪儿来的？
2: 布铺卖布那小赵卖着布想起我来了。哎呦，还有他呢，赶紧拿剪子断了一大块，团吧团吧当料头，塞到柜台底下给我留的。
0: 怎么就应该给你留啊？
2: 小赵跟我是关系户。
0: 又是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2: 他那大油我给办的。
0: 大油
2: 10斤大油，哎，才几毛钱一斤，我就给拿过来了。
0: 哎，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2: 肉铺跟我是关系户，
0: 关系户那也不行，
2: 处理了。
0: 这那怎么处理啊？
2: 当肉头处理了。不是
0: 肉头
2: 啊？对对了，我拿肉头换料头，拿料头换果头。
0: 去拿走，塞去吧。

0: 是得得一个格，我告诉你吧，
1: 馋了，
0: 我馋了，
2: 这叫互通有无啊，
0: 还真有名词啊，
2: 哎，互相来，这有什么关系？
1: 跟您说实在的啊，我真惦着跟您交朋友，嗯，有时间找我去，找我。
0: 我知道你是谁啊？
1: 哎呦，说了半天您还不认得我了？
0: 不认得。
1: 自我介绍，
0: 你是？
1: 我有个外号，
0: 叫什么？
1: 万能胶。
0: 你是谁？
1: 万能胶。
0: 哦，你是万能胶啊？哎，咱俩差不离。
1: 您是？
0: 化学标。
1: 啊，廖廖。
0: 怎么？
1: 化学标干嘛？我就够黏糊的，你还黏糊这个？我们这名有奖，
0: 有什么奖？
1: 我这人呐，最万能了。哦，好交朋友，这么叫万能交？
0: 哦，多自流窜来的。
1: 怎么说话这样啊？啊，怎么说话这种态度？
0: 怎么了？
1: 什么叫流窜？我有正式工作。
0: 你有单位？
1: 当然有单位了。
0: 哦，有单位，在你们单位搞什么？
1: 后勤。
0: 后勤，哦，抓群众生活，
1: 那叫总务。我是后勤，
0: 劳保福利
1: 由工会代管。我是后勤，
0: 哦，和采购。
1: 这，你怎么连这采购那不是供销吗？我是后勤，
0: 你怎么个后勤呢？
1: 后门走得勤，我
0: 这么个后勤呢？哎呀，我说同志啊，你在你们单位你光搞这个，你不务正业，你们领导对你没意见，他也不批评你。
1: 哎呀，老师傅哪能啊？啊，你想哪能啊？我们那个主任批评我一顿一顿的，
0: 应该批评。
1: 我们主任批评我那真是一针见血呀。
0: 好啊，
1: 批评我严格极了。嗯，那天就喊我，是万能胶，过来，照这样就犯错误。你怎么搞的你？
0: 真是，
1: 瞧着你给我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哎，
0: 这谁提的意见？
1: 我们主任，
0: 你们主任也支持你走后门啊？
1: 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
0: 什么领导作风啊？
1: 哎呀，主任呢？我犯了原则错误了。
0: 什么原则错误？
1: 排骨不肥。嗨嗨，您看我那份就肥，我不知道这，下次有肥的给您。别下次，就这次，赶紧进来。
2: 主任把我叫到屋里头，把门销声，跟我进行个别谈话。
0: 说什么了？
2: 万能胶，这事儿非找你不可。我小姨子在外地了，想办法把她办了。现在我爱人就为她可发愁了，哭得俩眼睛跟红果似的，知道吗？
0: 在外地待着不就完了吗？
2: 不，他非要上这儿来，
0: 上这儿来。不过他小姨子有你的什么？
2: 哎呦，这不是别人的小姨子啊，我们主任的小姨子。我要给办回来之后，您算我在这厂子里头不脚面水平汤了吗？这，哎呀呀，
0: 自私自利呀、
2: 啊！哎，眼睛都哭得红果似的。我说主任，我说您甭管了，我负责吧。啊，我一定给您办回来。这是您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这
0: 赎什么罪啊？
2: 排骨不肥。哎呀，
0: 怎么还提这茬儿是？
2: 您就教我吧，我找人，我一定给您办。
0: 你给办？嗯，你硬了，
2: 硬了，
0: 你办得了吗？这个，哎，
2: 找人
0: 有路子，
2: 找路子去，
0: 找路子，嗯，找路找谁？找徐姐，
2: 找徐姐不行啊，徐姐只能解决骨头，别的解决不了。
0: 那你找谁呀、啊？
2: 嘴勤问，嗯，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
0: 问出来了吗？
2: 问出来了，
0: 是
2: 我们单位的小李儿，他有个表大爷啊，专管这档事儿，哦，而且还那是党委书记。嚯嚯嚯！一下我叫小李儿，砰！就给挂上钩了。嗯，小李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我现在正准备着结婚了，我得用好些东西，这怎么找不着路？哎，找我，我给你办，你甭管了。
0: 这你也硬下来了啊？你给买什么了？
2: 立柜，我给办的。
0: 有条吗？嗯，
2: 咱关系户
0: 后门。哎，
2: 啊，沙发一对，我给办的。
0: 有路子。哎，
2: 12寸电视，我给办的。
0: 能耐。
2: 对了，呵，都办齐了，定规礼拜天下午2点钟，他们举行结婚典礼啊。结婚典礼举行完了，我们主任小姨子马上就回来了。
0: 嚯，有把握！
2: 就这么功夫，女方又提出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要坐汽车。嗨，哎呀，把小李给抽的，我李儿甭吱甭抽，我办，我有路子。哦，我给清洁队打个电话就来车。
0: 给哪儿？
2: 清洁队。
0: 清洁队。嗯嗯。倒脏土那车
2: 啊，我给扫干净了，铺凉水席还不行吗？
0: 你跟我对付干嘛？小李儿乐意吗？
2: 不乐意。要不这样得了，我要找建设局，有推土车再给推了怎么样？
0: 大铲车把新娘铲过来是不是？
2: 也不乐意。哎呀哎，想起来了，食品一厂。
0: 什么车？
2: 冷冻车，你看怎么样？哟，哎呀，有了啊！我找小刘志。
0: 刘志是干嘛的？
2: 汽车队开车的。
0: 怎么认识的？
2: 跟我是关系户。哟，
0: 又关系户了？什么关系户？
2: 刘志那假条是我给他的。
0: 假条？你是大夫？
2: 我不是大夫。
0: 你不是大夫？嗯。你不是大夫，你给他假条啊？他有病，大夫处理他假条啊。嗯嗯，你给假条，这不炮兵号吗？
2: 咱就为关系，
0: 有关系。
2: 平时这么支持他，现在用车了，打电话找他。哎，汽车队嘛，您给找一下刘志啊，我是万能胶。哎，刘志，跟你说个事儿啊，礼拜天下午2点，我用个旅行轿，要漂亮的，哎，越新越好。好好，哎，对对对，一定啊，一定来。对，咱们接新娘去。对对对，好嘞，好嘞。

0: 哎啊，哎，玲儿放心，车订好了，走吧。
1: 真痛快。
0: 我们俩人刚要走，这电话铃哗啦哗啦哗啦又响了啊！赶紧拿过来啊！是这厂子，您找谁？啊，我就是万能胶。
1: 真够忙的。
0: 对，怎么意思？哦，是啊，多的事儿。昨天早晨，那您怎么不早来电话呢？
1: 你怎么哭了？
0: 坏了，我们家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嫂子她娘家三姥姥四姑妈表婶的二姨夫死了。
1: 这叫什么亲戚啊？是这，哎呀，他死有你的什么呀？
0: 老头是孤老户，老头跟我是关系户啊。
1: 有什么关系户啊？
0: 我那假条是他给我的，他给我拿的，多不容易，这么大年纪怎么死的？
1: 那咱就先等会儿啊。他死找你干什么？
0: 找我给火化。
1: 火化？我听都新鲜。结婚找你，火化也找你。
0: 也找我呀、啊、嘿，您可不知道，天津市的大小殡仪馆没有我不熟的，
1: 有路子。
0: 天津市所有的火化厂没有我不认识的。
1: 好啊，
0: 有事您愿意、哎、
1: 我愿意什么？我愿意，
0: 不是，我是说您要有事儿您找我。
1: 没事，
0: 我看您这意思可差不多了。
1: 你非把我说死是怎么着？
0: 不是，就说这事儿。
1: 先说您二姨夫，
0: 丁贵的礼拜天呢一点钟烧啊，烧人好办，
1: 是
0: 一烧了之。哎，我一想不错，烧完了他，我两点钟到那儿来车接新娘，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我那喝了喜酒，我们主任小姨子不就回来了吗？嘿，
1: 想得蛮好。
0: 礼拜天坐家等车吧。等到12:30可坏了。
1: 怎么？
0: 小刘志来电话了。
1: 什么事儿？
0: 汽车不借给了。
1: 怎么？
0: 单位接到一个通知，凡是结婚的一律不借给车。
1: 好。
0: 哎呀，刘志啊，你怎么把我给治了啊？我万能胶在天津卫视一步俩脚印儿，没栽过这跟头。
1: 栽一回吧，
0: 你早点来电话，
1: 给你个教育。
0: 我能抓车去，现在我上哪？
1: 没车了，
0: 我老出去，这么气死人！我太高兴了
1: 啊！你是个神经病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一会儿哭一会儿乐，你怎么回事？你是？
0: 我太高兴了，我想起有路子了。
1: 又有什么路子？
0: 一点钟火化厂来车烧我二姨夫啊！我让这个车接趟新娘不完了吗？是吧？
1: 这都不像话。
0: 怎么呢？
1: 火化车怎么接新娘？那上边有目标有字。哎，
0: 咱要新的，不喷字的。
1: 那也不行啊！你上边搁这个死人，人家看不见。哎呀，
0: 死人不在上边搁着啊，在汽车尾巴那儿了，横着开开盖，把死人搁里，关上盖，一点都看不出来。哦，
1: 是
0: 没坐过这车吧？哎、
1: 我坐他干嘛是？那不行。
0: 怎么？
1: 你拉着死人板出来转悠去？
0: 不用转啊，太顺脚了。
1: 怎么？
0: 我二姨夫就在金刚桥这儿住。小李那个对象在小王庄京津桥那儿住，小李他们家在引河桥住，这仨桥多顺脚。
1: 哦，我明白了。你那意思是金刚桥那儿把你二姨夫装上，
0: 对，
1: 盖好了盖儿，神不知鬼不觉，半道小王庄接新娘，然后到引河桥把新娘搁下，再奔火化厂。
0: 对，多好。
1: 行啊，
0: 太行了啊！等着这个车吧，这车来了以后跟人客气客气。开头您好，
1: 什么叫开头啊？
0: 就干这个的。
1: 这不是司机同志吗？
0: 这么叫着亲热。
1: 那叫、啊、
0: 开头您好。
1: 哦，开头，
0: 开头是咱们天津人，说话真外长。哎呀呵，万能叫。好，这个月你够忙活的 这一个月你少了15个了，你啊，
1: 背两天一个。
0: 我说这是谁？这是？我说这是我二姨夫。哦，钱儿少的谁？我说钱儿少是老舅母。好，你来，你少的满斗娘家人啊，
1: 都他们家亲戚，
0: 蛮够意思。咱赏点事儿行吗？啊，咱籽儿立死这儿行吗？别跟谦儿了，谦儿一蹲蹲我们好个钟头。我说您瞅，都穿完了，马上就走。不过得麻烦您点事儿，咱们到小王庄那儿去一趟。哦，这么说还有家属？没有家属，他孤老户就一人。咱到小王庄那儿接趟新娘。哎，好，你吃错料了，
1: 人家听着新鲜。
0: 我拉着死人接新娘，没听说过。我说无论如何，您给帮忙，我订车来不了了。
1: 对付
0: 您呢，谢。嘿，我一扭脸有了
1: 什么？
0: 我二姨夫那桌子上搁着一条凤凰过滤嘴的烟卷儿，
1: 干什么用？
0: 给他，
1: 请客送礼。
0: 无论如何，
1: 就这一趟
0: 王八，多受累。
1: 小
0: 意思，小意思。您看，您无论，我说以后咱别弄这个啊，弄这玩意儿不合适，听着。
1: 这什么意思？装起来了。
0: 对喽。
1: 哎呀，瞧你认的这个人儿，
0: 呵，一下就把他粘上了这个。叫这么功夫。我二姨夫有工会主席大胖子龙老头非要跟着不可，
1: 让人家跟着吧。
0: 我说你别跟去了。
2: 那哪行去？领导派我来的，我不跟去哪行啊？这个、
1: 就是啊，
0: 非跟着。来，胖子搭着他，搭着我二姨夫。胖子跑两步，跑起来。
1: 他跑得动吗？
0: 能发的，谁让他跟着的人？ 到了胡同开开盖，把我二姨夫搁那儿，关上尾巴这盖，我们俩人就上汽车，滴滴就奔新娘家去。哦，咱可会这个。
1: 会什么？
0: 进门我就喊。
1: 喊什么？
0: 大嗓门道喜嚷啊，大喜大喜，钟爱大。嘿，我一看行了啊，新娘子这儿有个嫂子，我可认得。
1: 谁呀？
0: 是我门口的姑娘。哦，小名叫哲理。
1: 就叫这个名字，
0: 大喜大，哎呵，哲理，哲理，看我，哎呦，万能胶啊，你个难以前到的，
1: 什么口吻呢？这是
0: 你干嘛来了？我说我来接亲来了。你们几个人？我们走仨人，来，三位跟我出来，就把他领出来了。到了胡同这儿，这哲理可就跟我哲理上了。
1: 哲理什么？
0: 哎呦，可真不会办事儿 啊！这车怎么那么肃静啊？怎么连个喜字都不贴呀、啊？哎呦，这车怎么还蓝白道啊？
1: 什么叫蓝白道啊？
0: 甭管什么道，快上去不？把三位推在车上，一关汽车门，滴滴开着走了。啊，车上坐着个大胖子了。
1: 是，
0: 哲理就问我：“哎呦，万能教，这大胖子是谁呀、
1: 啊？”是啊，
0: 我说：“大胖子是那谁呀、啊？”
1: 是谁呀、啊？
0: 大胖子那不认识谁吗？那是小李他们那工会主席。
1: 哎，那不你二姨夫那么主席吗？
0: 哎，不行，不能提我二媳妇。
1: 为什么？
0: 我二又甩货了，不提他。我说那他们那工会主席，他还跟人说：“哎呦，您瞧瞧喂。”那么大胖子身子，这么大热的天儿，叫腻了还受累。
1: 真是
0: 胖子龙褶儿，还跟大哥闷说的闷说腻了。我们跟死者都这么些年了，
1: 哎，怎么死者出来了？
0: 哲理问我：“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死者呀？”
1: 是啊，
0: 我说是啊，我说他说他跟我呀，啊、我小妹不叫四锁吗？
1: 还真有说的，你看。
0: 啊，对了，我们都这么些年了，我们领导我也花了不少钱，大伙儿也给凑钱。我说嫂子，您听见没有？领导花钱，大家凑钱，这叫大办喜事。啊，可不可不，天津市大小医院我们都跑到了。啊，他实在没治了，
1: 没治了。
0: 哲理问：“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没治啊？”
1: 是啊，
0: 我说是，我说他说小女这婚事啊，要用咱们天津话讲啊，
1: 是，
0: 那叫没治了。
1: 哎呀，这嘴都是胡天话呀，是。
0: 我那儿白活着了啊，开车的受不了了，哦，扶着方向盘正乐呀，哎呀，这万能脚还真是难前倒的，这个这都是嘛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定了，好家伙了，这后门路子太爷了，这个啊，您瞧我这车多好，有哭有乐的了，
1: 真是，
0: 哎，真是娶媳妇打法啊，
1: 哎，这怎么讲啊，
0: 热闹都出了尖了，这个你倒是往引河桥开呀，
1: 把新娘搁下呀，
0: 直接开到火化场去了，哎呦，呵，一进火化场，新娘认识这个地方啊，咧着嘴就哭上了。哎呦，我的嫂子，都是您给出这主意。我们说不坐汽车，您非让坐汽车，坐这倒霉车有什么用？打刹车以后，我们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1: 真是，
0: 您还告诉我们了，大姑娘坐轿头一模，现在我们大姑娘火化头一模了。哭着哭着抽上了，啊、我们真没想到，姐姐们，哎，
1: 我说，哎，这怎么回事啊？
0: 停那儿了，哎呀，再窝吧可窝不过来了，啊，可把大胖子吓坏了。
1: 是啊，
0: 万能胶啊，啊，他也死了。哦，你看看咱先烧哪一个？
1: 烧哪一个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不正之风》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说说啊，高英培高老师。高英培1928年出生，天津人，1948年的时候，高英培先生拜赵佩儒先生为师，出师之后呢，先后和任明启、常宝林合作演出，一些老艺术家都给高英培先生指点过，你像这个周德山呢、吉平三呢，都给他捧过哏。后来呢，高先生进入到天津市和平区曲艺杂技团，和范振钰先生合作，成为了相声界一对黄金搭档，我们给他起了个名叫高范。1979年高先生调到了全总文工团，198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笑星之一。到了晚年呢，他又和自己的徒弟孟凡贵一起推出了很多新的作品，像渴望51集啊、假酒啊、孝子啊、宠物啊、进城啊等等，都是高先生后期创作的新作品了。不管是他跟老搭档范振钰先生，还是跟他的徒弟孟凡贵先生搭档作品呢，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都会啊陆续的给您播出。好，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

0: 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聊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呢是相声名家高英培和他的高派相声。高先生的相声之所以好，是因为他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这个广大职工慰问演出的同时，他呢也汲取了很多民间的素材，作为相声作品的一些材料。高先生一生获得的呀荣誉无数，你像被工矿企业授予的名誉矿工、名誉石油工人。高先生的一生热爱党的文艺事业，为我国相声曲艺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高先生呢性格呢为人呢非常的忠厚，工作也很踏实，淡泊名利，胸怀坦荡，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高风亮节的艺术家了。他创作的一些新作品呢非常的有意思，都尤其是让高英培先生一表现出来，这相声里的人物啊活脱脱的就跃到了观众面前。下面给您送出的就是高英培和他的徒弟孟凡贵给您带来的一段丧事喜办，一起听听。
1: 我们俩站在一起
2: 啊，
1: 打咱们祖国一个地名，
2: 哪儿啊？
1: 合肥。
2: 合俩胖子，
1: 为了纪念咱们的合作吧。
2: 哎
1: 啊，当着亲爱的观众，在这儿我鼓励鼓励你。
2: 您要干什么呀？
1: 送您点礼物。
2: 您太客气了，
1: 算咱们合作纪念。
2: 别，
1: 无论如何您把它收下。
2: 您送我什么礼物？
1: 送了您一对花圈。
2: 行，花圈呀。
1: 哎哎，
2: 人家送我们演员的那是花篮。
1: 花篮我可没有，我就有花圈。
2: 怎么那么多花圈呢？
1: 我办了一棚白事。
2: 哦，
1: 这事儿办得太大了，光花圈我就收了300多对儿。
2: 嚯，
1: 烧了不可惜，留着没用。
2: 就是
1: 送给谁谁也不要。
2: 谁要那个呀？
1: 您挺厚道的，来一对拿着玩去吧。
2: 我也不要啊。不要，花圈你自己留着吧。办白事儿。这么说你们家死人了？
1: 我们家没死人。
2: 那谁死了？
1: 我们乡长他爸爸死了。
2: 乡长他爸爸死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乡长没在家，外边开会回不来。
2: 哦，
1: 正好我回老家。我一听这事儿，毛遂自荐，我就承包了。
2: 这事儿也承包？
1: 当今各行各业都兴承包啊。
2: 没听说办丧事儿这儿承包着呢。
1: 我有这瘾头啊。
2: 什么瘾头？
1: 我人有个外号。
2: 什么外号？
1: 叫能包白。
2: 能包白？
1: 专门能包办白事。
2: 听着那么别扭。
1: 多子，你们家有事儿我包一回就不别扭了。
2: 行，我有事我也不让你包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来吧。
2: 办这白事儿。你说你怎么承包的？你说
1: 首先我贴一海报。
2: 贴一海？
1: 这
2: 海，你等等等等
1: 啊，
2: 海报啊。
1: 啊，
2: 死人贴的不叫海报，
1: 那叫
2: 门报，也叫讣告。
1: 门报只能贴在自己门口，别人门口能贴吗？
2: 别人也不让你贴啊。
1: 还是我贴海报哪儿都能贴
2: 啊。贴哪儿啊？
1: 而且当今是信息社会，死人也要扩大宣传嘛，对不对？
2: 哦，
1: 写海报俩字，画俩红圈。
2: 画那是黑笔画黑圈，
1: 引人注目，
2: 又得画红的。
1: 哎，上面写着今有乡长之父郑老让。
2: 郑老让？郑老让是谁？
1: 乡长的爸爸叫郑老让。
2: 怎么叫这名字？
1: 我们村敬这个张老逮李老万侯老清，他爸爸叫郑老让
2: 啊。
1: 哎，今有乡长之父郑老让现年78岁，他老人家生前那真是众所周知。
2: 怎么周知？
1: 是耗子啃脚面。
2: 这怎么讲？
1: 老树芭蕉，
2: 还有俏皮话。
1: 对待我们乡亲们那真是耗子啃皮球。客客气气。
2: 哦，
1: 不幸因患癌症医治不效，他跟我们是耗子啃前爪。
2: 这又是
1: 吻别了。
2: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耗子呀？
1: 乡长他爸爸是个干部老头。活着时爱蹲墙根的啃指甲盖，跟耗子一模样。
2: 整个一耗子大爷。
1: 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
2: 还有啊，
1: 为了向乡长表示亲切的慰问，自定于后天下午5点在乡里堂召开隆重追悼大会。
2: 哦，
1: 并有精彩文艺节目。
2: 啊，
1: 票价10元，凭票入场。
2: 这办白事儿10元一张
1: 啊？
2: 谁花钱买票看死人呢？
1: 谁花钱的？不瞒您说，我们那2500座位的礼堂那天爆满。
2: 是啊，
1: 还站着不少的人。
2: 嗯，
1: 你想啊，乡长的爸爸死了， 乡镇企业设办工厂，哪位不得掏个3000-2000的？
2: 啊，
1: 那个体户、专业户，谁不得拿1800的？
2: 那个体户、专业户拿钱，自己掏兜就得了。
1: 啊，
2: 乡镇企业设办工厂，回去怎么下账啊？
1: 下什么账？这不有精彩文艺节目吗？
2: 哦，就只等买票看戏了。
1: 哎，
2: 你这招够绝的。
1: 我们乡长的人缘好啊。
2: 啊，
1: 要不怎么花圈就收了300多对了？
2: 不少啊。
1: 尤其我们的乡亲多可爱呀、啊。
2: 嗯，
1: 大老远就举着花圈来了。
2: 是啊，
1: 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花圈搁在这儿，规规矩矩、深深地鞠了个躬。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2: 对老头恋恋不舍。
1: 哎，这30块钱又算白花了，
2: 心疼钱呐。
1: 光这个吗？
2: 还有什么？
1: 我们收了一台电冰箱，
2: 嚯，
1: 一台洗衣机，
2: 嗯，
1: 一台收录机，一个大彩电，
2: 哦，
1: 还有录像机，
2: 嘿，
1: 80条大重酒，
2: 嚯，
1: 30条希尔顿，
2: 嗯，
1: 20斤京八件，10瓶白酒，40瓶啤酒，
2: 这么多东西
1: 啊！别人办事都拿纸糊的，
2: 对、啊、
1: 假的，
2: 嗯，
1: 我们这真货，
2: 真的，
1: 全是真材实货呀、啊，
2: 原装的，
1: 而且进口的。
2: 收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1: 叫老头带走啊！
2: 带走？
1: 啊、
2: 这老头活着享受，死了还惦记享受。
1: 年轻的人不懂事儿，不乐意跟你们说话，这怎么叫享受啊？
2: 那这什么意思？
1: 老头带走有用啊？
2: 有什么用啊？
1: 老头哪儿去了？
2: 哪儿去了？
1: 回去了。
2: 回哪儿去了？
1: 窝回去了。
2: 窝回去了？
1: 上那边去了。
2: 啊，
1: 到那边走到哪儿不得意思意思？
2: 意思意思？
1: 那当然了，有这么句话。
2: 哪句啊？
1: 阎王爷好见，小鬼难逃。
2: 哦，
1: 这不意思意思能过得去吗？
2: 嗯，
1: 老头到那边先说，不得办入境手续吗？
2: 入境手续
1: 啊，先到鬼门关那儿办入境手续，没这台彩电办得了吗？
2: 哦，就干这个用，
1: 拿彩电夸过去入境签证嘛，进去了吗？这个
2: 啊，
1: 过了鬼门关就是恶狗村。
2: 是啊，
1: 说实在的，20斤京八件未准够用的，
2: 20斤点心都不够用
1: 啊？
2: 为什么？
1: 哪狗不得喂喂？
2: 哦，您对这事儿太有研究了。
1: 当然了，
2: 感情那边也讲究这关系学。
1: 干嘛也讲究？咱就跟那边学的。咱这法都打那边来的。这个
2: 是啊。
1: 哎，您看这追悼会开的
2: 怎么开的？
1: 我主持的。
2: 您怎么主持的？
1: 亲爱的乡亲们，亲爱的观众们，我希望您今天在这里怀着一个沉痛的心情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2: 这叫什么词儿啊？
1: 追悼大会现在开始。
2: 哦，
1: 奏乐，
2: 奏哀乐，
1: 奏西班牙斗牛舞曲。
2: 嗯，
1: 啤酒桶波尔卡。
2: 奏这干嘛？
1: 老头活着爱喝啤酒，
2: 爱喝啤酒就奏啤酒桶波尔卡。
1: 那当然了，奏完乐之后，上了一个妙龄少女。
2: 哦，
1: 穿着一身校服。
2: 哇，
1: 手里拿一话筒。
2: 嗯，
1: 我拿白纸给糊的跟哭丧棒一样。
2: 嘿，
1: 小姐自己报幕。亲爱的乡亲们，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
2: 嗯，
1: 请您

0: 赏芭蕾舞。
1: 什么呀？
0: 天鹅之死。
1: 拿老头当天鹅了。
0: 小工一扔这话筒，一起乐队小工跳起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展养仪容
1: 哦，
0: 我们要通过文艺形式展养。
1: 什么文艺形式？
0: 请您欣赏魔兽。
1: 什么呀？
0: 大变死人。
1: 那是大变活人。
0: 活着谁展养？
1: 非得变死的。
0: 死的。
1: 嗯，
0: 台上搁一个立柜，有一木帐子，上了一小姑娘，穿着超短裙，红色的，
1: 嚯，
0: 拿着一红手绢，小姑娘往布帐子里一钻，我一放枪，砰，小姑娘嗖钻进去了。
1: 哦，
0: 再打个帐子一看，没了。
1: 走了，
0: 一开立柜门，里边站着一死老头，
1: 好戏玩儿。
0: 乡长他爸爸，
1: 就这耗子大爷。
0: 说实在的，这老头一露面，全场那个心情沉痛着呢。
1: 嗯，
0: 连不懂事的小孩才2岁呀、啊，一看这，
1: 那是吓的，
0: 有可能。
1: 什么有可能？就是吓的。
0: 您再看乡长他爸爸。我给捯饬的。
1: 怎么捯饬的？
0: 毛涤纶的中山装，
1: 嚯，
0: 戴着列宁帽，
1: 嗯，
0: 擦着增白剂，抹着红嘴唇，
1: 嗯，
0: 请来高级的整容师给拉了个双眼皮儿，
1: 拉死了死了，拉那玩意儿干什么？
0: 有用啊？
1: 有什么用？
0: 老头哪儿去了？
1: 哪儿去了？
0: 窝回去了。
1: 我，啊，
0: 老头到那边能单身汉吗？
1: 怎么着还要？
0: 不得搞一个吗？
1: 到那边还惦记再来一个？
0: 当然了，那边的小闺女也喜欢老头。
1: 他全知道，
0: 小姑娘也要双眼皮儿，这个
1: 是吗？
0: 今天到哪儿登记去？
1: 哪儿登记啊？
0: 到判官那儿登记去。
1: 哦，这事儿归判官管。
0: 判官一看，哎，是你吗？
1: 是我。
0: 你是老让吗？
1: 我是那玩意儿干什么？你说
0: 不是你是不是吧？郑老让，
1: 我是，我是郑老让。
0: 郑老让不对啊。
1: 怎么不对啊？
0: 这来的这相片是单眼皮，你怎么双眼皮的？
1: 是不是他们刚给我整的容吗？这是。
0: 哦，打算干嘛？
1: 不是打算啊，您知道这事儿，您不好意思说，这不是就再找一小姑娘，是不是？
0: 啊，这打算再来一个
1: 啊？对对
0: 啊，来来吧。
1: 什么呀？
0: 亮死点。
1: 什么叫亮死点？
0: 什么叫亮死点？怎么连这都不懂啊？
1: 怎么个意思？
0: 电话早过来了。
1: 什么电话？
0: 什么电？你来的时候80条大重九啊？
1: 有这事儿？
0: 到我这怎么一条没有？
1: 是不是班道士都让他们给意思走了吗？
0: 我这不也得意思意思吗？
1: 那没有，
0: 你这人怎么这么一点不亮子？有了鬼，
1: 干嘛
0: 翻？有了鬼过来就翻，一翻兜里还真不错
1: 啊，
0: 翻出一根洗耳盾来，
1: 呵，
0: 交给判官，就还一根。
1: 哎，走，拿过来不完。
0: 明白点，听见没啊？别跟我这儿装傻。
1: 怎么
0: 着？到什么时候知道吗？
1: 什么时候？
0: 年根底了。
1: 是啊，
0: 想着把挂历送一本来。
1: 什么都要。
0: 这完了吗？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了。乡亲们，让我们展养仪容以后向遗体告别。
1: 哦，
0: 我们今天的遗体告别是通过文艺形式。
1: 怎么文艺形式？
0: 为了迎合青年观众的需要，我们有通俗歌曲伴唱。
1: 什么通俗歌曲？
0: 让我再看你一眼。
1: 让我再，是那歌吗？
0: 嗯。

0: 却不能表达我的情感，让我再恨你呀，我要。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1: 丧事喜办
0: 就这个呀，
1: 遗体告别完了该入殓了，
0: 入殓
1: 就我们这口棺材，您
0: 是先等别那么着急，
1: 干嘛
0: 装棺材啊？
1: 啊，
0: 死人装棺材
1: 没错，
0: 要土葬啊，
1: 啊
0: 违反政策知道吗？
1: 干嘛
0: 现在实行火葬不实行土葬，
1: 跟你们学的，
0: 跟我们怎么了，
1: 跟你们文艺界学的，
0: 文艺界就土葬了，
1: 你们拍电视拍电影

0: 死人不都是大坟头吗？
1: 对呀、啊，
0: 有这镜头吗？
1: 什么镜头？
0: 火化场一大烟筒冒白烟，有这镜头吗？
1: 没法拍，
0: 孩子许你们埋就许我们埋，
1: 逮着理了。
0: 再说农村有的是地方，
1: 嗯，
0: 埋个老头还不好办，刨坑就给他埋了，头伏萝卜二伏菜一到三伏种荞麦，现在种好了之后过年一开春出一地小白菜。
1: 说那老头是菜籽儿啊，
0: 咱就说这意思
1: 啊。
0: 啊，这还不好办吗？麻烦了。
1: 怎么麻烦了？
0: 就我们村这些木匠不会做棺材。
1: 那是不会做吗？
0: 什么意思？
1: 知道你违反政策不给你做。
0: 不给我做呀？
1: 对了，
0: 用不着他们。
1: 用谁呀？
0: 我上城里找来。
1: 城里有吗？
0: 市里有的是。
1: 真的吗？
0: 有的是木匠。
1: 哦，
0: 都在马路牙子那儿站着，奔凿斧锯那儿一搁，各色的板儿在那一板，现在正没活，揣手在那等着。
1: 你瞧，
0: 他正崴着，你咱过去了是吧？
1: 啊，
0: 会打棺材吗？
1: 您要几组的？
0: 听明白了吗？
1: 什么意思？
0: 我打棺材，
1: 两开门三开门啊？
0: 嗯，做棺材，
1: 不是您有图纸我们就能做。
0: 要图纸干嘛？做棺材一头大一头小，不打得了？过了一位，是您跟我说吧，他不懂这事儿。
1: 哦，
0: 您不做棺材吗？
1: 就是。
0: 您是要南斯拉夫的，是要罗马尼亚的？
1: 还是做家具？
0: 做惯了家具是吧？来六位，走，给我打棺材
1: 去。六个，
0: 请来六个木匠。打得了棺材，我一看没把我气死。
1: 怎么了？
0: 这棺材给打的，五尺长，四尺宽，三尺高，
1: 整个一集装箱。
0: 哎，老几位，瞧你们干这活，
1: 嗯，
0: 这玩意儿我怎么用？这玩意儿挺好的料，都回你们手里了。这个
1: 再做一个，
0: 再做这怎么办？
1: 改一鸡窝。
0: 改，拿老头当鸡。
1: 那怎么办？凑使。
0: 哎，也仗着我们东西多点，我告诉你啊，不算我欺负外乡人，不给你们工钱了。
1: 还不给钱？
0: 哎，白做了，算白做了。你们还不能走，
1: 干嘛呀？
0: 咱下葬的时候，你们跟人搭棺材，
1: 抓差，
0: 哎，卖卖力气，要不然咱们没完不了。
1: 你瞧，
0: 六木，你看也这样吧，出不了殡。
1: 为什么呀？
0: 没有打幡的。
1: 哦，对，乡长没在家
0: 啊，
1: 他那哥们弟兄呢？
0: 全没有啊，
1: 就他一人
0: 啊。
1: 那这事儿可麻烦。
0: 不麻烦？
1: 怎么不麻烦？
0: 我招聘。
1: 哎，这招聘。这打幡怎么招聘啊？
0: 站在乡长门口我就吆喝上了。
1: 怎么吆喝？
0: 瞧一瞧，看一看啊。哪位乐意打幡啊？快来吧，时机已到啊！又轻声又薄，打一次500块啊！
1: 真不少给。
0: 正吆喝着，出了一人，我一看还不行。
1: 怎么了？
0: 80多岁一个老头，
1: 这不捣乱吗？
0: 老头还见着我，能包白呀？
1: 啊，
0: 这场事儿办得真漂亮。
1: 夸你呢。
0: 我看一事不发二主了。
1: 怎么呢？
0: 这幡你打吧。
1: 我这太好了。
0: 嘿，阴我一下。
1: 嗯。
0: 嘿。我还告诉你，你不知我人脾气
1: 怎么着，
0: 吃顺不吃枪。
1: 哇，
0: 你让我打就打吗？
1: 啊，
0: 不就打幡吗？
1: 就不打。
0: 打吧。
1: 打，你为什么许的呢？
0: 不是为什么许的，这不乡长的爸爸吗？这幡我能不打吗？
1: 哦，
0: 要卖冰棍的爸爸，我打那干嘛？这个
1: 实话都出来了。
0: 打幡也不行啊。
1: 怎么了又
0: 出不了？没地方埋呀。
1: 你刚才说农村有的是地啊。
0: 那是过去。
1: 现在怎么了？
0: 现在乡镇企业设办工厂都抢地方。
1: 嗯，
0: 找不着啊。费了好大事在化肥厂那儿找这块地方。
1: 嗯，
0: 人家不让埋。
1: 为什么呀？
0: 人说留着要做猪圈。
1: 你瞧瞧，
0: 你不让埋啊，我今儿非埋不可。
1: 怎么埋呀？
0: 怎么埋呀？我白天不来埋来，
1: 夜里，
0: 哎，我晚上埋，
1: 偷着
0: 12点以后子时我就开始埋。
1: 嗯，
0: 你看我埋了埋不了？早早班班告诉家里别留人呢，都去刨坑去。
1: 嗯，
0: 别让他们知道了，刨这坑越深越好。
1: 对，
0: 哎，我盯着打幡，六木匠一边仨盯着搭棺材。
1: 嗯，
0: 哎，都装好了。都装好了，装好了，把这东西都搁好了。老头搁中间，对对对，多受累你俩，把这脑袋给他拨拨了拨了。
1: 这干嘛呀？
0: 别窝着脖子，喘不出气来。这
1: 死了，出不来气儿。
0: 轻着点儿，咱们下箫钉棺材。哎，上盖走，钉，钉完了。六个木匠，大小伙子，搭着棺材，麻烦了。
1: 怎么麻烦了？
0: 说什么也搭不出去。
1: 为什么？
0: 这棺材不走啊，
1: 抬不动啊。
0: 这我懂啊。
1: 怎么回事？
0: 这叫老头不放心。
1: 他怎么不放心呢？
0: 老头咽气的时候，乡长没在家，
1: 没看见他儿子。
0: 哎，他就惦着这码事。
1: 嗯，
0: 他就不走。
1: 哦，还有这说的？
0: 那当然，
1: 这个呀，我听老辈人说过。
0: 说过什么呀？
1: 有这么一法子
0: 啊啊啊！
1: 谁打幡儿，趴在棺材头了那点儿，哇哇一哭，这棺材就走了。
0: 对，我打幡儿，我摔老三盆脸，大嘴哇哇一哭，还埋得了吗？
1: 怎么了？
0: 把街坊四邻都吵醒了，还能埋得了吗？
1: 哦，还得偷着埋，
0: 这玩意儿不能哭。
1: 那怎么办？
0: 咱唱
1: 唱。
0: 嗯。

0: 唱什么呀？
1: 红高粱。
0: 红高粱，
1: 被老头唱出去，
0: 能给他唱走吗？
1: 来，我试试。来，走。
0: 真能唱走，我给你卖卖力气啊！
1: 来来来，走吧。
0: 行行行，咱唱啊，
1: 唱。
0: 妹妹你大。
1: 行啊，小伙子，
0: 干嘛？
1: 这气儿还够足的，这个。
0: 那当然，吃一斤二两炒饼呢。
1: 哪儿就唱妹妹啊？
0: 唱什么呀？
1: 我们死的老头啊！你唱妹妹干嘛？
0: 哦，对对对对，老头不能唱妹妹。
1: 哎，对了，小点声，你就唱起来，咱就看。
0: 小点声啊，来，
1: 走。
0: 小头，你大胆地往外走啊，往外走。
1: 哎，出去一块，
0: 出。
1: 真的，
0: 走，再来，
1: 走。
0: 老头，你大胆地往外走啊。往外走，
1: 哎，又出去快，
0: 又，
1: 快上，快上，
0: 走走 走，
1: 快点！
0: 老头儿，你大胆地往外走啊，往外走，
1: 嘿，
0: 你别回头，
1: 对，别回头，
0: 怎么呢？
1: 一回头我吓跑了，
0: 吓，呵，
1: 老头儿，连唱带弄，这六个木匠还真有本事，愣把这棺材搭出去了，
0: 真的。
1: 刚一到胡同，就听铿锵一声，可要了亲命了，
0: 怎么了？
1: 底儿掉了。
0: 没听说过棺材底儿能掉吗？
1: 倒霉就倒霉这几个木匠身上。
0: 怎么
1: 他打惯了组合家具，拿纤维板定的底儿，
0: 那能不掉吗？
1: 到这时候都这样了，你看看，到这时候都这样了，你惹祸不惹祸？这个我现抓都来不及啊！你这不要了我亲命，这怎么办？急中生智，把棺材翻个
0: 底儿朝上，
1: 哎，底儿朝上，来，快点，快来，快来，快来，买，轻点，轻点，几位啊，轻点，轻，把东西装好了，钉盖，钉盖，快点，快点，
0: 钉
1: 上，立起来，哎，轻点钉啊，别别，来车吧，过来车，钉好了，
0: 还唱不唱了？
1: 别唱了，
0: 怎么了？
1: 你没听刚才旁边那狗直叫吗？
0: 叫，哎，这可不对，
1: 怎么？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没事，
0: 我这还给你帮忙，你说你什么意思？你这是，
1: 怎么了？
0: 刚明。别鼓着鼓什么掌，这地方爱听这个，你
1: 有意思。
0: 你什么叫刚才旁边那狗直叫啊？你说这话，你让我唱的这咱给唱出去，给你帮忙，你唱这，你什么意思？你这是？
1: 不是不是，我您没听清楚了，我说旁边街坊那狗直叫，街坊那狗，
0: 街坊那
1: 个，哎，街坊狗在大门那，喂喂，你大，
0: 你这棺材你惦记走不走？
1: 走啊走，这来车了，赶紧拉走，奔了坟地了。到坟地一看还真不错，
0: 怎么了？
1: 这坑刨着深呢。
0: 是啊，
1: 大伙儿七上头啊，下棺材走出来去，对，好，还土，垫土吧，几位，铁锹踢着咔嚓一垫土上去，人踩踩，别让人化肥厂知道了。
0: 哦，
1: 哎，平平安安这就好，懂这个词儿吗？
0: 这叫
1: 入土为安。
0: 哎，
1: 埋得了，天也亮了，
0: 折腾一宿，
1: 这事儿办得漂亮不漂亮？
0: 太漂亮了，
1: 扛着铁锹我就回来了。
0: 嗯，
1: 刚一进胡同我一看，哎，老几位，赶紧快去把那棺材得刨出来，
0: 不是入土为安了吗？
1: 老头忘庄里了。
2: 好，听众朋友，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丧事喜办》，我们呢欣赏完了。那时间关系，今天的一笑堂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验证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

0: 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2: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3: 上文书说到，宋宝森来到牡丹江，一进这个牡丹江来就杀了很多人，还抓起好几百来当劳工去修山洞子。几天的功夫，他就在牡丹江这一带出了名了。日本鬼子进山来打抗联，他呢在头里头做鹰犬给领着路，他到处闻到处嗅啊。那些个英雄的抗联战士死在他手里头可也不少啊。日本鬼子更高兴了，他就成了鬼子的眼中的红人了。他说一不二，在牡丹江是两肩一晃，霸道横行。有一次这小子病了，扎了600多针呢，他也没好，吃了5-6斤药也没见得怎么样。有人给他出主意，哎，说您不看看中医吗？叫中医给您瞧瞧吧。咱们牡丹江这行有一位老中医，叫指下活人呐、那是他的外号。只要他的几个手指头往你的脉搏上这么一放，就知道你能死是能活。哎呦，有这样的事吗？您不信吗？那您去试试啊。有些个小特务这天就驾着宋宝森就来到了仁和堂。到仁和堂药铺，这个仁和堂一位坐堂的老先生姓沈呐、沈先生在这一带是人所皆知，特别是穷人没有和沈老先生不好的。为什么呢？沈老先生老夫妻两个没有儿子，只生了一个闺女。姑娘呢念了几年书，这个书怎么念的不是到学校里边，是跟着父亲念的，都念的是一些个什么中庸啊、大学呀、左传、诗经啊、幼学、琼林呢、反正就念的是这个书，老古书。姑娘也跟着父亲从10几岁就学这个中医的医道，将来打算呢父母有百年之后，姑娘啊也就从事啊这个中医的工作了。这个老爷子因为自己没儿，所以呢他就给人看病的时候啊，就是你有钱也看，没钱也看。不过老爷子的性格是十分倔强啊，你真正是个有钱有势的，你想用钱势压迫他，叫他给你看病，老爷子还许不看。说这个穷人都揭不开锅，没钱吃药，眼看要断送性命，这位老先生不单能给你白看病，同时还垫出药钱来。就这么一个人物，宋宝森来到沈先生的仁和堂，有人就报告给沈先生了，说先生您可得注意呀、恶魔王宋宝森到您这儿来看病来了。老先生脾气倔呀，宋宝森来看病我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呢？那我就按照我的这个技术给他看，他要得了是该死的病呢，活神仙把药王爷搬出来也不行。他要不是这个病呢，我就能给他治好，干嘛还加小心呢？哎呀不是啊，还要说什么，一挑帘宋宝森进来了，把手腕过一伸，老先生算计这是来看病的，我得给你看呢。老头把这小墨纸往前推了推，伸手刚要给

他看，宋宝森啪把老爷子手给推到一边去，这什么意思？老头当然得问他了。宋宝森呵呵一阵冷笑，哈哈，老先生，听说你这儿不有个大姑娘会看病吗？来来来，把这位大姑娘请出来，叫她给宋先生我看看。老头不听这句话还好，听了这话真是火气高千丈，气得往后倒退了两步。先生，请你放得自尊一点，古人云，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人必自爱而后人爱之。其实老先生这都多余，你跟他说这话他能听得懂吗？宋宝森一摆手，他懂，他也装糊涂，什么叫自尊，哪叫自爱？我叫你的女儿来给我看病，对不起你宋先生，我女儿病着是吗？那好，病我不看了。趟一脚踹翻了椅子，带着特务他滚了。没出三天的功夫，可了不得了，仁和堂药铺被包围了。宋宝森坐着跨斗摩托车来的，一刹车他从车上跳起来，全武装，穿着大马靴，带着刺马针，一走咔咔响，进里边的不管是买药的、抓药的、看病的，全算上，都给绑起来，干嘛？在这会儿搜搜共产党。老头就知道他此来有因呐、结果把老先生从针病室里边推出来，解老先生那小墨纸的底下抖出两张带皱纹的传单来。怎么说带皱纹的呢？说明这传单不是目前发的，很多时候以前发的。宋宝森把两张传单在老先生的脸前一晃，好啊，借着看病为名，替抗日联军撒传单，反满抗日，抓走，把老爷子和老爷子的女儿一并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他就要让那个姑娘给他做老婆。这小子是个荒淫无耻的东西，他七八个老婆了，他还打算要这个姑娘。姑娘说什么也不应从，最后骂了他，伸手要打他。宋宝森掏出手枪来，把姑娘给杀死了。那位老先生叫他关在监狱里，以反满抗日为名就不往外放了，上了很多刑法，把老先生折腾得死去活来。牡丹江的工人不干了，学校的学生也不答应了，工潮学潮相继而起。这一下鬼子受不了了，鬼子头把宋宝森给骂了一顿，就把老先生给放出来。老百姓盼着盼的日本鬼子完了蛋了，可是这个万恶的祸首宋宝森呢，他却来了一个摇身一变。他摇身一变变成个什么呢？这小子不是当时就变了，鬼子一倒台，他正在无计奈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派来了一个姓侯的，叫侯殿坤，担当滨绥涂家党务专员的职责，算这一代的接收大员。侯殿坤到这儿第一眼就相中了宋宝森，由宋宝森出头把这个收拢起来的地主、伪警察、恶霸、汉奸编成了这么一个保安军。他担任什么职务呢？宋宝森担任着侯殿坤的高级参谋，由日本鬼子的官衔大佐，是晋升国民党反动派的少将。这家伙
早就找好了一个情报站，在哪儿啊？就在这神和庙这儿。这地方四通八达，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它相当重要的意义。宋宝森改扮了服装，带领着他手底下的一个女秘书，是个日本人，就奔这庙来了，还有他手底下几个助手。来到庙这会儿，他打算弄俩钱儿，把庙里头这老道给打发走。谁知道冤家路窄，侠盗相逢，这个老道不是旁人呐，正是被他赶出来的那位沈老先生，在这会儿当老道。要不这个老道医术这么高明，看病他也不要钱呢。宋宝森一见沈先生的面，呵啊，他心里头有愧，他愣住了。老先生一看他，怒发冲冠，上前去啪啪一个冷不防，就给了宋宝森这个特务两个大嘴巴。老爷子一伸手，把桌案上摆着那个铁磬拿起来要给他开瓢，可宋宝森就下了毒手了，两枪把这位好心的老人给打倒在血泊之中。老人跟前有个水火童子，还有老人一个多年的老友，也就是那个上年纪的那老道，比沈先生还大几岁，也叫他给杀了。一庙三口都死在宋宝森的手里，他呢就化妆成老道的样，以定和道人之名就把神和庙给支掌起来了。那个日本女特务就是他那秘书，专管收发电报，和各个地方的土匪都有联系。说这个林海雪原当时要是个蜘蛛网的话，那么宋宝森就是神和庙里边这么个大蜘蛛，每一条丝都和他的神经有直接关系啊。严部长把宋宝森匪徒的罪恶史给大家讲完之后，小分队的干部们气的是目眦尽裂，紧握铁拳，恨不得当时把腰刀抓住给撕碎了。按着严部长说的，这个宋宝森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我们要抓他还必须争取时间尽快下手。203一听同志们说的对，那就今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立即出发，直捣神和庙。大家准备好了，夜行军就奔神和庙来了。等来到了这个庙的附近，一路之上栾朝家不止一次的向203首长建议呀，我先带人冲进去，首长你呢和同志们在寺外戒备好，把这个庙是团团围住，莫要让老道跑出来。203同意了栾朝家的建议，老栾呐，带着四个战士，都是精明强干的，那是走如风快似电的手啊，把枪都准备好。到了庙的附近，每人每呀，身上都披着伪装衣呢，就把这个大衣这么一翻，领朝外这么一披，你还看不出来，有事儿的时候把大衣往下一周就开打。到了庙的附近，还是翻墙进来，这个庙里头呢从前什么样还什么样，仍然是没有什么动静。他这个地势就是这么个地势，除去听到了山峰的风吹松涛响声而外，要是下景天就有潺潺水声了，冬天呢就是风刮的树枝响。
来到庙里边

0: 那老栾是轻车熟路啊，直奔两座配殿。进那配殿一找，没有。哎，没有，往里边来，就奔这地藏王菩萨殿来。到地藏王殿这儿，几个战士瞧着老栾伸手抬腿的那个熟练劲儿，就把这个地方好像变成了他的练兵场了。他在这儿练过武，所以熟悉每一个角落，哪儿都那么清楚。进的地藏王殿里边来，蹬着桌子上去一推那弥勒佛，这四个战士瞧着更新鲜了，几个人紧握着枪尾随老栾的背后从地道口下来往里走。走了几步，就听见有人呻吟声：
1: 哎呦，哎呦，
0: 怎么了？老栾自问自己，这什么动静？老道，老道病了。哎，那更好了，你病了，老子抓你更省事了。就到了这个门帘子的跟前了，他把帘子一掀，大吼一声：“不许动！”唰，猛似炮火从外边就窜进来了，几个战士也进来，分为左右，雁别翅站两旁，握紧了枪往对面看。对面贴墙是一张床，在那床上倒着一个人，是谁？是个小老道。在小老道那床头那儿放着个小桌子。老栾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记得那天晚上他夜探神和庙，看见那个女特务要离开神和庙的时候，不是全让老栾给瞧见了吗？老栾也发现过这个小桌子，这桌子是摆电台用的，现在桌子上那个电台没了，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小老道呢，一看来人了，啊，吓得他啊的这么一声，当时就不言语了。战士们把这屋子里头叽里嘎啦翻了一遍，床底下的围子削起来，看了看，里边什么也没有，用脚跺了跺屋地，砰砰砰，都是实在的。到跟前摸摸这小老道，小老道死了。哎呀，老栾呐，啊，你看看，叫你那一嗓子给吓死了，是吗？老栾凑到跟前，哎，把灯光端过来，把那灯端过来，仔细一照，不对呀，不是叫老栾吓死的，是怎么死的？小老道是叫人杀死的。看看，摸一摸胸口那儿，不噔不噔，还有点跳。哎，来抢救抢救他。怎么抢救？用人工呼吸，几分钟的功夫把小老道给救活了。老栾派一个战士到外边把203接进来，战士出去功夫不大，203到里边来，各屋子灯全都长起来，庙的前后左右都找遍了，没有宋宝森的踪迹。就这么一个小老道，把小老道救活了。这个小特务勉勉强强说了这么两句话呀，他师父就是宋宝森跑了，他要求他师父带着他，他师父答应的挺好，叫他躺在床上休息，在一转身的时候就给了他一刀，最后就完了。刚走嘛，刚走，可是这小老道说这刚走这俩字儿，简直的就听不见了，侧耳趴在他的嘴边听，也没听太清楚，那小老道就完了。203预料到，根据小老道的死，看来宋宝森走之不远，绝不能叫这个妖。

须把他抓到。二零三说到这会儿，把铁拳一握，往桌子上一放，这拳头砰，这是表示着首长的决心呐、啊。战士们都跃跃欲试啊，请示命令，谁都愿意首长一道命令下到了自己的头上。杨子荣啊，孙达德、刘寻仓、栾朝家呀、高伯、李弘毅，这些个英雄们是兵分四路啊，到处去找。小高伯带着李弘毅，这两只小老虎后边还有几个战士，是直奔正西，往西边走。搜着搜着一看呢、啊，西边是一道冰河拦路，走不过去了。这地方过不去吧？怎么会过不去啊？完全可以过去。过去也不行啊，小高，你看。李弘毅用手一指，小高往对面一看呢、啊，这对面这个大山，直溜溜的那么一道山呢、啊，是个大山峰，像搓板似的那么平，没有道。回去吧，往前搜也白搜啊，没道啊。走吧，别耽误工夫了。要老道从别的小道上溜走了怎么办呢？快！他连叫几声，高波目不转睛地看，啊，往东、往南、往北这几条道我都走过，可这条路还是第一次走。看外表这个路没有路，这条路只到河这儿就完了。这老道能不能耍个鬼把戏呀、啊？他自作聪明，认为这条道没到，到冰河这儿就到头了。你们不能再追了吧？你们能回去，他就呢，侥幸的逃开了人民的两眼。能不能这样？小李，你回来。高波一转身，把李弘毅给拉过来。你看，他用手往这个半山壁上指。我看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啊。不，小李呀、啊，咱们抓谁来了？抓妖道啊。就是吧，妖道他就有一股子妖气呀、啊。这小子从庙里头跑出来，他一想哪边都有路，那么解放军从哪条路上能追不上我呢？所以他决定走这个地方。你看见了？不啊，我这分析呢。你没听二零三素日告诉咱们吗？遇事得沉着、冷静、机智、勇敢，都把它结合起来才行呢。你光机智没勇敢不行，光勇敢那么瞎打瞎撞也不行，得分析。呵呵，李弘毅一听乐了，小高啊，你也有首长风度了，你还知道分析。哎。

0: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上文书说到，高波一转身，把李弘毅给拉过来。你看，他用手往这个半山壁上指。我看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啊。不，小李呀，咱们抓谁来了？抓妖道啊。就是吧，妖道他就有一股子妖气呀。这小子从庙里头跑出来，他一想哪边都有路，那么解放军从哪条路上能追不上我呢？所以他决定走这个地方。你看见了？不啊，我这分析呢。你没听203素日告诉咱们吗？遇事得沉着冷静，机智勇敢，都把它结合起来才行呢。你光机智没勇敢不行，光勇敢那么瞎打瞎撞也不行，得分析。呵呵，李弘毅一听乐了，小高啊，你也有首长风度了，你还知道分析。哎，咱们这是进山剿匪，在剿匪的同时，每一次胜仗，每一次的行动，对咱们来说呀，都是个锻炼提高的机会。好了好了好了，你别给我上课了，你看见什么了没有？我什么也没看见，咱俩过这大冰河搜搜去不行吗？两位小英雄研究好了，后边这几个战士紧跟着，他们一共才五个人就过了这冰河了。来到冰河这边一看呢，哎呦，都是荒草啊。这个草啊，可能要是夏景天啊，春秋季啊，都能有一人多高。这不是寒冷季节吗？这草啊都微下来了，那也过科西呀、啊，没人的半边身呐、啊，唰啦唰啦趟着草往里走。草里边的雪还挺深，这一走呢都有响动。几个英雄尽量叫他不发出响声来。你看你看你看，李弘毅搜索搜索之间用手一指，我看什么？你瞧见没有？这儿可有脚印儿。有人在这儿趟过雪，是吗？高波瞪大了两个眼睛，快拿电筒来！哎，李弘毅给拦住了，别拿电筒啊！你那电筒一晃，那不等于给人送信儿一样吗？哎，这边能看见吗？看得见，你瞧瞧。嗯，正往前看着，旁边过来一个战士，高波同志。啊，你看这是什么？递过一宗东西来，高波把它接到手里头，是个螺丝钉。他把这个螺丝钉反复的看，看着看着，小高波就想起来，这是无线电电台用的东西，是电台的器材。哈哈，甭问呐，老道搬家呀。从庙里搬出来走到这个地方，许是这个东西有点零碎了，掉下这么一松来，我敢肯定就在这儿。往上找，他们就找到山根下来，在山根下这儿有这么一个洞，这个洞漆黑一片的，几个人唰往两旁这么一俯身，各找掩体，拉好了预备战斗的架势，把枪都紧握在手里，侧耳往这洞里边听，除呜的风声而外，听不见别的动静。在这儿呢吗？不一定。那咱们回去吧。回去？哪能回去？高波把眼一瞪，今天抓不着老道，咱就不能回去。跟我来。高波第一个噌纵身一跳，就跳到这洞

边这儿来，他握紧了胸前的这挂着的这颗冲锋枪，往洞子里边走。高波的行动影响了弘毅和几个战士。小高波今年到年才18岁，如此勇敢，真有203的胆魄。跟进去，这几个人尾随着就进来。进了这个大洞口，它是123，这地方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三环套月。来到这个三环套月的洞口的第二个口这儿，听，高波的声音不大呀，趴到弘毅的耳边告诉他听。李弘毅侧耳听，就听这个洞子的深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啊，在这儿呢！几个人随着这声音往里倒，这滴滴滴的响声不断，说明有人在这儿拍电报。这洞口刚一进来时候，是冷气袭人呐，往里边走呢，一点点选出点暖和气儿来。原来在这洞子的深处，这儿支着一个熊皮帐篷。这个熊皮帐篷啊，是用两层皮子在一块缝着，厚极了。从这熊皮帐篷的里边，不时地透露出点灯光亮来。这个滴滴的声音就打这儿来的。啊，高波一想，这个反革命，他准备的花活还不少呢。第一步怎么办？二步怎么办？在庙里头怎么办？庙里不行了，他跑这儿来抓活的吧。几个人分头把这个帐篷给围了，到帐篷口这儿，不许动。老道，你举手。高波这几句话虽然说的断断续续，可是非常的干脆。里边滴滴声音当时就断了，啪！这什么？一声响后，帐篷里是一片漆黑，当就是一枪。子六子擦着小高波的这个面目过去了，哟呵！高波一想厉害，哒哒哒，朝里边来个点射。打完了，高波心里头一阵紧张。他紧张什么？小英雄想这个，哎，我别把他揍死了。要真是老道的话，我无论如何得逮个活的，把他交给203，让203交给老百姓，和这个反革命分子算清这笔血债。他一俯身趴在那块，交枪不杀，啪啪啪啪，在这山洞子里边打。这个顽固家伙说什么也不把枪扔出来，就听这帐篷里头嘁嚓嚓直嘀咕，又听到好像有个人在央告。央告什么呢？算了吧，你把枪扔出去吧，别打了，留命吧。这话说完了，又听一个粗嗓门的，吵什么？今天我宁可我的身上上下都成了漏勺，我也不能叫他们把我抓了活的。不行的时候，我枪里边留下一颗子弹，给我自己准备着。这粗嗓门说话这家伙是谁呀？正是宋宝森呐。那央过他的那人呢，是他那个女秘书，那特务。这就他们俩人正打电报呢。宋宝森这句话还没落地呢，就打这皮帐篷的小后窗户钻进一个人来，真快也真猛啊，噗下子往里边一跳。你说巧不巧，整砸在老道的身上，扑哧的一下，这位跳进来落到老道身上，老道嗷的一嗓子，那么一没身，你别瞧他那么肥那么壮啊，可是他这身子就没没过来，叫蹦进来的这位本儿就把脖子给掐住。谁跳？

0: 抱进来，小李，李弘毅。愣住这老道了，就听李弘毅喊：“小狗，抓住了！”那个日本女特务呢，手里头拿着亮晶晶的小手枪，他一比划，照着小李就来了一枪啊！啊，噗！打上了没有？
1: 没有。
0: 怎么？这颗子弹是臭子儿？他再想拉开车子顶顶膛火，不行了，叫李红一脚腾，把这女特务给踹倒了。外边几个人就进来，蜂拥而入，摁那儿就捆，把这两个家伙给绑上了。二次把灯打着，用电筒这么一照，电台在这儿呢，手枪在这儿呢，哈，旁边还有瓶子罐子，那都是什么呢？酒和罐头。好啊，这不是定河道人吗？这小子没换衣服，还穿着他那身老道服装。你说这事儿新鲜不？什么事儿？这不是把他捆上了吗？宋宝森把脸往下一掉，二位，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把贫道我绑了起来？李弘毅这个气，你装糊涂，少废话，押走。高波赫、李弘毅以及这几个战士，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小高哎，要不是你坚持着一定往前搜索呀，按照我们的意思就回去了，没想到老道能跑到这儿来。老道他是预防万一才搬到山洞来的，他叫他那个小老道在庙里头待着，那小老道不干，一定要跟着。宋宝森火了，我就把你杀死在地穴里头算了，我躲几天风再说。他带着他这个女秘书就奔这儿来，他是这么想，狡兔尚有三窟，何况我乎？离开了庙我就有洞，离开了洞我还有沟，哪儿不得劲儿我就活动活动，我往另外一个地方走走，人挪活树挪死。谁知道叫高波和李弘毅把他给抓回来。203和同志们正在着急呢，几次搜的都没搜着，连子荣都回来了。哎，小高波他们到了。高波、李弘毅飞起两腿跑进了深河庙，报告给203首长。很亲切的拍了拍这两个小伙子的肩膀啊，哈哈哈哈，高波、小李，这是你们的大功一件呐、啊，嗯，人民会把这个功给你们记下来，谢谢首长的培养。在旁边躲一躲，来人，把那老道给我带进来。话言未了，宋宝森打外边进来，这功夫有人已经把他的绑绳给他松开。哎呦，灯光照映之下一瞧，妖道还阔气起来了呢，怎么呢？还穿上大绒吊面的奢礼道袍，这是一般老道穿的东西吗？这给他一松绑啊，应该说他得跪倒求饶，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吧。没有，怎么呢？这老道把两个胳膊活动了活动，脸儿往下一拉，他又耍开了花腔了。这位是，哦，这是我的老事主，我见过你，记得就在这间房子里。剑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眼睛像两把剑，我看你耍的什么狗把戏。这个老道没理这套，脸上的肌肉抽了两抽，嘴角动了一动，请问贵军有

什么和我频道过不去的地方，三番两次找我的麻烦。第一次来到这儿搜庙，二次到我这会儿来，如此对待我，太有点说不过去了吧。我要控告你们，控告你们擅毁佛门地，随便抓老道。203首长听到这儿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宋宝森，你这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今天罪恶事实已经全部摆在了你的眼前，你还耍的什么花招啊？什么？你的话我有点听不明白。这老道多可恶呀。旁边严部长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了，从皮包里头拿出一宗东西，啪往桌上这么一摔，宋宝森，别的不明白，这个你还能够懂吧。宋宝森听另外一个人和他说话，他扭回头来瞧桌子上放的什么，啊，像车轮子撒气似的，扑通就栽倒地上。严部长取出一宗东西来往桌子上一放，叫他看，是个什么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两个日本人，一个是真正的日本人呢，一个是穿的日本人的衣服。穿日本人衣裳这人是谁呀？正是宋宝森呢，鼻子尖底下还留着卫生壶呢，笑呵呵的照的那个像，看得出来当时是个心满意足的劲儿。姚道一看这个，往后倒退两步就坐在那儿。到了这个时候他该承认了，不，他把手这么一摆，诸位，我不明白你们的意思，为什么叫频道我看这个相片呢？相片上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邵建波一听，把双睛一瞪，眉头一皱，宋宝森，每逢教导宋宝森这三个字，老道那心里边就一哆嗦，可是他用了最大的力量，那叫强作镇静。但是呢，他脸上带出来的这个颜色，那是瞒不了人的，被邵建波呀和其他同志就看出来，看出来妖道不管他外表装得怎么神气，他掩饰不了他内在的空虚。老道听到这会儿把脸这么一扬，长官，你这是在喊谁？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告诉你，宋宝森，你不要关门太早，这对你毫无帮助。你以为这样狡猾就能混过去吗？这是什么？说着话，邵建波用手一指，有战士从外边就把那个女特务给押进来。宋宝森一瞧啊，往后退了两步，哦，这个呀，哈哈，这个是一点生活小事。他慢吞吞地说出这么几个字来，这功夫就听院子里有人骂街呀，破口大骂宋宝森。这又是谁在骂街呢？从外边进来的一个女人，不容分说，上去就打呀，劈头盖脸的给了老道一巴掌，把老道胸前挂的那个素珠也给扯断了。这是谁？正是小卢匠匪徒栾平的老婆。老道霸占过他，他今天要来报仇。战士们过来把这个女人给拦住了，白茹呢把小卢匠他的老婆给带出去。你该说话了，邵建波像下了一道命令一样叫老道说。老道他两个眉毛梢往起一挑，哦，长官，

请原谅，这是我犯了一些道规，作为我出家人来说不应该这么做，可是我做错了，随时做错了，这是道门中的事情，由我们道门中的规戒来处理我，好在我倒没犯国法。把战士们给气的，你说这个东西啊，他肉烂嘴不烂，强着个嘴咬着个牙，多可恨。严部长一听，宋宝森，哦，你以为这是一点生活小事吗？难道这也是你的生活小事吗？说着话朝外边这么一招手，由外边进来两个战士，抬着一台电报机呀，往他跟前这么一放，这无线电发报机搁这儿了，老道这个脸可就有点变色了，当时他像蝎子蛰了一下似的挺身站起来，啊，这我说，那你就讲吧，我这是我的不对呀，我贪图几个钱，有人叫我用这个东西往外拍电报，我花了人家的钱了，我做了这么点事情，我认罪，不过有一样，我可没有血债呀。203一听，把双睛一瞪，什么？你没有血债？你杀的人还少吗？效忠日寇，给你的日本鬼子的主子出谋划策，杀了我们多少抗联的战士，杀了多少老乡，你害过多少工人农民，你的杀人的名字你以为别人不知道？远的不说，就在眼前这座神和庙，难道这座庙是你的吗？你是真正的定和道人？真正定和道人我们已经查清楚了，那是一位老中医沈老先生，他被你给枪杀到这座庙里，你害了他的一家，杀了他的女儿。说着话，203从一个档案口袋里边抽出一份材料，他手指着这份材料，眼睛紧盯着老道，你来看，这就是你的全部罪恶事实，你不能狡辩，你过去是日本鬼子关东军大本营的大佐谍报主任呢，光复后你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少将高级参谋，和匪特侯殿坤在一起图谋不轨，把这座神和庙变为了你们的秘密联络站。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这些年雨晴攀登过许多地方的山，曾经见识过怪石嶙峋的张家界，浏览过风景秀丽的桂林山，但是却从没有看到过西安这一带的山。而华山无疑是最神奇的存在，它奇峰罗列，姿态万千，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像一匹奔腾的骏马，又像一位羞涩的少女，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甚至不愿意离去。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者张小翔的脚步，

0: 把化身的奇险写得惟妙惟肖，而且高度赞扬了华山松树坚韧不拔的高尚品格。于是这首诗就在我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向往华山的种子，希望它在亲历过后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华山古时候被称为太谷山，属于中国五岳名山中的西岳，北临坦荡的渭河平原和咆哮的黄河，南依巍峨的秦岭，并以奇险而闻名于世。华山是由一块完整硕大的花岗岩体构成的，自古就有华山天下险、自古华山一条路、奇险天下第一山等诸多美誉。想来这些美誉都是历代的那些游侠闲居之时，在游历过后而言传开来的吧。而那些家喻户晓的华山论剑、沉香劈山救母等典故也和华山有所关联。这些故事不仅激发了我攀登华山的动力，更激励着我不畏艰难险阻一直向前的勇气。清明节以来，西安的天气就一直不太稳定，有时还是晴空万里，可转瞬之间就有绵延的蒙蒙细雨落下，偶尔突然的艳阳高照还会给我们带来美好坚定的登山信心，但一阵狂风过后的磅礴乌云又会让我们十分的扫兴，甚至信心尽失。在几番周折之后，我终于弄清了华山近来的天气情况，也就是怀着对气象信息的信任，我们才重振信心，踏上了徒步攀登华山的旅程。透过列车的车窗放眼望去，薄雾下的平原一望无际，田舍村落星罗棋布，田园美景如梦如幻，令我不得不感慨国家疆域的辽阔和风光的绮丽。不知不觉在浮云之间凸显出一个山峰，而且由一个点渐渐化为了一根擎天柱，顿时我才明白车已经在山腰上行走了。夜色渐渐隐去了整个山脉，车也在灯火阑珊的小镇上停了下来，接待游客的车已经早早地等候在那里吆喝生意。我们一行七人在镇上购买探照的头灯、食品、手套等登山用品，当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时间已经是午夜零点整了。稍作休息打点拍照之后，我们向大山迈出了第一步。在夜色的包裹下，看不到一丝华山的真面目，两侧的山脉犹如屏障一样虚实交错，笔直的两侧山峰夹出了一线天，在一线的天光上还能看到闪闪的星辰，在电筒的光晕下是密密麻麻的游客影子，进山的铁锁升入云雾之中看不到尽头，今夜的华山无疑又将不眠。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登山，刚开始很轻松，时不时拍拍照片，时不时和周围的游客搭搭讪。随着道路越来越陡，我们的体力也在渐渐地消耗下去，每看到一个山间的栾甸，我们都得休整停下来喝水吃零食。虽然是睡觉的时间，但我们却没有丝毫的睡意，因为我们都期待着一睹那华山的日出。当山上的护林员告诉我们已经过了三分之一的路程时，劳累的身心终于有了一丝的轻松。就在这时，队伍在到达半山腰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山顶不断有人传来叫喊声，
1: 不要再继续上山了，上山的路已经被堵死了。
0: 听到这样的话，游客们有的失望，有的抱怨。前面是看不到尽头的堵车长队，后面是络绎不绝的登山游客，而对于我们这种既上不去又下不来，被夹在中间的游客来说，无疑是最痛苦的。在寒冷的石块上小憩一下， 等待着继续

去登山的时机。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之中，我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张开眼睛一看，发现有一大群游客已经开始组织有序地下山了。从他们下山的种种失望表情和言语中，不难看出他们的失望和愤怒，但是在挫折面前，他们最终选择了退缩，失去了亲近华山的机会。同行的朋友们也因为时间有限以及种种的心理因素，不得不饮恨而归。最终一行七人的队伍只剩下我和我的一位同学。意志不坚定的人选择了下山，而意志坚定的人则依旧向最高峰攀登。登山的队伍在经历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整顿后继续向上，随着山势越来越高，路也变得越来越险峻，尤其到了千尺壮、百尺峡和老君离沟这些景点，阶梯与阶梯之间更是成了80度的角，每一级阶梯只够放下半只脚，人像蚂蚁一样密密匝匝地贴在铁链上慢慢挪动。我们手脚并用，匍匐着，弯着腰，抓着铁索向上攀登，借着手电筒的微光，回头放眼望去，壁立千仞的峡谷深不见底。我再次被华山的险峻深深折服。过了老君离沟，天开始微微亮了，霞光划破了黑暗，一座座峰峦依次从迷雾中浮现。细微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把光明送上了群峰之巅。太阳从容轻盈地从漫天的红霞中脱颖而出，阳光渐渐洒向大地，虚幻的山脉在阳光的照耀下从云雾里向上升腾，挺立如剑的群峰渐渐露出了峥嵘的姿态。薄雾笼罩下的华山有如仙境一般，玉石四溅似苍穹的美景渐渐展现在我的眼前。此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震撼于华山的秀美，同时也为那些提早下山的游客们感到惋惜。世间的珍奇异景常在险处，只有具备坚毅的探索精神，经历艰辛劳作的攀登过程，往往才能一览这些大美的人间圣地，让心灵获得意想不到的涤荡和升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华山之行。中午12点，我们终于登上了华山的第一个峰，北峰。北峰四面都是悬崖，上可观浮云，下可览大地，一峰独秀，犹若云台。北峰虽然矮，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此成为华山的入山第一峰。在北峰休整了一会儿，补充完体力，研究了地图之后，我们决定前往东峰。这一段时间登山的人似乎还没有出发，一切都显得格外安宁静谧。此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气温也很适宜。经过了狭窄的擦耳崖、陡峭的天梯和苍龙岭，闲聊之间不知不觉便抵达了金锁关。只见石梯两侧的铁锁上系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金黄色的锁，据说这种锁是能够保平安的，只要你把祝愿的话刻在锁上，并系在铁锁上，就能保佑平安。我们带着祝福的金锁继续攀登，最后把它挂在了东峰的阳宫塔下，让日月来见证我们家庭的和谐平安、人生的幸福美满、事业的辉煌腾达。在东峰上有一块悬石，悬石下面便是一望无际的深渊，上连苍穹，下接大地，把华山奇险的面貌凸显得淋漓尽致。环顾东峰一周，只见四处长满了巨贵乔松，遮阴蔽日，在松树下转战南峰，无疑是一种美妙的享受。一阵微风拂过，阵阵的松涛声在山间回荡，这就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它有着令人心旷神怡、超然物外的神奇魔力。南峰是华山之巅，它以巍峨的姿势笑傲群峰，站在南峰上，群山尽览，星斗可摘，远处还可以观望如丝如缕的黄河和渭河，近观则可以俯视那些如锦如棉的关中平原。也只有站在南峰上，才能领略华山的高峻与雄伟。我们继续向西峰进发，走在笔直如削的山脊上，稍有一丝困乏和松懈，就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虽然此时我们已经极度的疲惫，但是不想放弃的心情依然支撑着我们的信念。华山的西峰是最秀气的峰，一块巨石浑然天成，四周的绝壁仿佛刀削斧截，使西峰有了阳刚之气。最神奇的还要数山顶上的一块被拦腰截断的巨石，传说这是当年沉香劈山救母时留下的遗物。虽然这是神话，但大自然巧夺天工的技艺实在是无法不令人拍案叫绝。此次华山之旅让我感悟最深的还要数华山松那顽强的生命力。那些松树生长于花岗岩的石缝崖壁之中，根茎下看不到一丝的土壤，但是它们依然枝叶茂盛，四季常青。它们顶风傲雪，风雨不折，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神奇和伟大。历时16个小时，我们终于登完了华山东西南北四峰，怀着喜悦的心情下山，步履轻盈， 依然可以健步如飞，但是随着激动的心情一过，身体的各个部位就开始叫板了。最敏感的还是脚，一路上抖个不停，似乎一不注意便站也站不住。我们只有小心翼翼地缓缓下山。在一路上山的游客中，有一类独特的群体，他们一身简单朴素的服装，背一个大篮筐，手拄一根磨得光滑的拐杖。没错，他们就是华山的挑夫。挑夫们已经成为了华山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有年轻人，有老者，但大多是中年人。为了生计，他们每天都要把一些生活必需品送上山，一年四季都如此循环。据说他们每天送上山的货物轻则50斤，重则100斤，而每一斤只能赚1块钱。一天下来，一个挑夫至多只能赚到100元左右。但无论怎么辛苦，他们都不愿意放弃肩上的工作，可以说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华山。夕阳渐渐染红了天边，透过缆车的车窗回想我们上山的情景，感觉此行就像一个神奇美妙的梦境，让我们久久不愿醒来。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少年时读苏轼赞美杭州西湖的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小小的心灵上便有了烙印。后来长大了，读到久居西湖的晚清学者何悦的笔记，说西湖的风景是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就更令人神魂飞跃了。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钟树良先生的脚步，去领略那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吧。数十年后才到西湖一游，却只领略到一个晴方好，也就是三不如。虽然水光潋滟，晴度温柔，已经令人流连忘返，可是没有领受到雨亦奇的美景，总不免是憾事。三年前农历正月中旬重游西湖，和两个朋友住在湖滨路西湖饭店，真是不巧，住了几天就落了几天雨，但也算凑巧，可以补偿雨亦奇的游览夙愿了。我们穿上雨鞋，撑开雨伞，以便做西湖之游。一到湖边，湖水拍岸作响，湖波是灰白色的，卷起层层细浪，湖上是无边无际的雨丝，湖中却一架船儿也没有，开旷空阔。这并不是划船进入西林，闲却半湖春色，而是划船进西岸柳，必让满湖春雨也。举头展望，只见湖水东南北三面群山隐隐，南高峰北高峰全是灰蒙蒙的，山椰云椰远不知，但是又

深深浅浅赋予层次，最深的近于墨色，最浅的泪如银粉，天水粘连，山云融合，又像是正在洗涤中的硕大无比的大理石屏风，从几个方面围绕着。啊，原来是活生生的粉墨山水，粉黛西子呈现在我们眼前。顺着湖滨走去，不久便到断桥，这是民间故事中白素贞与许仙会见的地方。这美丽的民间故事曾经感动过多少有情人，传说既久也就当真。我们站在桥头也感到好像多年前真有过他们主仆三人在这儿经历了那许多悲欢离合，今天的湖水还为他们奏出相思之曲，雨丝还为他们飘洒同情之泪。其实许仙和白娘子不过是自古以来许多情真意重而遭遇悲惨的青年儿女的化身。早就知道西湖上有个月老祠，月老祠有幅极具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错过姻缘。可惜我们没有寻见。眼前的湖景仍然是细雨纷纷，游人甚少，没有半点尘嚣，只是一片清寂。我们倚靠着平湖秋月的栏杆，远望宝书塔，近望孤山，想到苏东坡昔日游览孤山的诗句，林深无人鸟自呼，现在连林鸟也无声息了。我感到山色空蒙的这个空字真下得好，现在真觉得心境和湖境俱空。游西湖游到这个程度，这般境界，应该说是难得的佳遇，也是一种少有的福气。上了临河境的孤山，山不太高，梅花还有几树开得正好，在四周灰蒙蒙的背景衬托下，红梅也更加俏丽，只是不见鹤影。站立在山头望得更远，宝溪清光，宝餐秀色，这巨幅的长卷水墨西湖图空蒙而又空明。我不辞木劳，不觉腹饥，自数千里以外而来，要把这雨中西湖的近水遥山望一个够。可是仿佛之间又觉得这粉黛西子也微开俊目，正在观看清冷空气中三三两两的湖山游客呢。花岗鲜鱼是西湖十景之一，我们先去玉泉，后去花岗。去玉泉也是为了观鱼，两处观鱼景物何殊，情趣也不同。玉泉在栖霞山和灵隐山之间的青莲寺内，因为寺内有西湖及其附近三大名泉之一的玉泉，所以又称这座寺庙为玉泉寺。玉泉寺面积不是很大，年代却比较古老，它始建于南齐初年，原名净空禅院。玉泉水色碧绿，从玉泉池中涌出，千年不歇。池子纵长四丈，阔宽两丈，周围是栏杆和屋舍，五色的游鱼浮游在碧绿的泉水中，或隐或现，好像是缕缕色丝在飘动，又像是彩霞片片照映在绿波中。雨水浸淫，池水蔓延欲溢，大鱼欢喜跃出水面，不仅是戏与鱼而出，简直是与人同乐，向人所食。人们在池上食饮，鱼儿在水中煞闸，皆大自在。如果战国时的庄子、惠子来游，庄子一定会有赞叹说，鱼儿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又会问他，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但庄子又会反问，子非

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又会引起濠梁上的一番辩论。其实娱乐也与世运有关，在十年动乱中我曾来游，那时的玉泉池快变成垃圾箱了，什么残汤剩饭的也不惜向它一泼，游人稀少，游鱼也奄奄无声气。那时如果庄会同来，不知他们是否会有变成的雅兴呢？山色四围，屋影倒映，细雨还在霏霏，池水像绿色的丝绸不停地荡漾，鱼儿穿梭之紧，跳跃得更欢，游人凭栏观赏，笑声不绝，又若有所悟。不知哪位有兴致的画师愿意画出这玉泉雨中观鱼图呢？苏轼有句词说，春山游士小蛮针线，曾诗西湖雨。有人认为这词句很是旖旎，那么我们今天不仅是雨中游客画中人，更是春山正诗西湖雨，而也旖旎起来了。虽然我们穿的并不是叫蛮针线，离开玉泉又去花港，要想比较两处观鱼的不同味道，也就顾不得春山雨湿了。花港港湾曲曲，水面宽阔，比之于玉泉，玉泉精致小巧，是一块碧玉，花港却是白请琉璃。花港多鱼又多花，现在迎春花开得正茂，鱼还是红色的多，不像玉泉池里的鱼类热闹显露，却是消疏闲逸，聚散自如而更深沉。它们有时一簇一丛的，像是水里繁花，有时一点点在飘动，又像落红随流水而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流连在秀美的西湖。港湾的一角立着一块山石，上刻花港观鱼四个字，来游的人大概都要在这块山石前照个相。照相人两眼不是在观鱼，而是在观照相师。背靠或手摸着山石，要照下这四个字留作纪念，想起来倒也好笑，但我们也寻例与这四个字合影。花港有很多照相的好地方，大有好镜头可取。试看那边，一座小桥，几只小艇，上有浇花，下有游鱼，花光同鱼影交映，彩桥和画艇相迎，云缝中露出一丝日影，鱼也歇了片时，日光照射，春花更是姣好，鱼儿也更活泼，一霎时的景物变化更使人一爽神怡。鱼游水底活，花对暖阳交，花港观鱼别是一番风味。我又想到自来写游鱼的文章，首推唐人柳宗元。他在湖南永州写的《小石潭记》，日光下澈，影有石上，恰然不动，书永远是，确实能写出鱼的神态。但是早在战国时代，孟轲的《孟子》一书中就有几句形象极为鲜明的语言，假托一个管池子的人之口，描述放鲜鱼到池子里鱼的神态。他写道：食舍之，鱼与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刚把鱼放在池子里，鱼还不很灵活，稍微隔了一会儿，它就摇着尾巴自由自在了，忽然间远远地游去了，不见踪影，真是画工之笔。我想总要观察的细，体验的深，心与物游，笔随意运，才能抓得准，写得精，自然而又浑成。行云流水，鱼跃鸢飞，不仅给人以自然物的美感，也很有助于文思的开拓，气韵的流动和天机的活泼。西湖有三个观鱼的好地方，我们已游览了其中的两个，还有一个是南屏金鱼，在南屏山净慈寺，无暇前往，只有用苏东坡的诗

来补充了。苏轼诗说道：我时南平今寄余，重来俯瞰散斋余。800年前，南平今寄就颇负盛名，现在听说各色金鱼有数千尾之多，且留待他日观吧。连日阴雨，雨中游过灵隐，访过西泠印社，登过六合塔，尝过虎跑清泉。有一天晚上，浓云渐减，透出了一片月光，不可不玩味。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的大好时宜。我一人踏着淡淡月光，走向涌金门外，体验了一番一古一今的生活，也算是游了月湖。只是天不作美，不多时候月光尽隐，又是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继而来到月坟，柏树岿然，烟云绕户。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的墓在石阶上，端正肃穆，来拜访的人很多，在墓前拍照的人更多。记得一个笔记上曾记载过一幅岳坟的七字对联，很有意思，那是青山有幸埋忠骨，黑铁无辜铸佞人，可以算得上是雨墨而止深了。岳坟前面还有陈列精忠柏的精忠柏亭，和自根以上劈分为二的分尸会。自古以来，与之有关的题咏不少，人们借以寄托强烈的爱憎感情，而且以会数直指秦桧。我不由得想，人民永远是爱精忠柏而恨分尸会的。瞻拜了岳庙和岳坟，心情十分舒畅。此次西湖之游，也就在自作的词句“喜重拜英，灵气一舒”的愉悦心情中束装返礼。临行前抽出笺纸，先写一阙《沁园春·词》，寄达成都的朋友和学生。这首《沁园春·词》是这样的：春色蒙蒙，笑语盈盈，今日西湖，望高峰南北传来急报，涌金云月绘出新图，门对江潮，楼观海日，纵目神州见坦途，情无限，更梅林访鹤，花港观鱼。越王同目不殊，喜重拜英，灵异气疏，算千秋百会，中分中宁，六桥烟水唤起白苏，同庆明时还追高竹，吟啸湖山起自娱，堪持赠，借西泠笺纸，遥寄蜀都。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雨中的西湖，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抬头看，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每个城市上空都有动听的音符，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性格和表情，每一次的改变都是为了遇到更好的你。畅听八九六，有音乐有快乐，旧单车老情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

下午好，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畅听896国庆特别节目。今天呢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啊，大家都去哪里玩了？在这喜庆祥和的日子当中，我们继续以歌声来献礼祖国，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音乐来定格这盛世的美好。在节目当中依然选择了很多耳熟能详的家国金曲，包括一些治愈的流行好歌。那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的话，也可以来通过 FM89.6 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歌曲。我们把假期的美好还有心底的祝福都能够通过歌声传递出来。先来听一听李玟的好心情，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拥有不错的心情。我们把陪伴大家啊，一起来度过惬意的国庆假期，开启美好的假日时光。

虫的主题曲，清亮婉转的嗓音搭配一段韵味十足的戏腔，听起来格外的动人。歌词的话用了苏轼《定风波》当中的词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也诉说着直面风雨的从容。前路呢，难免遇见波折，但是每个人的心里，我们都可以保留一束属于自己的光亮。也正是无数细碎微光慢慢的汇聚，这也才造就了我们眼下山河安稳的盛世光景。所以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当中，也希望大家都守住我们心中的热忱，不惧前路风霜，怀揣着这样一份光亮，笃定前行。

陶喆《小镇姑娘》送给大家。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春天的故事》。这首曲目它有非常舒缓的旋律，也是流传了很多年，承载了一段意义深远的时代记忆。温润悠扬的歌声娓娓道来，回望那一段锐意开拓的岁月，春风拂过大地，处处呢都迎来了崭新的生机。时代大步向前，无数机遇呢也悄然绽放，一步一步造就了如今欣欣向荣的万千途径。时光流转，岁月前行，这样一份敢闯敢试的精神呢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当下坐拥安稳美好的生活，也享受着祖国发展为我们带来的种种便利。那举国欢庆之时呢，回望来时路，应该更要懂得今日的盛世来之不易。一起来听春天的故事。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无论你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当中，
2: 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着一些简单的事情，
1: 也曾执着于一条路、
2: 一个动作、
1: 一种味道、
2: 一首歌。
1: 没错，这里将带给你音乐大餐，
2: 畅听八九六，带你寻找属于你自己的独特味道。

欢迎回来，畅听八九六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依然一起来聆听好歌，陪伴大家的路上时光。听到的是来自王菲和那英共同演唱的《生命之河》。

张杰、莫文蔚，一念之间，柔和的男声和温润的女声相互的映衬，编曲呢也非常清淡舒缓，氛围感十足。我们人世间诸多的情愫缘起一念之间，很多相逢猝不及防，离别呢也悄无声息。一路走来，珍藏一些温柔的回忆，或许也留下了难言的遗憾。不必执着于过往的得失，从容地去看待每一场际遇，放平心态，好好地来感受当下的日常。国庆长假，我们也难免拥有这个难得啊，去拥有这个清闲的时光，所以静下心来，一起听一听舒缓平日当中的紧绷心情。

0: 阿云嘎百年，浑厚辽阔的声线自带厚重的叙事质感，也在缓缓地诉说出一段漫长的岁月变迁。这首歌曲呢，它是以一棵树作为了线索，串联起了几代人的过往。回望一路求索的漫漫旅途，无数人呢前赴后继，倾尽了青春，一步步走出了崭新的光景。过往的每一次前行也都饱含着沉甸甸的付出，值得我们去细细铭记。
1: 告别了老屋，
0: 下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我喜欢。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

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0: 你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当中，
1: 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着一些简单的事情，
0: 也曾执着于一条路、
1: 一个动作、
0: 一种味道、
1: 一首歌。
0: 没错，这里将带给你音乐大餐，
1: 畅听八九六，带你寻找属于你自己的独特味道。

畅听八九六国庆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当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仙达《热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用好歌陪伴大家的路上时光，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是一首罗大佑写下的温柔作品，舒缓怀旧的旋律可以说很多年来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山谷角落里静静开放的野百合，是我们平凡普通人的写照。就算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我们依旧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光彩。生活当中难免遇到失意的时候，千万不要否定自己，沉下心慢慢往前走，一定会等到属于自己的美好。

轻快温暖的旋律传唱了许久，也听起来非常的暖心，相亲相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道出了人与人之间难得的缘分。平日当中奔波忙碌，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一份善意，一份体谅，就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生活当中啊，我们也难免遇见波折，若是身边有人相伴扶持，这再多的难题都能够从容地跨过。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真挚的情谊，用心去善待身边之人，趁着国庆的时光，也多来去陪伴一下身边的亲友，感受相聚的暖意。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等你爱我》。

范晓萱《雪人》，轻柔舒缓的曲调搭配细腻柔软的嗓音，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段清冷又浪漫的冬日形式。雪花呢静静飘落，藏着心底的纯粹又真挚的想念。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很多的回忆呢就如同冬日的落雪，安静静的在心底。那有些思念呢也不必时时提起，但是会在某一个瞬间悄悄地涌上心头。继续，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充满着无拘无束自由感的歌曲，来自杨坤的《牧马人》。

人带我去找夜生活。这首歌曲拥有松弛又热烈的旋律，可以说充满着鲜活的烟火气息。夜色降临之后，卸下白天所有的压力，把心事交给夜晚。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耳朵随时气象台发布的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地区以晴为主，气温先降后升。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最低气温会下降6摄氏度左右，大部分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出现。2到3级北风转3到4级西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温回升。2到3级西风转3到4级西北风。康巴什晴天，0度到14度，东胜晴天，1度到12度，树林昭镇晴天，3度到15度，悉尼镇晴天，0度到14度，乌兰镇晴天，-1度到13度，敖勒昭奇镇晴天，1度到16度，嘎鲁图镇晴天，1度到15度，阿勒腾喜热镇晴天，0度到12度，雪茄湾镇晴天，1度到13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及时来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在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来一起聆听李健《春风十里不如你》。也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

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80年代的电影的歌曲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是配乐，是配命。一首歌跟一部电影绑在了一起，电影放完了，歌还在人间流传，传着传着就比电影还出了名。有些人没看过那部电影，但那首歌他会唱，因为他的妈妈唱过，他的老师唱过，他的邻居也唱过。今天我们来听听80年代荧幕上最催泪的那么几首歌。第一首歌，苏芮为电影《搭错车》来演唱的插曲《是否》。《搭错车》这部电影在华语电影史上的地位不用多说，一个退伍老兵捡了一个弃婴，养大了，女孩成了歌星，老人却死了。电影本身只有2个小时，但它的原声带改变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走向。

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电影《搭错车》当中的插曲《一样的月光》。同一部电影出了两首经典歌曲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了，但《搭错车》的原声带出了五首，苏芮凭借着这张原声带一跃成为了华语乐坛的黑衣歌后，从此改变了很多女歌手的唱法。在她之前，女歌手大多都是唱甜歌的，在她之后，大家发现原来女歌手也可以这样唱歌。

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是《飞来的仙鹤》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部电影讲的是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一个养鹤家庭的故事。丹顶鹤、芦苇荡一家三口在沼泽地里，风里来雨里去，关牧村唱主题曲，他的声音跟这片风景完美配合。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重温80年代的荧幕当中最催泪的那么几首歌。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出自珍妮来演唱的《鲁冰花》，这也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是台湾拍的，讲的是一个小男孩谷阿明，有画画的天赋，却因为贫穷和偏见被埋没，最后生病死去的故事。鲁冰花是台湾茶农种在茶树中间的一种花，春天开花就枯萎了，落叶呢变成了茶树的肥料，他的一生就是奉献完了就走了。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聊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2: 说是东城小开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一笑堂我们继续为您介绍马季先生和他的从艺之路。开场先为您送出一段群口相声，来自马季、赵岩、王金宝合说的一谱二主，一起来听听。
4: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5: 好，
4: 说之前呢
5: 啊，
4: 我先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5: 哎，那好，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6: 啊，不不不
5: 啊，
6: 还是得先介绍我
5: 啊。不，介绍我合适。
6: 哎，
5: 因为我
6: 呢
4: 不是不是，
6: 我这个人呢，
4: 不不不，你这
6: 啊，
4: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5: 啊。
4: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5: 什么原则？
4: 你们俩呀
5: 啊，
4: 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哎，
5: 您这是势利眼啊。
4: 你甭管我什么眼
5: 啊，
4: 我就这习惯。
5: 是啊，
4: 我问问吧。
6: 问什么？
4: 你们俩人谁工资高啊？
6: 哎，
4: 啊，
6: 问工资高干嘛？
4: 工资高官就大呀。
6: 哦，
4: 对不对？
6: 我每月150。
4: 哦，每月150。
6: 我错。
4: 他每月挣150。
5: 啊，我比他少。
4: 你多少？
5: 差50啊。
4: 啊，
5: 200。
4: 哦，这。那不一样吗？那不。
5: 这个
4: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5: 我是八级。
4: 哦，他八级。
6: 我俩四级
4: 啊。你怎么也这毛病啊？
6: 本来就是啊。
4: 这样说吧
5: 啊，
4: 你们俩人谁是一把手啊？
6: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4: 哦，
5: 定点什么呢？得我拍板。
4: 还是一样不是？这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5: 哎，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4: 好，
6: 群众跟我心连心。
4: 这俩是双胞胎。我这么问你们吧
5: 啊，
4: 每天早晨起来你们上班的时候
5: 啊，
4: 你们都坐什么车上班？
6: 我坐小汽车。
4: 上班坐小汽车。

0: 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1: 是啊，
0: 哎，
1: 您是什么干部？
0: 我汽车司机呀。
1: 哎，是。你是离不开车，
2: 驾车。
1: 行行行，他汽车司机，
2: 不行了吧？
1: 你呢？
2: 汽车驾驶员。
1: 一样。行了行了，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2: 先介绍谁不一样？
1: 行行行行行，先介绍你。
0: 好，先介绍我。
1: 站好了，站好了。
0: 好的。哎，
1: 你姓什么？
0: 姓赵。
1: 姓赵。
0: 哎，
1: 叫什么名字？
0: 赵岩。
1: 赵岩。
0: 啊。
1: 姓赵嘛，还抓把盐，
2: 排得上。
1: 你今年多大了？
0: 36岁。
1: 36岁，
0: 不错。
1: 怎么长得跟60多的似的？
0: 我招你了。
1: 嗯，你干这行干几年了？
0: 10多年了。
1: 10多年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0: 啊？这是舞台实践机会少了，
1: 已经荒废时间了。你
0: 啊，那倒不是
1: 啊，
0: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1: 您呢？
0: 后天定个计。
1: 您是领导啊？
0: 啊，
1: 您怎么不早说呢？你看我这眼睛怎么长的？当这领导我愣没看出来。你看这，我还得给您道歉。得了，对不起啊。
0: 没关系，
1: 赵叔叔。
0: 哎。你比我大，
1: 我知道您那官比我大。
0: 什么人？
1: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0: 还介绍？
1: 刚才介绍错了。
0: 啊，
1: 您贵姓啊？
0: 姓赵。
1: 姓赵好。
0: 怎么？
1: 您这姓太好了。
0: 好在哪儿？
1: 赵啊。
0: 啊，
1: 姓赵。
0: 是啊。
1: 赵总理那赵怎么好啊？
0: 这就沾光了。
1: 您叫什么名字？
0: 赵岩呐。
1: 赵岩这名字多雅呀。
0: 又
1: 赵岩
0: 啊。
1: 您今年多大年纪？
0: 36岁。
1: 好。
0: 怎么？
1: 古人云30而立啊。您这是而立之年。
0: 是吗？
1: 哎呀，您当干部风华正茂。
0: 你瞧瞧，
1: 太好了。
2: 这词儿全变了。
1: 哎呀，您比他可强多了。
0: 我比他强。
1: 那是啊。
2: 是吗？哎，等会儿
1: 啊。
2: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2: 啊？
1: 你姓什么呀？
2: 我姓王啊。
1: 您听着，这姓王。王、你比人家差8级呢。你
2: 这就差这级别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金宝。
1: 金宝。
2: 哎，
1: 今天吃饱了、明天上哪儿吃去？
2: 是这么解释吗？
1: 这名字多俗气啊。你今年多大了？
2: 50整。
1: 50了。
2: 哎，
1: 完了、
2: 完了。
1: 30撒花，40当官，50就打蔫了。完了。
2: 你这打蔫不行啊。
1: 啊，
2: 这最近上级百亿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台工作咱也得抓起来。
1: 您等会儿。您
2: 是一单。
1: 您也是领导
2: 啊？啊。
1: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看我这眼睛，我这眼睛看不出来，这眼睛 我也白长了。我得了，我还重新给您介绍。
2: 还介绍呢？
1: 您贵姓？
2: 我姓王。
1: 好、您叫什么名字？
2: 叫金宝。
1: 金宝这名字多好啊。
2: 好什么呢？今儿吃饱了。
1: 不，
2: 明
1: 金宝
2: 啊，
1: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
2: 这都好了又。
1: 您今年高寿？
2: 50整。
1: 50。好。
2: 好什么呀？
1: 这叫少年得志啊。
2: 都50了还少年得志啊？
1: 啊，正少年呢。
2: 那50要少年，中年得多大呢？
1: 中年74。
2: 这都什么标准呢？
1: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2: 那是死了，终了的终。
1: 您甭管什么终，您当干部年富力强。以后您领导多帮助我。太好了。
0: 瞧见当官的这词儿全变了。
2: 我问问您吧。
1: 您问我什么呀？
2: 您贵姓啊？
1: 我贵姓
2: 啊？
1: 我贵姓您就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
2: 您姓什么呢？
1: 我姓什么你领导定得了
2: 啊。这有领导定的吗？
1: 您定下了我就执行就是了。您啊，
2: 实事求是，您姓什么呢？
1: 我姓什么你猜猜。您一猜，您准猜着。
2: 哦，这让我猜。
1: 啊，您猜我姓什么？
2: 我猜呀。
1: 啊，
2: 你姓。

0: 姓什么？
1: 姓吧，
0: 姓吧，
1: 对不对呀、啊？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姓吧。
1: 那你姓哪个吧呀？
0: 哪吧？就是您说的这吧呀。
1: 怎么写呀、啊？
0: 怎么写复杂一点？
1: 哦，
0: 吧。吧吧，那意思啊，
1: 那意思，
0: 吧就是这个，就是说我呀，
1: 啊，
0: 就像一天老膏油似的，往领导身上贴贴膏油，
1: 啊，
0: 贴膏油，吧。
1: 哦，
0: 哎，我就姓这吧。
1: 这是一天老膏油似的。哦，姓吧。
0: 对对对。
2: 哎，我说过来过来过来。
0: 啊，
2: 我听说你可不姓吧。
0: 那您说我姓什么呀？
2: 我说你姓温儿，
0: 温儿，
2: 哎，
0: 吧，温儿。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呀、哎？温儿，
2: 姓温儿，对不对？
0: 对对，
2: 是姓温儿。
0: 哎，我本来姓温儿、
2: 啊。你姓哪个温儿呢？
0: 姓哪个温儿就是
2: 啊，
0: 那个温儿就是抬轿子的。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啊，
2: 啊，
0: 吹鼓手那吹喇叭的，呜儿哇呜儿，哎呜儿，对对呜儿，
2: 啊，吹喇叭那呜儿，
0: 哎，对对对，
2: 明白了，
0: 以后您就叫我小呜儿就完了，
2: 哦，小呜儿，
0: 哎，对对对，
1: 我说呀，
2: 啊，
1: 你姓吧，对不对呀？
0: 我是是啊，我姓吧，姓吧，
1: 哦，
0: 姓吧，
1: 姓吧，
2: 哎，说你姓呜儿，
0: 然后我又姓吧，我又姓呜儿。
2: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爸爸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2: 俩姓啊，
0: 省得你们领导着急了。
2: 话哎，我说过来过来
0: 啊，
2: 我再问问你啊，
0: 您问问我
2: 啊
0: 啊，
2: 你今年多大了？
0: 多大了
2: 啊？
0: 多大？您拍板吧。
2: 这有我拍板的吗？
0: 那是我知道您需要多大的，对不对？
2: 该多大是多大，
0: 该多大您猜吧。
2: 好、
0: 哦，您一猜您就猜着、
2: 啊，让我猜。
0: 哎，您猜我多大？
2: 哎呀，我看你啊，
0: 啊，
2: 80了。
0: 我
2: 80，
0: 我80了，
2: 对不对？
0: 对。80，我们这领导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来。
2: 哎，
0: 嗯，我昨天过的80整寿。
2: 你瞧瞧。说多少是多少，
0: 80，
2: 80。
1: 我看呢，你可不像80的啊！
2: 啊，
0: 那我像多大的？
1: 你顶大也就是18，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我18，
1: 18怎么长这么老啊？
0: 啊，老十八，
1: 老十八。
0: 啊，有句话，老实巴交，那就打我这儿留下的。
1: 18，
0: 十八，
2: 我说你80嘛，
0: 是我是我是啊，
1: 说你18，
0: 我又80，我又18，
2: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虚岁是80，实岁是才18，
2: 不像话。
1: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这玩意儿，男的女的，那就看您的需要了。
1: 哎，这太需要了。
0: 是，您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那女的。
1: 像话。
0: 那怎么了？
1: 实事求是，你是男的，是女的。
0: 男的女的，您说吧，您说我是男的女的。
1: 这让我说
0: 啊，
1: 您我说呀
0: 啊。
1: 你是男的，
0: 好，说的太准确了，
1: 对不对？
0: 我就是男的。
1: 哦，
0: 您这眼力好啊。
2: 老不
0: 啊，
2: 我说你不是男的，
0: 我是，
2: 你是女的。
0: 对对对对，
2: 对吧？
0: 对啊，您呐、
2: 啊，
0: 您是一针见血。
2: 哦，我是女的，
0: 我本来就是女的。
1: 啊、那么说我错了？
0: 您没错呀、
1: 啊？啊，
0: 没错，您没错。
2: 那就是我错了。
0: 您也没错。
2: 那谁错了？
0: 那就是我错了。
2: 你怎么错了？
0: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2: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2: 这怎么回事？
0: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2: 啊，
0: 我是女的，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活着
2: 啊，
0: 养来养去，养来养去啊
2: 啊，
0: 也不是怎么回事啊，嘣、我变男的了。
2: 什么乱七八糟？
1: 像话吗？
2: 像话！
0: 您
2: 啊，快快快！
0: 您
2: 老

0: 你吧。
1: 还问我？
0: 你是几月生日？
2: 我说他是六月
0: 啊，不啊，我说他是腊月，
2: 他六月，
0: 腊月嘛，
2: 六月嘛，
0: 我们俩谁说的对？
2: 谁说的对？
1: 你们俩先等会儿吧。啊，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你们谁管着谁呀？
0: 我说，我说，哎，
1: 啊，
0: 我比他大，
1: 你比他大，
0: 没错。
1: 喂，啊，你问我几月生日？
2: 哎，
1: 告诉你，我是
2: 几月？
0: 我几月？
3: 腊月，
1: 我腊月生日。
2: 哦，你腊月生日，
1: 啊，
2: 我可告诉你，
1: 啊，
2: 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0: 不是腊月生日，几月？
1: 我告诉你几月，啊，我六月生日啊，
0: 我比他大，
1: 我还是腊月生日，我。
2: 哎，我比他大，
1: 我六月生日，
2: 我们俩一边大，
1: 我又腊月又六月生日，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六月生出来天太热，回去待半年我才出来的。
2: 没听说过。
4: 欲求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5: 好，听众朋友，一段马季、赵岩、王金宝合说的《一仆二主》，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聊聊马先生啊，这个从艺之路。当年啊，中国广播说唱团那是非常有名的，那当然现在也很有名，但在当年就更有名。为什么呢？那时候啊，电视不普及，几乎没有，广播那是最厉害的了。所以中国广播说唱团里大师云集，那马季、刘宝瑞等等、侯宝林这些大家都在这儿呢。在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历史上，为广播电视服务，这是一条铁的原则。那么根据这个原则呢，马季先生呢在创作新相声的时候啊，就考虑要写什么符合广播的需要，后来发展到写什么符合电视的需要，这是马季先生创作新相声的一个主要的思路。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新的相声出现。那么新相声呢，一种是新创作的，一种呢是把老相声传统段子改编的。你比如马上要给您送出这段新地理图，哎，就是在传统段子地理图上有所加工和精炼而成的。
6: 我最近呢
5: 啊
6: 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5: 在什么报纸上发表的？
6: 明天日报。
5: 明天日报
6: 看过没有？
5: 明天日报我哪儿看去啊？
6: 我提醒你应该看一看。
5: 你这篇文章有什么特色？
6: 这篇文章主要是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名称连接在一起的。
5: 哦，这篇文章是什么内容呢？
6: 写我出国探亲的一段经历。
5: 哦，你出国探谁去了？
6: 看我姨去了。
5: 你姨是什么人呢？
6: 夏威夷。不知道吗？
5: 这就来了。你姨在什么地方？
6: 她住在冰岛啊。
5: 冰岛那地方可够冷的。
6: 冷不要紧，我穿的衣服非常厚实。
5: 啊，穿的什么衣服啊？
6: 里头我穿了一件喜马拉雅山。
5: 嚯，这衣服新鲜。
6: 脖子上扎着一个马耳袋。
5: 哦，
6: 裤子穿的是毛里求斯的巴裤。
5: 好，这料子够高级的。
6: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5: 你干嘛戴那个帽子？
6: 为了保护住我这尼泊尔啊。
5: 啊，他长了尼泊尔了。
6: 当时我穿戴完了，坐着赫尔辛基我就出发了。
5: 哦，
6: 下了飞机我倒了一条船。
5: 什么船呢？
6: 阿根廷。
5: 嚯，这船还够大的。
6: 下了船我还骑马。
5: 什么马？
6: 巴拿马。
5: 巴拿马也骑上了。
6: 哎，下了马走了一段旱路。
5: 什么路啊？
6: 奥斯路啊。
5: 哎呦，那路好走吗？
6: 不好走。
5: 哦，
6: 竟是北海道。
5: 呵，
6: 我呀绕了很多的新加坡。
5: 新加坡啊，
6: 最后才到了广岛。
5: 哎呦，到广岛了。
6: 广岛四外全是水。
5: 那可不都是水吗？
6: 左边是尼罗河。
5: 啊，尼罗河。
6: 右边是永定河。
5: 永
6: 前面是洞庭湖
5: 啊，
6: 后边黑龙江。
5: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6: 喝那水里头有一种动物，太奇怪了。
5: 什么动物啊？
6: 那叫爪蛙呀。
5: 爪蛙是什么动物啊？
6: 叫唤出来声音怪。
5: 怎么叫唤呢？
6: 古巴古巴古巴古巴。
5: 好嘛，这动物是够怪的。
6: 我听着害怕呀。
5: 啊，
6: 撒腿往前就跑。
5: 哦，
6: 前面有一个村庄。
5: 什么地方呢？
6: 柬埔寨。
5: 柬埔寨跑那儿去了。

0: 嗯，
1: 进了柬埔寨，穿过他那条华尔街，
0: 嗯，
1: 前面有一座城堡，
0: 哦，
2: 卢森堡，
0: 哦，卢森堡啊！
1: 我进了卢森堡一看，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那个名古屋
0: 啊，都是房子，
1: 那房子盖得非常讲究，
0: 是吗？
1: 地下铺的是
0: 什么呀？
1: 比利时的
0: 哦，比利时
1: 上面还有一层巴基斯坦呢，
0: 好家伙，够阔的、啊！
1: 我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克里木的
0: 啊，
1: 墙上抹的是安徽，
0: 安徽是什么徽、啊？
1: 房顶子上头五颜六色的、啊、
0: 什么呀？
1: 日内瓦，
0: 嚯！够豪华的 啊，
1: 啊，外头还有两个波士顿，
0: 哦，波士顿呐、啊、
1: 波士顿上头还有一个梵蒂冈呢，
0: 啊，梵蒂冈装什么呀？
1: 装种花了
0: 啊。什么花？
1: 种的是荷兰呐、啊、
0: 呵，这地方够美的、
1: 啊、我一打听啊，原来这是我姨他们家。
0: 那甭问了，你姨一定是个大资本家呀、
1: 啊、我姨开过洪都拉斯
0: 啊。洪都拉斯是什么买卖、啊、
1: 大买卖。
0: 是啊，
1: 我赶紧叫门去吧。
0: 哦，叫门，
1: 啪啪啪，我一拍他们那个野门。
0: 野门
1: 啊，
0: 那是家门，
1: 说全家人都出来了。
0: 都什么人呢？
1: 先来的是我那几个表妹。
0: 表妹叫什么？
1: 苏格兰、
0: 苏
1: 英格兰，什么米兰、波兰、北爱尔兰。
0: 好嘛，这几个表妹。
1: 哎哎，
0: 还有呢？
1: 后来我那几个表哥都来了。
0: 那是什么人呢？
1: 我表哥呀。
0: 叫什么？
1: 莫洛哥、墨西哥、芝加哥、多巴哥。
0: 好，这四个哥哥、
1: 啊、后来他们用当地的仪式欢迎我。
0: 什么仪式？
1: 我哥哥吹起了好望角，
0: 呵，
1: 我妹妹敲起了开锣，
0: 开锣，
1: 我姨亲自打那曼谷。
0: 好嘛，
1: 我们大家一块唱圣地亚哥，
0: 够热闹的啊。
1: 欢迎完了，我往屋里头走
0: 啊，
1: 眼前一片慕尼黑。
0: 怎么了？
1: 天儿太晚了。
0: 哎呦，赶紧点灯吧。
1: 我妹妹达和美啊
0: 啊，
1: 赶紧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蜡来。
0: 这蜡能点吗？
1: 真正的名牌。
0: 什么蜡呀？
1: 希腊呀。
0: 哦，希腊呀。
1: 点着了之后一看，一片阳光，
0: 够亮堂的啊。
1: 那屋里摆着很多水果招待我。
0: 哎，都有什么水果？
1: 第一盘是干果。
0: 哦，干果呀。
1: 没吃过呀。
0: 那尝尝吗？
1: 拿起来我一咬，坏了。
0: 怎么样？
1: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0: 啊。你这嘴太急了。
1: 我吃第二盘吧。
0: 哦，第二盘什么？
1: 第二盘是巴黎。
0: 巴黎呀。
1: 嗯，
0: 什么味儿？
1: 咦，梨奔嫩呐。
0: 什么叫梨奔嫩呢？
1: 好吃啊。
0: 是啊，
1: 我姨又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0: 什么呀？
1: 尼加拉瓜。
0: 我没吃过这种瓜，
1: 太甜了。
0: 是啊，
1: 顺着我的嘴角往出流秘鲁啊。
0: 够馋的呀。
1: 这时候我姨啊给我让到餐厅让我吃饭。
0: 哦，
1: 他们专门为我做了几道菜。
0: 都有什么菜啊？
1: 一个香酥洛杉矶，一个清蒸斯德哥尔摩，一个虾仁炒约旦，一个清蒸乌拉圭。
0: 好嘛，这四个菜啊
1: 我太爱吃了。
0: 是吗？
1: 脱了衣服
0: 啊
1: 大吃吃，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0: 什么话呀，
1: 我这吃啊。当时我一边喝着那横滨酒，
0: 哦，
1: 一边还吃饺子。
0: 吃多少啊？
1: 吃了80多个佛的饺。
0: 好嘛，太多了，
1: 吃的我这肚子
0: 啊
1: 蒙古蒙古的
0: 啊。蒙古跑那儿去了？
1: 撑得我呀伸着脖子净打那布拉格了。
0: 嗨，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1: 到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0: 怎么了？
1: 外头刮起大风来了。
0: 刮什么风啊？
1: 珠穆朗玛风。
0: 嚯，这风够大的。
1: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耶路撒冷啊。
0: 怎么了？
1: 赶紧把保姆叫来吧。
0: 保姆是谁啊？
1: 达列斯萨拉姆啊。
0: 哦，那是保姆啊。好嘛，
1: 抱着被子就进来了。
0: 嗯，
1: 当时给我铺上了塞拉热窝。
0: 嚯，这被窝够大的。
1: 我钻进去之后是里约热内卢啊。
0: 哦，够热的。
1: 当时捂了我一身阿富汗呢。
0: 嗨，谁让你盖那么多来着？
1: 可是我还睡不着觉啊。
0: 那怎么回事啊？
1: 肚子难受。
0: 那赶紧上厕所吧。
1: 就是到厕所我一拉这澳门呢。
0: 啊，澳门
1: 里头有人。
0: 谁呀？
1: 阿拉伯在里头呢。
0: 哦，他在里头。
1: 我赶紧跟他说明我这紧急情况
0: 啊。
1: 他在里头搭话了。
0: 他怎么说？
1: 我出来你再进来，咱俩轮蹲啊。
0: 哦，轮着蹲呐。
3: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给您合说的新地理图。听完这段呢，时间关系，我们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8: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园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头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为您送出一段群口相声。这个群口啊，人比较多，马季、赵岩、冯巩、刘伟、王金宝合说的，叫《五官争功》，一起来听听。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2: 脑袋，
1: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演。
1: 姓什么？
2: 姓演。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句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演。
1: 没听说过啊。
2: 不是，
1: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演，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演。
1: 你别楚了啊，你不怕楚瞎了？
2: 不是，我就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对对。
1: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2: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猫，
2: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2: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1: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呀。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了。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啊，坐下
1: 啊，坐下。
2: 那好。
1: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3: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1: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3: 啊，
1: 不敢认了。
3: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着？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3: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3: 有。
1: 哪句啊？
3: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啊，赵钱孙演。孙演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吧？
3: 我呀，
1: 啊，
3: 叫鼻子。
1: 鼻子
3: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

0: 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来呀、啊，闻闻您，
0: 闻闻。行，甭闻了。坐那儿啊，坐那儿。哎，我这个梦呢？
1: 啊，
0: 怎么又来一个？

0: 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0: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0: 啊不啊，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0: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0: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0: 啊，我呀啊，姓嘴。
1: 姓嘴。
0: 哎，
1: 叫什么呀？
0: 叫嘴啊。
1: 你叫嘴嘴。
0: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
0: 不像话。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啊。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0: 不错，
2: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0: 你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0: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啊。我来啃啃你呀、啊哎、
1: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0: 啊，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啊、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3: 向您的祝贺来了。
4: 祝贺您取得成绩，
1: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哎、啊、
3: 这您还不明白吗？
1: 怎么回事？
3: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1: 哎，有这么些。
4: 我可听说了。
1: 听说什么了？
4: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1: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4: 拿了不少奖金，
3: 你看见了、啊、
4: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3: 真数吗？
0: 不是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啊，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哦，
1: 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0: 干什么？
1: 荣誉怎么得来的啊？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4: 我呢所以
3: 啊，我呢，
4: 我呢，
3: 我呢，
1: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哎，
3: 忘恩负义，
4: 过河拆桥，
5: 念完经打和尚，
0: 吃饱了就骂厨子，
1: 哪那么多废话啊！
3: 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3: 哎，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4: 谁是五官之首？
5: 谁该立头功？
4: 这头份奖金嘿嘿归谁？
1: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哎、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3: 胡说，
4: 放肆，
5: 无理。哎，
4: 撑的，
1: 说话呢、啊、
3: 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啊，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1: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3: 太有关系了。
1: 你说说。
3: 你想啊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1: 是啊，
3: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哦，我有一天不干活，嗯，您就受不了。
1: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3: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1: 晚上怎么了？
3: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1: 休息啊，
3: 眼睛也闭上了，
1: 对，
3: 嘴也合上了啊，耳朵也歇着了，
1: 对。哦，
3: 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讲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1: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3: 再者说了啊，您从小长这么大啊，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1: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3: 是不是？
1: 这玩意儿还原装的呢。对，
3: 您太搞。我这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1: 怎么叫嗅觉器官？哎
3: 啊，有我这鼻子啊，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人？
1: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哎，
3: 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1: 怎么样？
3: 您一饿了，嗯，您就上厕所了。哎，
1: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3: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1: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3: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1: 问什么？
3: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呀、
1: 啊、那我怎么提呀、啊？啊，我上来我就这么讲啊，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啊，
3: 反正我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1: 您鼻子很重要。哎，离不开您。哎，你怎么了？
5: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1: 我没那意思，
5: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5: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对
5: 对，对不对？
1: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哎，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0: 我跟观众交流感情，啊，因为我表达喜怒哀乐。
1: 是，
0: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2: 什么毛病你？
0: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2: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0: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2: 怎么着？
0: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2: 缺德眼睛
0: 啊！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2: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0: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2: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0: 是不是啊？哎，
3: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2: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
3: 啊，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2: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0: 不行，不是，您甭听，您就您就对我好点啊！您对我肯定我，我就报答您。哦，
2: 怎么报答我？
0: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2: 我办个坏事吗？
0: 就这么定了。
2: 行，
0: 我的眼睛很重要。
3: 胡说！
2: 你怎么了又？
4: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2: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啊，
4: 嗯，说什么啊？眼睛重要啊？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2: 我没那么说呀，
4: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2: 信息机构？
4: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2: 对对对，
4: 没我这耳朵啊，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2: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4: 什么叫唱歌？
2: 听不出来。
4: 什么叫唱戏？
2: 不懂。哇哇哇，
4: 这什么呀？
2: 这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4: 对啊，啊，要是没我耳朵啊，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2: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4: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啊，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嘿嘿，
2: 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4: 还不说这个了啊，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2: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4: 那当然啊，
2: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4: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啊，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2: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4: 靠嘴说啊？说什么呢？
2: 没听出来。
4: 就是啊，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啊，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啊。
2: 说的什么意思？
4: 他说呀，你小心点啊，我爱人在后边。
2: 笑笑，我第三者插足啊，笑。
4: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2: 耳朵对我不错。
4: 可是你呢？
2: 可是，哎，
4: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2: 我呀，
4: 你对他们什么样？
2: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4: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2: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4: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2: 是啊，讲卫生啊。
4: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2: 啊，爱护点嗓子。
4: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2: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4: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2: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4: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2: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4: 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2: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4: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2: 是啊，
4: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2: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4: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2: 行了行了，
3: 我不，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2: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3: 他委屈我不管呢啊，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2: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4: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2: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哎，
4: 胡说。
2: 哎，怎么回事？
0: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2: 说他们呢？
0: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2: 您听见了？
0: 不像话。
2: 就是
0: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嘿，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2: 对，
0: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2: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0: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2: 就是嘛，
0: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2: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0: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2: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0: 我还用争吗？
2: 你可不争的吗？
0: 我是什么呀？
2: 你是嘴啊。
0: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2: 哎，有什么重要的？
0: 没我这

0: 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1: 说，
2: 我拿哪儿说呀、
0: 啊？还是靠我这嘴。
2: 对对对，靠嘴。
0: 你抽根烟，也得靠我这嘴。
2: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哎
0: 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2: 对对对，
0: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2: 全靠嘴。
0: 你说个瞎话，哎，靠我。
2: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0: 反正我这嘴重要，
2: 嘴是确实重要。
0: 笑星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2: 怎么说的？
0: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2: 对对对对，
0: 说您吐字清楚，哎，也是夸我这嘴呢，
2: 也是这嘴。
0: 说您嘴皮子利索，还是夸我这嘴呢。
2: 对对对，
0: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2: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0: 多新鲜呐！啊，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2: 对，是用嘴。
0: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2: 哎，用嘴。
0: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
2: 我跟你说，你说
0: 这
2: 这这这这，您嘴下留情吧啊！
0: 我这嘴怎么样？
2: 好，啊、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0: 重要
3: 了，不干了、哎，
4: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啊！
2: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5: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2: 我
5: 你就向着那嘴，
2: 我怎么向着他了？
5: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了啊？
2: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0: 啊，行了，鼻子，它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5: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0: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4: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2: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5: 儿
2: 啊？这里
5: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0: 那、行了，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2: 我说什么？
4: 对了，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0: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4: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5: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0: 受着呢，受着呢。哎
5: 我再问问你，
2: 问什么？
5: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0: 这废话，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5: 你收烟钱，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
0: 啊，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4: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0: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2: 对对对对，
5: 杨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0: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5: 我怎么了？
0: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伤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落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啊你？
2: 真是的。
5: 我再问问你，
2: 还问什么？
5: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2: 哎，这是你的毛病。
0: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不说了？
2: 对，
4: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4: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2: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哎，我对你有意见。
2: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0: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2: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0: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2: 怎么调法啊？
0: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2: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0: 反正我得最高啊。
2: 行，
5: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2: 你有什么意见？
5: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2: 好，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4: 脑袋，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2: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3: 脑袋，这哎。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2: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5: 你们到上边站吧，
2: 干嘛呢你们？ 五官。

0: 的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回来了，
0: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2: 好，听众朋友，一段马季先生领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我们欣赏完了。《五官争功》这个相声啊，可以说是新的相声创作。马季先生创作的作品有几个特点，比如格局大，视野宽。相声评论人张乐天曾经说过，马季先生最好的作品都是把矛头指向了一个现象，一个面，而不是传统相声中最常见的一甲一乙站在那儿自嘲或者互嘲。他还特别举了个例子，说你比如有一个巅峰之作，马先生的巅峰之作讽刺公章旅行的叫多层饭店，这个相声里啊就把一个群像展现出来了，里面每个人都是打着官腔，表演的那么夸张又那么逼真，情节也非常的可爱。时间关系，这多层饭店啊咱们今天呢不能给您播了，还剩点时间，咱们听个小段吧，马季于是由何说的反正话，一起来听听。
3: 相声演员呢，脑子得聪明，嘴皮子也要利索。
4: 是啊，
3: 啊，像这您这个，
4: 我就特别合适。
3: 什么合适啊？我测验测验你。
4: 你啊，
3: 咱们俩说回反正话，举个例子说。我说桌子。你就得说子桌，
4: 就子桌。
3: 哎，
4: 这有什么呀？来，
3: 行啊，
4: 行，太行了。
3: 桌子
4: 子桌，这有什么呀？这个
3: 扇子
4: 子桌，谁都会这个。
3: 台布
4: 子桌，
3: 大柜儿
4: 自桌，
3: 地毯
4: 自桌。
3: 你自作自受吧。
4: 谁呀？
3: 你老自作自作的。
4: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3: 我说桌子，你说子桌。
4: 嗯，
3: 我要说椅子，你说子乙。
4: 哦，每句话都得翻个。
3: 当然是了，
4: 你说清楚了。
3: 行吗？
4: 重来。
3: 重来啊。
4: 嗯，
3: 我的桌子，
4: 我的子桌，
3: 我的椅子，
4: 我的子椅，
3: 我桌围子，
4: 我围桌子，
3: 我茶壶，
4: 我壶茶。我壶茶什么呀？我
3: 我知你茶什么呀。我茶叶，
4: 我夜叉，你才海怪呢！你谁夜叉呀？这什么词儿？这是
3: 好了啊，
4: 来来，
3: 我板凳，
4: 我凳板，
3: 我二人凳，
4: 我凳二人，我凳哪二人呢？我
3: 你随便凳吧，你
4: 我凳谁谁不揍我呀？
3: 我脑袋，
4: 我呆脑，我呆头呆脑的，
3: 我眼眉，
4: 我眉眼，
3: 哎。我腮帮子，
4: 我帮腮子，
3: 我嘴巴子，
4: 我霸嘴子，
3: 我嘴，
4: 我咬你。哎，你嘴，你说一个字儿，我翻过来不还是嘴吗？
3: 哦，对，字儿得多一点，
4: 最少得俩字儿。
3: 我嘴里长牙，
4: 我牙里长嘴，我妖精我是。你换点词儿行不行？
3: 不说这个。
4: 说点好的，
3: 说点好的，咱俩逛逛花园，
4: 逛花园，
3: 抱抱花名，
4: 那我行。
3: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4: 跟着你瞧。
3: 我加什么动作，你得加什么动作。
4: 行嘞，
3: 看谁的动作最优美。
4: 一样，
3: 行吗？
4: 行，来
3: 来，瞧我的啊。
4: 嗯，
3: 我逛花园，
4: 你这，
3: 我花园逛。哎，行，
4: 行吗？
3: 来来啊，我逛花园。我花园逛，我是芍药花，
4: 还得这样。不行嘞，来，
3: 我是芍药花，
4: 我是花芍药，
3: 我是牡丹花，
4: 我是花牡丹，
3: 我是喇叭花，
4: 我是花喇叭，
3: 我是狗尾巴花，
4: 我是花尾巴狗花。
2: 好，听众朋友，一段马季于是由何说的反正话我们欣赏完了。那今儿的一笑堂就跟各位啊咱聊到这儿了。更多的马先生作品，更好听的马先生的从艺经历，下期笑堂我再跟您慢慢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

0: 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2: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1: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4: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7: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8: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9: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

0: 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4: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5: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6: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8: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7: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9: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7: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0: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7: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1: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

0: 这方面下足了功夫。
1: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3: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了64、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3: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5: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3: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3: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6: 喂，
15: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3: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6: 剁刀鱼吧，两个一份，两个一份啊。
13: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3: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5: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3: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7: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2: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 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4: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9: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2: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21: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20: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22: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12: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4: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0: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

0: 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2: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3: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商超人气高涨，车市优惠给力，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活力全开；
4: 乌审旗13万亩倾注玉米迎来收割，种养循环助力农牧业提质增效；
5: 优化城市路网，修建公园绿地，达拉特旗换新城市面貌，提升民生质感。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国庆假期，我市各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假日经济活力十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傅宗祥的报道。走进兴泰铜锣湾广场，超市货源储备充盈饱满，生鲜肉品、海鲜冻货、精品水果、节日礼盒全线走俏。前来购物的顾客明显增多，收银台前排起了长队，消费氛围十分热烈。期间，商场还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消费者驻足体验。顾客李雪：
6: 其实平时我也来，但没想到在这个十一期间还有很多惊喜的这个活动，这个菜品又更加的新鲜，然后种类也更加齐全了。
5: 消费热情高涨，折射出假日经济的蓬勃活力。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点燃了消费市场，在掀起购物热潮的同时，也带动我市商家整体销售增长。兴泰铜锣湾广场策划部长张磊：
7: 我们联合商家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折扣福利，我们商场整体的人气呢是非常的旺。
5: 汽车销售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在鄂尔多斯新能源汽车销售产业园，各大 4S 店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带着家人专程前来试驾咨询，工作人员耐心解答补贴政策、价格、性能等问题，提供一站式购车服务。顾客刘波：
8: 我有旧车置换，能给我做到200多的补贴，然后店里面还提供了10万块钱的无息贷款，我对这个车也比较满意，对这些价钱也比较满意。
5: 顾客得到实惠，商家也迎来销量增长。国庆期间，以旧换新补贴政策降低了购车门槛，车企推出降价促销、购车礼包等优惠，进一步激发了消费者的购车热情。从商圈到车市，从线下消费到政策助力，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暖意十足，热度攀升。新场景、新业态、新政策不断释放内需潜力，消费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假日经济释放出强劲活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4: 国庆假期，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奋战电网工程一线，24小时守护电网安全，保障城市平稳运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卓毅是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青春山供电所所长，这是他坚守岗位的第五个国庆假期。供电所负责康巴什北区37平方公里供电，管辖25条10000伏线路，服务3万户居民及康镇、伊克敖包等景区，保障政务核心区用电。国庆假期，这里实行24小时值守，不仅要做好重点巡护，还要及时处置故障，做好用电提醒与应急服务，守护节日供电平稳。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康巴什供电分公司青春山供电所所长高卓毅：
9: 节假日期间，我们重点保障供水、供气的民生负荷，还有康巴什地区的各项文旅，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巡视等手段排查隐患，确保假期用电高峰期间设备零缺陷运行。
4: 供电所内，保工值守昼夜在岗，电网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在位于达拉特旗的京津冀500千伏线路工程建设现场，电力工人正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基础浇筑作业，抢进度、严控节点，确保这条保障库布齐沙漠1200万千瓦清洁能源直送京津冀的核心枢纽工程按期贯通。国庆期间，鄂尔多斯供电公司71个工程项目建设正酣，1600余名建设者全员在岗，150余台机械设备轰鸣作业，以实干为国庆献礼。 从供电所站到建设现场，从保供坚守到攻坚一线，电力工作者用坚守和汗水推进工程进度，守护万家灯火。
5: 眼下，吴沈奇13万亩青贮玉米迎来收割期，当地打通农户种植、饲草、收储、牧场养殖全链条，推广种养循环发展模式，推动农牧业提质增效良性发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思雨、杨子璇的报道。在苏立德苏木朝代嘎查青贮收割现场，万亩玉米田长势喜人，大型青贮收割机穿梭田间，运输车辆紧随其后，收割粉碎后的草料经喷口直接装入运输车。鄂尔多斯市认养一头牛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斌：
10: 今年我们计划收储15000吨的玉米青贮，预计现在亩产的话在4.5吨左右，每亩地呢农户接近300元的收入，我们收割的犁地留擦高度呢在30公分，玉米的乳腺呢我们要求是1/2。
5: 这套一体化作业模式一边提升效率，一边把切割标准卡在源头，留擦高度、乳腺比例等都有明确要求，青贮质量从田间开始把关，标准化生产也让种植农牧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乌审旗苏立德苏木朝代嘎查牧民抗星海：
11: 今年我们家种了1200亩青贮，全部给养牛场给卖了，每亩大约才4吨，1吨530，大概每亩利润有200元左右，今年收成还不错。
5: 收割后的青贮草料由运输车统一转运至肉牛养殖基地，车辆经专业运输通道有序入场，依次过磅称重。牧场同步开启标准化压窖贮存、铺料、压实、发酵等工序，最大程度锁住饲草营养，为肉牛科学饲喂打好品质基础。

0: 还带动了季节性用工200余人，把周边群众嵌入产业链。乌审旗苏立德苏木朝代嘎查牧民抗新伟：
1: 守这个清楚离我们家很近，每天能拿个7-8套，能赚个70来块钱。
0: 乌审旗把饲草料储备作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完善种养循环产业链，形成种植保养殖、养殖促种植的闭环。
2: 城市更新，民生为本。今年以来，达拉特旗持续优化城市路网布局，修建公园绿地，不断换新升级城市面貌，改善人居环境。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城市路网的通畅是民生基础，连着群众的日常出行。今年8月，达拉特旗城区惠民街东段道路建设竣工通车，崭新的柏油马路笔直延伸，串联起新华路和和平路南段。惠民街东段片区聚集着初中小学、幼儿园3所学校，过去上下学高峰期，片区内车流人流密集，拥堵严重。经过修建改造，如今的惠民街东段为双向6车道，路面宽阔平整，通行能力大幅提升，有效分流区域过往车辆，也极大消除了学生上下学途中的交通安全隐患。路网改造打通城市交通脉络，公园绿地建设点亮市民幸福生活。位于达拉特旗城区南入口的蹦道公园是今年新建成的绿地公园。公园不仅有专业的蹦道运动场地，还配套建设了儿童游乐园、景观花海、露营区等亲子游玩、休闲观光的场所。无论是老人散步、孩童嬉戏，还是年轻人休闲，都能找到合适空间。从路网改造到公园建设，达拉特旗精细打磨城市面貌，让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中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正在加速形成。目前全旗建成绿地1219.77公顷，绿化覆盖率42.96%，形成了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城市生态格局。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期后殖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乃畜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色富民业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期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乃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企业日均消化鲜奶12吨，拓宽鲜奶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左右非遗文创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刺绣、皮艺、木雕等技艺传承，推动指尖非遗转化为增收经济，创新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路径，年均销售手工艺品超1000件。同时开设工艺课堂，推行居家灵活务工，设立头饰共享库和沾绣喜事服务，既守护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期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三、完善联农共富机制，汇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汇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期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支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富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 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八九六评暖城。九月的鄂尔多斯，风梨已溢出丰收的味道，黄河几丝湾两岸玉米金黄谷穗低垂，草原深处牛羊膘肥体壮，田野与牧场同时亮出一年里最丰饶的模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九旗区的农牧民带着自家最好的收成聚到一起，丰收塔上五谷层层叠叠，市集两边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赶大集看演出尝新粮，人们把一年的辛苦和喜悦都装进了这场盛会里。这是一场属于土地的仪式，也是属于每一个耕耘者的节日。秋收不只是一季的圆满，更是一年新的开始。在鄂尔多斯，丰收的欢歌已经唱响，丰收连着农牧民的腰包。近几年，鄂尔多斯把功夫下在从田间到餐桌上，肉羊、肉牛、羊绒，一条条产业链越拉越长，加工、品牌、销售，一环环衔接的越来越紧，联农带农的机制落地见效，订单农业、直播带货、产销对接齐头并进，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农牧民的收益一年比一年扎实。丰收的底气源于政策的托底，也源于科技赋能。达拉特旗智慧农机驰骋沃野，万亩吨粮田连年增产，杭锦旗让盐碱滩飘起稻花香，鄂托克旗的阿尔巴斯羊绒论微米卖，牧民凭优质优价得了实惠。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从沙窝窝到米粮川，这些变化印证着一个道理：好政策落到地头，新技术进到圈舍，丰收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2025年，全市粮食产量达46.4亿斤，实现22连丰，丰收答卷来之不易。回望来路，鄂尔多斯农牧业从靠天吃饭起步，一路治沙、兴水、改土，才腾出一条稳产增产的路子。每一粒粮食，每一斤羊肉，都凝结着政策、科技与汗水的合力。珍惜今天的收成，更要接续奋斗，让好年景一年接着一年，让丰收的喜悦一年浓过一年。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鄂尔多斯一手抓强农、惠农、富农，一手抓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让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殷实，精气神越来越足。近年来，鄂尔多斯乡村的变化实实在在。鄂托克旗建成草原村播直播间40个，带动线上线下销售额超4200万元，300余户农牧民成为乡村合伙人。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带动100余名农牧民持证上岗，从凭体力干活转向凭技术致富，文明积分超市里攒积分换好物蔚然成风。村民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产业有奔头，技能有底气，乡风有温度，从口袋到脑袋，农牧民的获得感一年比一年强。仓里有粮，心中有光，这样的丰收才是完整的丰收。好日子越过越红火，好样子越活越精神，农牧民正走在更加富裕富足的道路上。丰收节，乡村成了最热闹的去处。准格尔旗黄河岸边，昔日的盐碱滩变成金黄稻田，村屋民舍点缀田埂，游客春看插秧，秋割稻谷，还能喝上一杯稻田咖啡。鄂托克前旗城砖镇土味旅游越办越火，丰收节、辣椒节接连登场，采摘园里笑声不断，农旅融合让好风景变成好光景， 农房改成民宿，田园变身乐园，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人气旺了，腰包鼓了，沉寂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一场丰收节，晒出的是收成，聚起的是人心，打响的是品牌。鄂尔多斯的好物被更多人看见，城乡在这里相遇，更多人走进乡村，记住乡村，也爱上乡村。热闹终会落幕，丰收的启示却能长久留存。把节庆的热度变成产业的温度，把丰收的喜悦变成奋斗的动力。带着这份底气，鄂尔多斯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步履不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刚才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张远的《一半》，发行于2017年的12月14号，他的专辑《一半》当中。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叶炫清的《卖弄》。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
2: 什么音乐？
1: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长江是亚洲的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而自古以来，无数诗人更是写下了辉煌的诗篇来赞颂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八月长江万里情，千帆一道带风轻。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我们也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游一游那瑰丽诗篇中的长江。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十二时江津号启定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你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福，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整齐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搏浪激进，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折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夏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后来我两次到重庆，两次登琵琶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火灿烂星海之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多想随那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赴荆门啊。但亲身领略一下长江风景，直到这次才实现。因此这一回在江津号上，正如我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所说，这两天整天我都在休息室里，透过玻璃窗观望着三峡。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是美极了。下午三时天转开朗，

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的遮了一层秀木，近岸陡壁上卑欠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帷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标航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越积越多，渐渐暮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了另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进江面，天空和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水声风声，不但是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切，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住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呀。江津浩就这样昂奋而深沉地冥想着汽笛向前方航进。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只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中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随刘白羽先生漫游长江。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奉节，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定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窄窄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杜甫《夔舟歌》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古诗歌谣说：燕玉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燕玉大如猴，瞿塘不可游，燕玉大如龟，瞿塘不可回，燕玉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燕玉堆指的是一堆黑色的聚焦，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聚焦而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离便会撞个粉碎。现在这聚焦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八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光浮着几小片金色的浮云，一柱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云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

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峰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一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一团雾，真是美极了，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如影倒没，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8:20，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抬头望处已到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俯霄，俊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十二峰的第一峰。它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彤彤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窄，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眺望，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沁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玄石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而来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欣赏这茫茫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倾听着生命的声音，行走在旅程中。无论走过多少村落，留在身后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生命就是一个

人的旅程，而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休止的脉动。当一个人行走，会有豁然的轻松感。生命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人行走，但不可以没有灵魂的律动。就如同白发可以染上云鬓，却不可以将大脑长上皱纹。当生活的期待变得遥远空旷，喜悦反而会在心头波澜荡漾。把每一步艰难行程当作上天的馈赠，生命才会有更真诚的意义。让心灵感受每一次行走的颤动，你将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可能。雨晴非常喜欢出发，喜欢行走，喜欢在宇宙的对话里，在路上遇见另一个自己。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0: 第99集。
11: 随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发出，国民党在大连的潜伏势力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方若愚意志消沉，麻苏苏则准备做困兽之斗。与此同时，傅家庄正在向高大侠和高守平讲述着通货膨胀的危害。
12: 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天能翻好几倍，钱不值钱，工人领薪水都得用麻袋装。我给你打个比方，在46年的时候，南京城内的稻米价格是抗战胜利前的500倍，到了后来，一麻袋的纸钱连一碗米都买不到。
13: 真的？
12: 当时，国统区的老百姓有句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说明什么？可见老百姓的怨气有多大。你报纸上广播里成天说的天花乱坠，老百姓日子过得不舒心也是白费。我们要引以为戒，国民党现在是黔驴技穷了，只要我们让他这一拳砸在棉花上，他们就再也兴不起风，坐不起浪。守平，你去收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写个内参，让更多的同志了解一下通货膨胀的危害。
13: 好。 我这就去。
11: 高守平立即站起身走了出去，高大侠不无钦佩地看着傅家庄。
14: 傅家庄，你太厉害了。
12: 是吗？
14: 我觉得你比我高太多。
12: 高就对了，女人对男人的爱往往都是从仰慕开始的。哎，
11: 高大侠伸手在傅家庄胳膊上掐了一把，
14: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1: 雷声划破了夜空，雨幕下小洋楼灯火通明。方若愚在桌边看着报纸，窗前的水珠在桌面上投下了扭曲的阴影。报纸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方若愚字斟句酌，不时在字句间

0: 写写画画。
1: 朕。
0: 方若愚打开了房门，门口站着袁飞燕，看上去像是在雨夜中赶了很远的路，发尾滴滴答答地落着水珠。
1: 飞燕，怎么这么晚回来了？

0: 看见了方若愚桌上的报纸。
1: 爸，你一定听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吧？
2: 我正在看报纸。
1: 爸，自首吧，再不自首就来不及了。
0: 方若愚凝望着袁飞燕，答应的话几乎就在喉咙里打转了，可心底的惶恐和忧虑又阻止着他草率做出决定。
2: 我的脑子很乱。
1: 爸，我知道你信仰三民主义，但是三民主义不是党国独裁，再说了，共产党也认可三民主义，也尊重孙中山先生。
2: 其实也不存在自首不自首的问题，我这些年被高大侠盯的一件坏事都没干成。
1: 爸，虽说你没干坏事，但是这改变不了你是国民党特务的事实，你只要把事情向组织说清楚，他们是会给你一个宽大处理的。爸，你不能再错过机会了，时间拖得越久，你只会越被动。
2: 我答应你，等你从沈阳回来，爸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0: 雨势渐渐弱了一些，高大侠百无聊赖地晃悠着那份被截获的电报，忽然好奇地看向傅家庄。
3: 既然特务的电报我们都能破译，拍电报发电报的特务就抓不着？
4: 特务的电台总是飘忽不定，他们太狡猾了。
0: 傅家庄揉着太阳穴，高大侠朝傅家庄撇了撇嘴。
3: 不是有句话说，再狡猾的狐狸都逃不过好猎手吗？
4: 你算不算好猎手？
3: 我以前我觉得算，可现在我又觉得不算。
4: 是不是看着方若愚顺眼了？
3: 越看他越不像特务了。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可能确实认错人了。
4: 是与不是，时间会给出答案，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通用券。
3: 大连这么大，上哪儿找啊？
4: 根据破译的内容可以确定，三天之后这批通用券就会运到大连。
3: 走水路还是旱路？
4: 应该是从北边过来。
3: 那就是旱路了，十有八九得从城子潭走，那是北边进大连的必经之路啊。
0: 傅家庄点了点头，起身走到地图前，朝高大侠挥了挥手。高大侠凑上前，傅家庄指了指地图上的一处镇子，底下标着三个小字，城子潭。第二天一早，高守平驾驶吉普车，高大侠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傅家庄坐在他身后。吉普车向城子潭行驶，太阳徐徐升起，照耀大地。雾气弥散的广袤平原上，鳞次栉比的民居在河流两岸延展开来，那里便是城子潭镇了。城子潭镇是座有些年月的古镇，老大连人们常说先有城子潭，后有青泥洼，足以证明此地悠久的历史底蕴。明代此处曾是卫戍边关的堡垒，因为便利的水路交通而逐渐繁荣起来，最繁荣的时期曾有数百白帆在碧流河上来往。
5: 过大桥了，坐稳。
0: 一座大桥横跨大河，清晨的阳光洒下来，显得格外壮观。桥头石柱上刻着几个丰满的大字，凑近了可以辨认，写的是城子潭大桥。高大侠从车窗里远眺，向着身后的傅家庄做起了介绍。
3: 那是黄海，涨潮的时候桥下流的是海水，退潮的时候流的是河水。你看前面的镇子，镇子里有条鱼市街，既卖海鱼又卖河鱼。
4: 这是块宝地啊。看那座桥头哨卡，你说的必经之路就是那里吧？
3: 就是。
0: 到了桥头，傅家庄、高大侠和高守平从吉普车里下来，守在哨卡的公安战士们向傅家庄等人敬礼。这时曲折的公路上几辆卡车开过来，卡车上的假山格外显眼， 袁飞燕站在车上指挥着大伙儿

0: 卡车载着一路欢声笑语而来，行至橙子坦大桥前，队伍最前面的卡车渐渐放慢了车速，紧随其后的车队也慢了下来。前方不远处的哨卡上，公安战士们正细细检查着来往的车马货箱。
1: 副处长，
0: 远处传来一声招呼，傅家庄在桥头伫立，循声望去，只见一列车队正徐徐驶来，最前面卡车的车窗里探出了一个脑袋，正是文工团的邢团长。
2: 哎，邢团长。
0: 傅家庄愣了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熟人。车队停下，邢团长从车上跳了下来。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2: 我们在执行任务。
4: 你可没白叫老邢，真行啊，都演到沈阳去了。
3: 副处长，咱们的白毛女啊，在沈阳特别受欢迎，场场都爆满。
4: 你们文工团给大连争光了。
5: 副处长你好。
4: 咱们的白毛女来了。
3: 飞燕这回可尝到当大明星的滋味了，在沈阳城啊都不敢出门了，好几家戏社都要挖她去呢。
4: 拿枪上马，硝烟弥漫，下马唱歌，太平盛世，现在都抢文艺人才，说明好日子马上就到。
3: 还是副处长总结得好，有水平，有高度。
0: 一旁的袁飞燕神色却莫名的沉重，趁着傅家庄和邢团长谈话的间隙，他悄悄地拽了拽傅家庄。
5: 副处长，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
4: 没问题。
2: 处长，文工团的车还要检查吗？
3: 检查什么？我们车上除了人就是道具。
4: 老邢，你们也别搞特殊，例行公事嘛。
2: 来，邢团长，让同志们都下车配合检查。
0: 高守平挥了挥手，几名公安战士随着他朝车队走去。邢团长脸上掠过一丝不快。
3: 副处长，你还信不过我们啊？
0: 袁飞燕没等邢团长把话说完，拽起傅家庄匆匆走向了旁边。
4: 什么事？
5: 是我父亲的事。
4: 哦，方科长，他现在可是大连街上的红人，救火大英雄，有这样的一位父亲，你应该自豪。
5: 可他原来……
0: 袁飞燕张了张嘴，做过特务这几个字几乎冲到嘴边，可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那天夜里，父亲为难的神色在他面前浮现，像是压着重重的心事，疲倦到了顶点。
4: 你是说他原来当旧警察的事吧？放心吧，小袁，那都是老黄历了。他只要不是汉奸，不是国民党特务，当时也没做过伤害老百姓和共产党的事，我们都会既往不咎。对了，听说你准备向组织靠拢，要求入党了。
5: 是。
4: 好啊，这是每一个进步青年的正确选择，我们的革命大家庭也需要像你们这样有知识、有文化、有才能的青年人加入，充实党的新鲜血液。
0: 袁飞燕垂下了眼帘，默默将满腹的心事咽回了肚子里。
2: 团长，车上没有新人吧？
0: 哨卡前，高守平向着车里张望，车厢里一众老面孔向高守平挥手示意。
3: 都是自家老人，哪有新人？
0: 高守平跳上卡车，看着堆积的箱子。
2: 请把箱子打开。
3: 刚才副处长还说太平日子就在跟前，这转眼就草木皆兵了。
2: 打开吧，我们也是执行公务。
0: 众人无奈地打开了木箱，高守平绕过了耸立的假山，细细翻看起堆满道具的木箱来。一旁的邢团长脸上的不快之色越来越浓。
3: 副处长，你们可真是铁面无私啊。
4: 这话可透着酸味啊，邢团长。
0: 袁飞燕跟在傅家庄身后，看上去脸色有些苍白。
2: 脚上那个箱子也打开一下。

0: 里面都是些零碎道具，有点乱，用不用倒出来啊？
1: 金枪老师，不必了。
2: 检查结束后，车队又开动起来，一路穿过阳光照射下的广阔原野，驶入了繁华的大连街头。最后，卡车停在文工团后院，经过了一路颠簸，卡车上的人都非常疲惫，有的已经耷拉着脑袋打起了盹儿。
3: 到了到了，都抓紧点，赶紧把东西卸了。
4: 啊，团长，也不差这一会儿。你看大家个个都人困马乏，还是赶紧去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吧，这都饿了一天了。
3: 可这一车东西
0: 停在咱自家院里丢不了，哎，吃完饭回来卸车一样的。
4: 还是金姐好，高风亮节。
0: 大春啊，这回知道叫金姐了，忘了喊我地主婆的时候了。
2: 众人纷纷起身离开，片刻后阴影下两个人影悄然出现在车队中间，默默爬上了载着假山的卡车。黑暗中，两人挪动假山，只见成堆的麻布袋静静地躺在下面，被假山掩护着，有惊无险地避开了公安局哨卡的搜查。成子坦大桥上，天已经黑透，四下已经没有来往车辆。傅家庄站在车前。
5: 小平，这几天你辛苦一点，带人在这里仔细检查。
1: 没问题，你们走吧。
6: 小平，越是熟人越要仔细。
1: 放心吧。
2: 夜色下，吉普车飞驰，傅家庄默默把着方向盘，一旁的高大侠忽然扭过头来看向了他。
6: 咱们的情报不会有误吧？
5: 不会。
6: 那查了一天什么也没查出来、啊、
2: 高大侠疲倦地揉着脖颈，傅家庄望着前方茫茫的夜色，面色凝重。
6: 你想什么呢？
5: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6: 预什么感？
5: 这批通用券怕是已经进大连了。
2: 几大包东西放在地上，甄京细打开一包，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苏联通用券。马苏苏两眼放光，抬眼看着送来通用券的意外访客，那是金青。谜底在此刻被揭开，杨欢之外潜伏在文工团内的中统特工终于浮出了水面。
7: 早就听说过三姨的威名，今天终于见到了真面目，不容易啊。
0: 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会露面。这批货我不敢留在文工团的假山里，只要是一搬动假山，自然就会发现重量不对，那就暴露了。
7: 是啊，转移出来好，到了我这里就安全了。
0: 你也得赶紧把这些东西分发出去，留在店里还是不安全。
7: 三姨请放心，这些通用券又没有收藏价值，我自然不会久留，让他们立即流通到市面上，才会搅乱大连。
0: 那我回去了。
2: 金青说完转身朝店门外走去，马苏苏急忙起身相送。
7: 见到三姨真是太高兴了，看到杨欢在舞台上被枪毙了，我就知道分工团里还有我们的人。
0: 我那也是迫不得已。哎，共产党发现了刘曼丽死在杨欢宿舍，杨欢自然是死路一条。我借刀杀人，亦是给他一个了断，更重要的是保护了更多的同志。这样看来，他也是死得其所。
7: 是啊，要不是你当机立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幸亏有一把真枪，我不过是给枪里放了颗子弹。
7: 你这一颗子弹可是救了好几条人命啊。
2: 夜色深沉，麻苏苏从店铺内探出头，四下环视了一圈，朝身后的金青摆了摆手。金青小心翼翼地闪身而出，转眼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0: 麻苏苏回到店里，甄京熙正兴奋地翻看着崭新的通用券。
1: 姐，这都是真钱吗？
2: 当然是真钱，明天就能花了。花的时候，别让人认出你来。
1: 都是认钱，哪有认人的？
2: 今天晚上，咱们俩得忙活一阵子了。
1: 忙什么？
3: 得想办法把这些好东西散出去。
0: 傅家庄和高大侠一进到大连，便马不停蹄地朝警备司令部赶来。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万事谨慎为上，傅家庄仍需要第一时间提醒苏联方面提早预防。安德烈抬头望着傅家庄和高大侠，脸上现出一丝惊恐。
4: 通用券到大连了，
5: 很有这个可能。
4: 我的天呀，傅家庄同志，你应该知道，这批伪造通用券的杀伤力不比任何枪炮的威力小，他们一旦入室，整个大连必将物价飞涨，真是太可怕了。到那时候，大连就会成为美英等国嘲笑侮辱苏联的靶子。傅家庄同志，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5: 我和大侠这次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个解决的办法。
4: 我们连这批通用券什么时候上市都不知道，能商量出什么办法？
5: 在大连使用的通用券应该有编号吧？
4: 有。
5: 能拿到编号范围吗？
0: 安德烈一怔，沉思了一会儿，伸手抓起了桌边的电话。片刻之后，安德烈放下了话筒，递来了抄写下的一份数字。
4: 这是在大连流通的通用券编号范围。
5: 有了它，国民党费尽心机运来的假通用券就成了废纸。
6: 这个办法好是好，
7: 可有一个问题啊，一旦伪造的通用券也在编号范围里面，还是分不清真假呀。
4: 对呀，忽视了这个问题。
7: 不过这也好办，我们把老百姓手里的苏军通用券都盖上印，不就行了吗？
4: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大连700万人口，
7: 发动群众可是我们党的拿手好戏，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再说，只是新钱盖印，旧的不用盖。

0: 姐姐，姐姐，姐姐，
1: 你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1: 为什么？
0: 我是以前梦过你，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也一直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再出现。
1: 我也在你的梦里。
0: 当然，所以你会梦见我啊。可是后来你就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才找得到你。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5: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6: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5: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7: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5: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8: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5: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

0: 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第100集。
3: 大连市公安局得到情报，一批伪造的苏联通用券即将进入大连市场，这让傅家庄等人非常紧张。尽管提前设卡拦截，但通用券还是进了大连城。谁也没想到，文工团的金青居然是潜藏的国民党特务，他把藏在道具假山里的通用券偷偷运到了梁运洋行。

0: 这是在大连流通的通用券编号范围。
1: 有了它，国民党费尽心机运来的假通用券就成了废纸。
2: 这个办法好是好，
3: 可有一个问题啊，一旦伪造的通用券也在编号范围里面，还是分不清真假呀。
0: 对呀，忽视了这个问题。
3: 不过这也好办，我们把老百姓手里的苏军通用券都盖上印，不就行了吗？
0: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大连710万人口，
3: 发动群众可是我们党的拿手好戏，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再说，只是新钱盖印，旧的不用盖。
1: 新钱市面上不会太多吧？
0: 我们已经2年多没有发行新的通用券了，应该很难见到。
3: 这就更好了呀，即使谁家存了新的，也没有多少，盖印的继续当钱用，没有印的就成了废纸呗。
0: 就不怕特务浑水摸鱼也跟着干？
3: 他们要是敢出来干，狐狸尾巴就得露出来。你们想想看啊，老百姓家里才几个钱，还得是嘎巴新的，特务运来的又是多少？
0: 大连的有钱人也不少。
3: 是不少，可谁能傻到把那么多钱放在家里招贼啊？就是不怕贼也怕老鼠啃啊。
1: 大侠说的对，有钱的要么把钱换成金条了，要么都存进银行了。
3: 就是不换金条不存银行，自己正道上来的钱也敢光明正大盖印？
4: 高大侠思路越发清晰，傅家庄与他对视了一眼，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4: 连夜商量出了具体的盖印细节后，傅家庄与高大侠起身告辞。正要出门时，安德烈忽然想起了什么，起身喊住了他俩。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打算明天晚上在警备司令部礼堂举办一个舞会，向马斯洛瓦小姐求婚，希望你们能来见证我们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1: 哼，恭喜你安德烈同志。
3: 小马同志得高兴坏了，我们一定来。
0: 马斯洛瓦小姐还不知道求婚的事情，我希望二位能替我保密。
1: 哼，你是要给马斯洛瓦小姐一个惊喜了，我们一定保密。
4: 夜沉如墨，傅家庄与高大侠并肩漫步在安静的街道上，路灯的光晕温馨。高大侠幽怨地瞥了一眼傅家庄，
3: 人家小马比我小那么多，都要结婚了，真幸福啊。
1: 没想到安德烈竟然如此浪漫有情调。
3: 你好歹也在苏联留过学，就没跟着人家学学？
1: 学什么？
3: 苏联老大哥的情调和浪漫呗。
1: 以前我也懂，现在不会了。
3: 怎么不会了？
1: 因为认识了你，浪漫都应该在天上飘着，可你不一样，你接地气。
3: 你就是转着弯的说我土呗。你看我穿这一身不比小马差？
1: 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说的就是大连人舍得穿未必舍得吃。

0: 那你还说我土？
1: 我是说你实在踏实，会过日子。
0: 去你的！
2: 傅家庄轻轻揽住了高大侠，高大侠轻声笑着，推了他一把。微风轻拂，树影摇曳，夜色下传来一阵欢快的嬉戏打闹声。
3: 看报看报，重大消息，苏军通用券使用出台新规定。
2: 粮运洋行里，马苏苏看着报纸，眼前顿时一黑。只见报纸上面的标题写着，此次使用的新通用券一律加盖苏军警备司令部专用印章。
4: 他们这招好狠呐、啊！
2: 同样看着这份报纸的傅家庄脸上露出了几分笑意。
1: 潜藏在大连的特务们，你们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2: 红记大舞台剧场里，演员们正在排练，邢团长拿着报纸阔步走上舞台。
5: 大家停一停，我宣布两条消息。第一件事，报纸上发通知了，通用券盖章，团内目前还只有一小部分新印发的通用券，需要警备司令部盖章后才能继续使用。第二件事也与警备司令部有关，安德烈邀请文工团全体成员参加司令部的周末舞会，时间就在今晚。
2: 金青听到第一条消息的时候脸色变了变，这个突如其来的规定显然正是冲着昨天偷运进大连的那一批新通用券来的。党国的经济战看起来还没开打就要草草收场了，可在听完第二条消息后，金青又暗暗松了口气。午后乌云低垂，粮运洋行里，方若愚茫然地仰头看着麻苏苏。
4: 大姨命令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到苏联人的印章，安德烈今天晚上在警备司令部举办舞会，文工团在受邀之列，到时候我想让袁飞燕帮我缠住安德烈。
6: 我不允许你们打飞燕的主意。
4: 小芳，眼下可不是讲究个人情感的时候，你要为党国大计考虑。
6: 不行，我们的事情跟飞燕无关。
4: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直说了，这个桥我搭定了。
6: 谁要敢动飞燕一根头发，我就跟他鱼死网破。
4: 那我也撂下一句话，今天晚上袁飞燕要是不肯配合，他就别想再见到你了。放心，网不会破，但鱼一定要死。
6: 无耻！
2: 方若愚像是被毒蛇蛰了一下，咆哮着扑了上来，狠狠卡住了麻苏苏的脖子。
6: 你不想让我好过，我就杀了你。
2: 正当麻苏苏奋力挣扎，脸色憋得紫青的时候，一拳狠狠砸在方若愚的后脑勺上。方若愚被砸得一个趔趄，跌跌撞撞地朝前抢了两步，扑通一声昏倒在地。甄京喜焦急地扶住了麻苏苏。
7: 姐，你没事吧？
2: 麻苏苏咳嗽着摇头，一只手揉着被掐红的脖子，气恼地踢了方若愚一脚。
4: 果然是胃炎，脑瓜子后面真长了反骨。
7: 怎么办，姐？
8: 用绳子捆上，把嘴堵上，扔到柜子里去。
2: 甄京喜托起了方若愚，麻苏苏亲眼看着方若愚被塞进衣柜，不禁冷冷一笑。
4: 老姨父，你护女心切，我算见识了。我倒要看看，这个袁飞燕，是不是也能护父心切。
2: 傍晚时分，麻苏苏换上了一身华丽的晚礼服，正

0: 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身后忽然出现了一个身影，悄无声息。
1: 谁？我。
0: 麻苏苏旋即看清了来者的面目，居然是许久未见的大令。相比上次见面，大令看上去憔悴了许多，却也更加令人捉摸不透。这实在不是一场令人轻松的会见。
1: 他俩就是住在一起。
0: 马苏苏上一次提及大令的名字，是安排吴杰与真心系前去监视他，并在他意图叛逃时，
1: 他俩就是住在一起。
0: 虽然二人当下没有明说，但对于彼此之间的嫌隙与防范，都是心知肚明的。
1: 大令，你当妈妈了。
2: 快一岁了，白白胖胖，感谢老姨。
1: 你来有什么事？
2: 虎头派我来的，他有南京方面发来的那批通用券，没有经费补充，兄弟们干劲不足。
1: 大令，虎头不会不知道这批通用券有大用吧？
2: 当然知道，不过兄弟们手里没钱，谁愿意为党国效力？虎头说，至少让我带回去一部分，剩下的你们怎么用都行。
1: 哦，大令摇身一变成了虎头麾下大将。
2: 怎么有难处？
1: 虎头的地盘远离大连城，全然不清楚苏联人与共产党针对这批通用券做出了新的布置。
2: 什么布置？
1: 苏军要求在通用券上加盖他们的印章才能使用，你拿去也没用。
0: 大令也是一阵为难，没有顺利带回通用券，虎头必然是一阵责备，可带回一堆没用的通用券，结果也一样。因此大令只得在粮运洋行里留守一夜，等待麻苏苏归来。今晚麻苏苏将混入苏联人的周末舞会，盗取通用券的盖印，届时苏联人的封锁便也不攻自破，这批通用券自然可以发挥用处了。眼看天色渐暗，马苏苏便也不多停留，出门前他朝大令神秘一笑。
1: 大令，有个人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2: 京戏？
1: 算你有良心，你俩聊吧。
2: 真京戏，快出来。
0: 真京戏从货柜后走出来，看着大令，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大令忍着泪水强作欢颜。
2: 京戏。
0: 真京戏委屈地点点头，抓起了桌边的红酒一饮而下。分明是进口的高端红酒，可真京戏无论怎样回味都只能尝出苦涩的味道。他使劲抹了抹眼泪，从厨房里端来了一大盘包子。
3: 快趁热吃，大姐包的排骨包子可好吃了。
0: 空气中传来了隐约的抽泣声，真京戏一怔，抬眼望去，看到大令一双婆娑的泪眼，眼里仿佛是千言万语。
3: 我去给你拿通蒜。
2: 别去，我不饿。
0: 大令一把抓住真京戏的手，浑身颤抖。
3: 你不饿，可孩子要吃奶，你也不能不吃饭，对不对？
0: 大令双手攥紧了真京戏的手。真京戏忽然想起很久之前自己刚随着麻苏苏来到大连那阵子，每回见到大令总是伴随着拳脚相向，如今时过境迁，当初凑在一起都要互相甩开的两双手，现在已然不自觉地紧扣在了一起。
2: 京戏，对不起。
3: 是我没有福气。
0: 真京戏摇了摇头，起身要走。他害怕再多停留一刻，泪水会抑制不住地喷涌而出。大令忽然站起身，紧紧抱住了真京戏。真京戏一下愣住了，默默感受着身后传来的体温和滴落在背上冰凉的泪水。大令抽泣着，苍白的脸颊紧紧贴着真京戏的后背。
2: 京戏，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嫁给你。

0: 任京戏不由泪如雨下，回身热烈而有力地拥住了大力。
1: 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0: 两人静静依偎着，空气中只剩细微的抽泣声，他们互相依靠，仿佛世界只剩下彼此。
2: 来人了。
1: 不管。
3: 大姐在吗？京戏，开门啊。这店里没人吗？
2: 高大侠。
0: 真京戏开了门，门外赫然站着高大侠与傅家庄，一个旗袍飘飘，一个西装革履，他们是去赴今晚的舞会的。临行前，傅家庄打量着高大侠的身姿，目光落在他天鹅般的脖颈上，意识到他还需要一条闪亮的项链。于是二人便来到麻酥酥的小店，这里果然没有令他们失望。真京戏为高大侠挑选了一条银光闪闪的项链，在柔和的灯光下泛着如水的微光。这是麻酥酥为今夜的舞会特别准备的，一共有两条，另一条已然被他自己带上了。
3: 京戏，你姐呢？
1: 我姐早都出去了。姐，给你一份包子，要是在舞会上能遇见我姐，给她垫垫肚子。都是刚刚出国的，她走得急，也没来得及吃上一口。
4: 你姐也去舞会了？
1: 不知道啊。
3: 那你叫我烧上包子。
0: 高大侠疑惑地看着他，任京戏抓了抓后脑勺。
1: 他戴着跟你一样的项链，我猜大概也是去一个地方吧。
3: 哦，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京戏真是越来越京戏了。
0: 天空阴云密布，警备司令部门廊下彩色的流光依次闪烁，大厅内金碧辉煌，围绕舞池中央环绕着蒙着白色桌布的小桌，乐队成员做着准备，一场盛大的舞会即将拉开帷幕。马苏苏缓步穿行在来往的人流里，目光四下扫视，与远处的金青遥遥相对，又各自走开了。原本马苏苏是没有资格进入舞会现场的，纵使有金青领路也不行，把守大门的苏联战士只允许文工团的成员进入司令部。可麻苏苏兵行险招，让金青从司令部里喊来了袁飞燕，笑里藏刀地与他谈起了他的父亲，着重强调了自己与他既是亲戚又为同志的关系。一语双关的咬字令袁飞燕不寒而栗，随即又按下了惊慌，替麻苏苏打通了关节，领着他进入了会场。麻苏苏在舞池边悠然漫步，看见了不远处的袁飞燕，缓缓走上前去。袁飞燕冷眼盯着麻苏苏：“
5: 你把我爸怎么样了？”“
6: 哼，他怎么样，取决于你今天晚上的表现。”“
5: 你无耻！”“
6: 你不要刺激我。我要提醒你，你一定要替你爸想想。要是因为你爸丢了性命，你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会安宁。
5: 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
6: 不，你错了。我们是在报效党国和领袖。飞燕呐，你应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这样我们就真的是一家人了。”“
5: 我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
0: 袁飞燕疾步离开了麻苏苏，麻苏苏的笑容令袁飞燕感到不安。傅家庄开着吉普车载着高大侠向苏军警备司令部疾驰，突然砰的一声闷响，车轮爆胎了。傅家庄和高大侠下了车，傅家庄无奈地仰头看看天，天色阴沉，乌云低垂，闪烁的霓虹灯照亮了一动不动的吉普车，后轮的车胎有气无力地瘪了下去。“
3: 那就走着去呗。”
0: 二人别无选择，只得步行前往苏军警备司令部。可是没

0: 没走出几步，高大侠脚下的高跟鞋已然磨得脚背生疼。
1: 老了，早些年在哈尔滨，我穿着高跟鞋走路带风，面不改色的。
2: 我现在还记得在哈尔滨街头第一次跟你照面，那天你呼哧带喘，鞋也插进了地砖缝里，特别狼狈。
1: 你就能记住我当年那些糗事儿，我长脸的事儿你一件也记不住。
2: 你放火烧小鬼子的飞机，我没亲眼看见。
1: 哦，鞋跟陷进砖缝里，你倒是看得真真切切。哼，我让你再看今天的高大侠是怎样行走如飞的。
0: 高大侠说着，颇为豪迈地掀起了长裙的裙摆，毫不犹豫地脱下了高跟鞋，回身朝着傅家庄顽皮地一笑，光着脚迈开步子，在夜幕下飞奔起来。
2: 哼，可要了老命了。
0: 傅家庄目光追随着高大侠的背影，街头闪烁着七彩的霓虹，高大侠的身影如燕子般轻盈，小跑着越过一道又一道光影，恍如林间精灵。傅家庄心底不由微微一动，那个场景就是在多年以后也会不时地在他眼前浮现。天地昏沉，惊雷四起，赤着脚的高大侠穿行在人来人往的街头，长长的裙摆在风中翻飞，仿佛他行经之处，金色的阳光便随之挥洒。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7: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6: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8: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9: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0: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1: 好的，宝宝。
12: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3: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十六古墓连遭鬼吹灯，寄生官员导演长沙盗墓大案。盗墓小说《鬼吹灯》讲述了一个个精彩离奇的盗墓故事，相信很多人对其中的盗墓工具洛阳铲都有深刻的印象。从2008年到2009年，洛阳铲的魔影频现长沙，湖南省望城县封鹏岭二号汉代古墓被盗，银星村汉代古墓被盗，望城县战国时期墓群被盗，明代古墓葬被盗。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十六古墓连遭鬼吹灯，位于湖南省望城县的封鹏岭是汉代长沙王王氏墓地所在地。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当年的王氏墓地今天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山丘。2006年，长沙市文物管理部门在望城封鹏岭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发掘出一号汉代墓。由于墓主身份被确认为刘姓长沙王的一位王后，加上出土文物稀有珍贵，如金缕玉衣残片等，而备受关注。当时文物部门已勘察出离一号墓约3公里处还有个二号墓，墓主可能就是长沙王。因当时尚未进行房地产开发，加上文物部门一般不主张主动发掘，二号墓便暂时没有动。2008年12月28号15点许，长沙玫瑰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赖先生在楼盘附近的山脚下巡查，无意中发现山坡乱草中似乎被人踩出了一条路。因山上被勘测出藏存古墓，且平时很少有人上去，赖先生感到奇怪啊，于是寻迹追寻，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山洞，在洞口附近残留着一些棺木碎片、八宝粥罐子、手套、塑料袋和衣服等随便抛弃的物品。感觉有问题的赖先生马上报告了公司老总，第二天一早，公司老总又向有关部门报了案。望城县文物局副局长曾德刚很快带人赶到现场，在该墓西北角发现一个直径约1米、深约10米的盗洞，盗洞周围散落有墓室顶板、棺椁残存木块以及盗墓者遗留的衣物、易拉罐等。2008年12月29号下午，长沙市文物局考古所专家、望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人员赶到二号墓进行勘查取证，在现场发现了一块丝绸。丝绸底色呈绿色，上绣一只金黄色的凤凰。专家根据散落的棺椁残片等分析，盗墓者已经进入了主墓室，因盗洞下部分已经部分坍塌，工作人员无法深入，墓室内被盗情况并不明确。因为这个墓葬保存完好，本着不挖墓就是对古墓最好的保护的原则，文物部门并未对此墓进行挖掘。3年后，这座保存完好的古墓却遭到盗墓分子的侵袭，案情重大。12月30号，由望城县公安局牵头成立了专案组，全力追查盗墓贼，以追回被盗文物。然而，盗墓贼的脚步并未停下来，就在警方全力侦查此案时，又接二连三地接到报案。2009年1月16号14点许，湖南省望城县兴城镇银星村村民欧明到同村吴华家里去玩，吴华说他到山上捡柴时发现有一个洞，于是两人来到山上，那个洞还在那儿敞开着，是一个方形的洞，洞有1米长、50厘米宽。欧明爬到方形的洞底，发现洞大约4到5米深，洞底有一块木板，他把木板弄开，发现木板下还有一个看不见底的圆洞，两人这时才怀疑有盗墓，马上就报了警。2009年1月22号上午，望城县文物局稽查员小熊接到巫山镇的电话，马上赶到了现场。现场勘查发现有两个盗洞，其中一个已经回填，另一个深7米，直径约1.12米。现场除了盗墓者留下的少量工具和矿泉水瓶外，没有发现其他线索。该处墓葬在第二次全国

0: 刀、铁锹、输氧管等作案工具，以及犯罪嫌疑人留下的衣物。从现场遗留的物证看，作案时间最少在一个月以上，甚至超过三个月，这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通过进一步现场勘查后，警方发现盗墓者具有一定的考古知识，而且盗墓设备专业先进，他们驾驶汽车，携带发电机、金属探测仪、氧气罐、膨胀炸药等专业作案工具，先看定是否为古墓，然后用金属探测器探测选定盗洞位置，再盗掘作业。遇到复杂地形，则利用雷管和膨胀炸药进行爆破。在搜集到的物证中，一个可乐易拉罐上的指纹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现场留下的最有价值的证据。可这枚指纹到底是盗墓者留下的，还是后来群众留下的，无从知晓。仅凭一枚指纹找到一个人，无疑是大海捞针。案情进展一度陷入僵局时，一个神秘的举报电话使案情峰回路转。这天，长沙市文物局局长曹岭正在开会，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请你先不要挂电话，我要检举一件事情，是关于你们长沙地区古墓葬被盗的事情。曹局长忙问，你是哪儿人？神秘电话人自称是北京收藏家协会的会员，最近在北京文物市场上看到有大批西汉时期的文物在进行交易，看样子都是从望城的墓出来的。曹局长非常吃惊，继续追问来源。神秘电话人言之凿凿，我有我的消息，我不光知道是你们望城的墓出土的东西，而且还知道更加重要的信息。曹局长连忙追问，什么？神秘人电话说，我知道这些文物出自谁的手，这个人叫刘胜利。刘胜利是谁？没有人听过这个名字。望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唐香平陷入深思，这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他将接下来的工作分成三组，并做了安排。一组重点查这个神秘的电话，另外一组人重点去长沙的文物市场上调查，看最近在长沙有没有西汉时期刚刚出土的文物在交易。还剩一组就在案发地点周边进行调查。专案组还决定派人24小时守在封棚岭二号墓，防止盗墓分子二次盗墓，同时还加派人手盯住周边的其他古墓。盗墓者刘胜利终于从长沙100多个同名者中被逃了出来。38岁的刘胜利，山东省辉山县人，空军某部转业，研究生学历，时任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计生办副主任。2009年1月，唐香平来到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计生办，以外出打工办理计生证为由，和计生办副主任刘胜利进行了正面接触。乍看刘胜利文质彬彬，交谈中他表现出很好的涵养。谭香平心底不禁暗想，我们是不是找错人了呢？这个人的气质不大像是胆大妄为的文物大盗。不过两个细节却没有逃过唐香平的眼睛。刘胜利外出办事开着丰田佳美车，计生办工作人员反映刘主任喜好文物收藏，刘胜利拒绝了唐香平发给的烟，抽的是自己的，而这种烟就是专案组多次在盗墓现场发现的红双喜牌香烟。红双喜烟离长沙比较近的江西那边有不少人喜欢抽，专案组汇总情况时还发现，盗墓现场附近的群众曾听到那些人互相之间的交流语言，普遍使用的是普通话以及他们听不懂的外地话。群众将听到的对话学了几句，办案人员感觉到也像江西那边的方言。而被盗古墓周边的群众也确认和刘胜利体盘等珍贵文物，刘胜利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警方开始对他实行24小时监控。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经过紧张的明察暗访，一个由长沙、江西、山东三地人员组成的庞大盗墓网络逐渐浮出水面。长沙、望城以刘胜利为首，负责组织来自山东、江西的犯罪嫌疑人盗墓，并负责销售一部分赃物。来自江西的犯罪嫌疑人以林细生为首，负责组织出资和销售一部分赃物。而来自山东以王宗敏为首的犯罪嫌疑人则负责提供技术、设备以及销售一部分赃物。 网络人员都一一掌握，何时收网呢？

此时已临近2009年春节，而警方锁定的犯罪嫌疑人回家的回家，外出的外出，一时间抓捕工作的难度跨度陡然增大了许多。思量再三后，专案组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2009年的春节刚过，专案组发现有两个江西人来到长沙找刘胜利。专案组原本想等江西人和山东人一同出现后再实施抓捕的，可不见山东人出现，怎么办呢？专案组立即紧急磋商，决定改变原计划，于2月13号派出了7个抓捕小组，准备在望城和长沙同时实施抓捕行动。可就在这时，两个江西人突然改变了行程，包了辆出租车，上了京珠高速，往江西方向走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江西人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出湖南省界了，专案组随机应变，通过省公安厅及相关部门与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直接联系，要他们在株洲通往江西的收费站设卡，并提供了这两个人的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晚上10点20分许，一辆只有临时号牌的出租车出现在高速交警西里潭大队民警的视线里，并向收费站驶来。民警查牌，司机拿出了一个湘 A 的临时牌照。民警一看是长沙来的出租车，便以登记为由，要求车上三人到执勤岗亭内将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进行登记，方可离开。车上三人来到执勤岗亭进行了如实登记，民警一看其中两人所登记的身份证和电话号码与望城警方发来的信息完全吻合，一声令下将三人抓获。11时许，望城警方赶到了现场，确认了两人的真实身份后，将他们连夜带走。所抓获的这两个人就是望城县盗窃古墓案的主犯刘志华和彭洪生。刘志华系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分宜镇人，彭洪生系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凤阳乡人。经过连夜奋战，其他抓捕小组也是战果累累，刘胜利等10名犯罪嫌疑人先后归案。警方还从刘胜利家中搜出了50多件漆器、2个玉璧、1把青铜剑、4个玉手镯。长沙和望城的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后，为尽快抓捕江西和山东的犯罪嫌疑人，专案组派了2路刑警奔赴江西和山东，希望抢在文物出境之前找到金印和其他珍贵的文物。而此时江西的主犯林细生在刘胜利等人被抓后便销声匿迹了，民警赶到江西时只知道林有台江西牌照的灰色越野车，当地人都叫他林老板。在江西警方的协助下，查出了这台越野车的大概活动范围。经过一天一晚的蹲点守候，于3月18号在一家宾馆将林喜生抓获。随后抓捕小组在江西、山东将刘成、张庆省、袁木庚等犯罪嫌疑人抓获，并追回一批珍贵的文物。一条龙高科技作业，警方连夜突审，刘胜利避重就轻，只说自己参与了一次盗墓，否认自己是组织策划者，不承认有金印这回事儿。一会儿又说金印是假的。专案组决定让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专门组织人员提审刘胜利，最终刘胜利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2008年4月，离婚多年的林细生生活十分窘困，他的两个孩子一直跟着爷爷生活，而自己每月的生活费都是姐妹几个凑的。他一直想干点什么能赚点外快，让孩子能跟着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天他在和朋友的聊天中无意间听说湖南省望城县境内有很多古墓，不禁想起以前村子里的老人常说，要想富先盗墓，一盗一个万元户。于是他心生歹意，遂纠集张庆省等人从山东、江西等地来到望城县，在当地的龙寿云等人的协助下，选定了李建国家山后的一个墓址。经过商议，他们约定所盗文物按本地人占35%，外地人占65%的比例予以分赃。林细生等人先在李建国家的猪栏里打了一个洞，通往其家住房下面的排水沟，再从排水沟打到洞，直至墓室。掘开墓葬后，林细生等人从中窃得鎏金铜铺手一件，弦纹双斧手铜雾岛两件，斗形铜灯一件，镂空与人繁龙纹金扣饰一件。捧着一堆的无价之宝，林细生与龙寿云等人

0: 喜不自禁呢。他们将所盗文物作价120,000元，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分配给龙寿云等本地人34,000元。2008年8月，王宗敏在山东听说望城县有长沙王墓，便与张继超商定合伙盗墓销赃。他们来到湖南，找到了有文物收藏爱好的刘胜利，希望他能协助盗墓。经过上千年沧海桑田的变坏，昔日的古墓在一般人眼里有可能只是一座普通的山丘，凭什么来判断古墓的位置呢？这根本就难不倒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刘胜利。他帮助王宗敏采用原始经验法判断古墓，凭借高科技设备探测墓葬。他先是根据土质来判断墓葬区，如果土的颜色偏暗是墓葬里特有的土质，然后借助先进的金属探测工具探测古墓中是否藏有珍贵的文物。王宗敏和张庆生等人经过仔细勘察，还是选择了从李建国家下手。王宗敏等人从李建国家住房下面的排水沟打了一个盗洞至墓室，掘开墓葬后从中盗得长沙王玺一枚、长方形水晶管、镂空梨纹玉佩破片、古纹圆柱状饼形器、兽形琥珀石等。王宗敏将兽形琥珀交给刘胜利，其余的文物均被偷运回山东交给张继超销售。经审理查明，2008年4月至2009年1月间，林喜生、刘胜利、龙寿云、刘志华等27人分别结伙在望城县、宁乡县、岳麓区以及江西省分宜县等多处多次疯狂盗掘十余座古墓葬。被破坏的古墓葬包括战国时期的大型古墓葬、西汉长沙王国墓室和贵族墓葬、明代和清代墓葬，先后盗得国家一级文物11件、梨纹玉剑等国家二级文物51件、双面云纹青玉璧等国家三级文物86件，一般文物200余件。2010年5月14号上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望城对建国以来湖南最大盗墓系列案件一审公开宣判，27名被告人因犯盗掘古墓葬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获刑。被告人林喜生、刘胜利、龙寿云被判处死刑，刘志华获死缓，其余2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无期徒刑。盗墓案敲响文物保护的警钟，近年来大量鉴宝类节目的推出过分地渲染了文物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文物本身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让部分犯罪分子萌发了一夜暴富的贪念，铤而走险。尚处于无序发展的文物市场也成为犯罪分子销赃的渠道和场所。据悉，从已破获的案件分析，犯罪分子已形成了盗窃、运输、倒卖、走私、出境一条龙，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物犯罪网络。许多犯罪团伙的通讯手段强于文物保护工作者，他们用卫星定位仪、雷达联系文物保护时，时常追不上盗墓贼的脚步啊。长沙市文物局长曹林表示，文物管理涉及文物部门、规划、民政等部门，文物市场涉及工商部门，文物执法涉及公安部门，因此各部门要共同承担起文物保护的任务。文物受法律保护，而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是文物的最大保护伞。如果群众保护意识淡薄，文物的损害流失就会更为严重。政府部门不可能派出人力物力来守护这些未被发掘的古墓遗迹，文物保护应该是一种社会公共道德。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

0: 还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1: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随着地铁公司的业务在天津市全面铺开，技术型干部高怀志和大书记王春清在工作思路上逐渐产生了分歧，两人背地里相互拆台。2008年，王春清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了老搭档高怀志，而高怀志被审查后又检举了举报人王春清违纪违法线索，两人因此先后落马。这个案子被业内人士称之为天津市地铁系统1号腐败大案。
5: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本案案发情节颇具戏剧性，地铁公司党委书记向中纪委举报了老搭档地铁公司总经理，而地铁公司总经理在被纪检监察机关双规期间，又检举揭发了举报人地铁公司党委书记收受他人钱物等违纪违法问题。一号腐败大案中，天津市地铁公司党政两个一把手纷纷落马，影响甚深呢。6月7号，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决高怀志有期徒刑20年，王春清有期徒刑13年。11月10号，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向记者解密了天津地铁系统一号腐败大案的详情。心里产生落差的年轻老总，37岁那年，高怀志担任了天津地铁总公司总经理，一跃成为全国地铁系统最年轻的老总。1965年出生的高怀志，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典型的技术型干部。天津市地铁总公司是2000年10月注册成立的，隶属于天津市市政工程局的国有公司。2006年变更隶属关系，性质为天津市城市基础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为国有企业。近年来，全国轨道交通发展迅猛，国内各大省市地铁公司的老总一般都兼任着该省市基础建设投资集团的副总，级别高配为副厅。但高怀志并没有兼任天津市城投集团的副总，行政级别也一直停留在正处。他总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相应的副厅局级。2001年，天津市海顺置业有限公司成立。海顺公司是天津地铁总公司和香港利亚发展有限公司为合作开发地铁沿线海光寺地块和红湖里地块而联合成立的中港合作企业。海顺公司总经理由香港利亚公司老板曹瑞阳出任。合作之初，地铁公司领导班子里就有人质疑曹瑞阳的经济实力，建议收回项目。收到风声的曹瑞阳急了，他想到地铁公司的老总高怀志，于是打电话约高怀志在咖啡厅见面。临走时，往高怀志的大衣口袋塞了一个大信封。高怀志回家打开一看，全是1000面值的港币呀，总计20万。他很担心以后会出事，但又舍不得已经到口的肥肉。几天后，他给曹瑞阳打了电话。曹瑞阳电话里称香港人过年都那样。电话里相互客气了一番后，高怀志把20万港币放进了床底下的大抽屉。曹瑞阳的钱没有白花，高怀志不但帮其保住了项目，还助其度过了难关。在开发地铁沿线海光寺地块和红湖里地块这两个项目中，曹瑞阳的资金出现了不足。高怀志同曹瑞阳用这两个地块的土地证做抵押。

他向银行贷款了2亿，高怀之还批准从地铁公司的贷款额度里给海顺公司发放了贷款8000万，解决了曹瑞阳在项目上的资金周转难题。在这之后的2004年到2007年，每年春节前后，曹瑞阳都会送上20万港币，地点一般都在高怀之的办公室。第一次收了20万港币后啊，心里起初很害怕，但又不想退回去，于是就自己糊弄自己。案发后，高怀志曾如此忏悔道：“口子一开后，高怀志越陷越深了，对房屋情有独钟。”经人介绍，2003年3月，天津市城路公司经理贾玉认识了高怀志。贾玉希望能和地铁公司合作，成立开发公司，共同开发地铁沿线的地块项目。2006年9月，天津地铁总公司和天津市路城公司合作成立了天津市博雅公司，合作开发地铁一号线4建里地块项目。贾玉出任博雅公司总经理。与曹瑞阳相类似，贾玉的路城公司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在高怀志的关照下，贾玉使用地铁总公司的资金运作了好几个大项目。在合作利益的分配上，高怀志表现得很大度，从不与路城公司计较，有时甚至亲自出面跟地铁公司下属子公司打招呼，为路城公司承揽工程，这让贾玉很是感动。2007年5月，贾玉送给高怀志一套房子，房子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繁华路段，建筑面积159平方米，总价约为140万。细心的贾玉还在高怀志入住之前花了16万买齐了所有的家具电器。与贾玉熟悉后，高怀志曾向贾玉流露，由于妻子经常需要开车接送小孩放学，而自己的公车下班后要存放单位，很不方便。贾玉很快给高怀志妻子送去了一辆红色的本田思域轿车。车虽给了高怀志，但该车每年的养路费、保险费、年检费等费用仍由贾玉承担。有趣的是，2008年4月，高怀志得知有关部门在调查自己的问题，他觉得曹瑞阳送来的钱在家里放着很碍眼，同时又不愿意把新房退给贾玉，于是拿出了一部分现金当做房款补给了贾玉。高怀志心想，万一将来调查起来房屋问题就能自圆其说了，顶多就是买了一个便宜房的问题，等调查过后自己还可以落下一套新房。高怀志似乎对房屋情有独钟啊。案发后，办案人员意外发现，其实早在1998年担任天津市市政局道桥处副处长时，高怀志就染指过房屋问题。1998年，高怀志决定要买下位于天津市金堂路一处180平米的套房，但购房资金短缺。利用道桥处副处长的身份，高怀志从道桥处先后，高怀志才知道原来王小毛想卖楼。哎，听说你们地铁公司想买办公楼，我这儿啊正好有一个楼可以转让给你们，你们看看。王小毛给高怀志提供了天津捷林大厦的一个平面图，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2天后，高怀志和地铁总公司党委书记王春清等班子成员实地考察捷林大厦，大伙儿一致认为捷林大厦院太小，没地方停车，主楼也欠缺大的会议室。看完捷林大厦没2天，王小毛电话约请高怀志吃饭，饭局上王小毛还开出了每平方米3500元的报价。这次见面后，高怀志对王小毛另眼相看。天津地铁总公司控制着上100亿的国有资产，经济实力很牛，但正处级的高怀志去区里谈一些项目的时候，由于行政级别的不对等，各区区长常常不予接待，这让高怀志一直耿耿于怀。而站在王小毛背后的所谓高层领导，让高对仕途重新燃起了新的希望。王小毛向高怀志承诺可以帮高怀志运作职务升迁的事宜。此后，未经地铁公司党委会和经理办公会正式研究和作出决议，高怀志就安排公司总经济师与昊天公司接触谈判，并交代总经济师必须接受王小毛每平方米3500元的报价。在决定购买捷林大厦时，高怀志满脑子憧憬着个人升迁，并不清楚昊天公司是否已经拥有捷林大厦的产权。签订协议后，高怀志才获悉，捷林大厦属于停缓建建设项目，系烂尾楼，但为时已晚了。天津地铁总公司按照协议规定，将绝大部分款

0: 款项付给了昊天公司。2005年的下半年，王小毛突然又找到高怀志，捷定大厦卖便宜了，我不卖了。地铁公司要是还想要捷定大厦，就必须提高捷定大厦的收购价。此后，王小毛约出了天津市政重点工程领域的几个巨头。饭桌上，王小毛称捷定大厦卖便宜了，并提出要在每平方米3500元单价的基础上增加100元。另外，原欠政府405万的配套费用转由地铁公司承担缴纳。在座的市政系统的几位领导都没有明确表态，打起了哈哈。这一次饭局后，高怀志很快安排公司总经济师与昊天公司重新签了协议，将捷定大厦的收购价每平方米提高了100元，并将捷定大厦配套费改由地铁公司承担。在地铁总公司与昊天集团签订的转让捷定大厦在建工程协议书已生效且没有法定事由的情况下，高怀志未经集体研究和正式向上级单位请示，个人擅自决定并同意王小毛提出的每平方米涨价100元，和原应由昊天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的政府配套费人民币405万元转为地铁总公司承担的要求。天津地铁总公司给付和缴纳了该两笔费用，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605万余元。开庭时，公诉人曾如是指控。相同的行贿人，2009年6月26号，高怀志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天津市地铁总公司党委书记王春清没有想到，自己对老搭档高怀志的举报，最终会把自己也装了进去。到案后，高怀志提供了王春清违法违纪的重要线索，后经查证属实，被认定为立功。高怀志之所以能反咬王春清成功，还源于两人有相同的行贿人。1952年出生的王春清在天津被称为老市政，党政干部出身，熟悉各方人脉，在天津地铁系统绰号大书记。不过50多岁的王春清到了后期，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地铁事业的党务工作上，他觉得地铁公司党委书记一职并没有实权，于是开启了权力寻租的新模式，到地铁公司控股的海顺公司、博雅公司等下属企业兼任董事长，手里开始支配权力和资金。前文中所提及的曹瑞阳和贾玉亦是王春清一案中的重要行贿人。海顺公司和博雅公司均为天津地铁总公司与民营企业合作成立的下属企业，性质为国有控股。2003年后，王春清开始担任地铁公司下属控股企业的董事长，而曹瑞阳和贾玉分别担任了海顺公司和博雅公司的总经理。与高怀志在地铁公司高层帮曹瑞阳保项目的做法不同，王春清到了海顺公司后，更多的深入一线帮曹瑞阳协调起各方关系。从地块的选址、项目的策划、资金的筹集，到办理各种基建程序，再到协调市政、规划、土地、建委等部门，自己作为海顺董事长的王春清，利用地铁公司大书记的身份，为曹瑞阳的经营班子做了大量协调性工作。很多时候，项目建设的工程进度需要王春清出面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因为王春清是地铁公司的党委书记，代表地铁公司出面协调都是政府之间各个部门的事儿，王春清出面很多事儿都好办。案发后，曹瑞阳向司法机关坦诚了送钱给王春清的目的。从2004年至2007年间，曹瑞阳分5次送给王春清现金人民币130万元。贾玉的行贿王春清的目的与曹瑞阳相似，与地铁总公司合作能够请到王春清出山揽起地铁的工程来，也算是师出有名。贾玉的路程公司与天津地铁总公司合作成立的博雅公司，在开发地铁一号线4千里地块时，但因为拆迁问题迟迟不能动工，后王春清以地铁公司领导身份出面协调各方，该项目才得以启动。为感谢王春清的关照和支持，贾玉先后给王春清送了30万元人民币。2007年6月份，贾玉还陪王春清到澳门赌场赌博，贾玉兑换了5万元港币的筹码，结果被王春清全部输光。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王春清喜好喝酒打牌，且性格爽朗，这让包工头高某、杜某等人看到了机会。高某、杜某成天陪王春清在一块儿吃喝玩乐，最终利用王春清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力，在地铁工程拿到了不少的项目。司法机关查明，王春清在担任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并兼任地铁公司下属子公司天津海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市博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地铁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期间，于2003年至2008年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多人贿赂，合计人民币226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10000元。相比之下，高怀志的罪名较多，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经司法机关依法审查查明，高怀志在担任天津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总经理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曹瑞阳等人贿赂，合计人民币303万元。在任天津市市政局道桥处副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从道桥处下属单位索要人民币共计25万元，用于个人支付购买商品房的部分余款。未经集体研究和正式向上级单位请示，个人擅自决定并同意昊天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小天提出的每平方米涨价100元和原应由昊天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的政府配套费人民币405万元转为地铁总公司承担的要求，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650余万元。窝里斗导致案发。王春清比高怀志大13岁，在天津市地铁总公司内部，高怀志主持业务工作，王春清负责党务工作。刚开始两人关系不错，高怀志比较尊重王春清，王春清也很少干预具体的业务工作。直到一个叫高学明的私营老板出现后，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记者透露，他们中的高学明系天津市亚平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2000年8月，王春清调入地铁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后，高学明多次找王春清想要活干，骂不开面子，王春清找来了相关项目经理，关照了高学明一些小工程。因亚平工程公司资质为3级，不能直接参加地铁项目招标，高学明找王春清帮忙，王春清出面找了天津市建委，亚平公司升为2级资质，高学明给王春清送了6万元人民币。资质升级后，高学明打着王春清的旗号在地铁领域公开要活。听到一些反应后，王春清狠狠地批评了高学明，两人的联系逐渐减少。不过此时高学明已经攀上了更大的高枝，地铁公司总经理高怀志。高学明给高怀志送上了22万元人民币，高怀志也不小气，出手便对高学明关照了上千万的大工程，这让高学明在王春清面前很是得意。王春清认为高学明是通过自己进的地铁工程，跟高怀志搭上后把自己给甩了，忘恩负义啊。在一些酒局上，王春清骂了一些不好听的话，话被传到了高怀志耳朵里，高怀志又在一些公共场合公开说了一些看不起王春清的言语，话被传来传去，党政一把手二人关系开始产生裂痕。而随着地铁公司的业务在天津市全面铺开，技术型干部高怀志和大书记王春清在工作思路上逐渐产生分歧，两人背地里相互拆台。2008年，王春清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了老搭档高怀志，而高怀志被审查后又检举了举报人，王春清违纪违法线索，两人先后落马。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党政一把手，本应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并在作风上相互监督，但王春清、高怀志却深陷腐败泥潭，无原则的窝里斗最终导致了案发。办案检察官这样总结道。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商超人气高涨，车市优惠给力，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活力全开；
4: 乌审旗13万亩倾注玉米迎来收割，种养循环助力农牧业提质增效；
5: 优化城市路网，修建公园绿地，达拉特旗换新城市面貌，提升民生质感。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国庆假期，我市各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假日经济活力十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傅宗祥的报道。走进兴泰铜锣湾广场，超市货源储备充盈饱满，生鲜肉品、海鲜冻货、精品水果、节日礼盒全线走俏，前来购物的顾客明显增多，收银台前排起了长队，消费氛围十分热烈。期间，商场还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消费者驻足体验。顾客李雪：
6: 其实平时我也来，但没想到在这个十一期间还有很多惊喜的这个活动，这个菜品又更加的新鲜，然后种类也更加齐全了。
5: 消费热情高涨，折射出假日经济的蓬勃活力，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点燃了消费市场，在

0: 掀起购物热潮的同时，也带动我市商家整体销售增长。兴泰铜锣湾广场策划部长张磊：
1: 我们联合商家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折扣福利，我们商场整体的人气呢是非常的旺。
0: 汽车销售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在鄂尔多斯新能源汽车销售产业园，各大 4S 店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带着家人专程前来试驾咨询。工作人员耐心解答补贴政策、价格、性能等问题，提供一站式购车服务。顾客刘波：
2: 我有旧车置换，能给我做到200多的补贴，然后店里面还提供了10万块钱的无息贷款。我对这个车也比较满意，对这些价钱也比较满意。
0: 顾客得到实惠，商家也迎来销量增长。国庆期间，以旧换新补贴政策降低了购车门槛，车企推出降价促销、购车礼包等优惠，进一步激发了消费者的购车热情。从商圈到车市，从线下消费到政策助力，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暖意十足，热度攀升。新场景、新业态、新政策不断释放内需潜力，消费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假日经济释放出强劲活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 国庆假期，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奋战电网工程一线，24小时守护电网安全，保障城市平稳运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卓毅是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青春山供电所所长，这是他坚守岗位的第五个国庆假期。供电所负责康巴什北区37平方公里供电，管辖25条10千伏线路，服务3万户居民及康镇、伊克敖包等景区，保障政务核心区用电。国庆假期，这里实行24小时值守，不仅要做好重点巡护，还要及时处置故障，做好用电提醒与应急服务，守护节日供电平稳。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康巴什供电分公司青春山供电所所长高卓毅：
4: 节假日期间，我们重点保障供水、供气的民生负荷，还有康巴什地区的各项文旅，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巡视等手段排查隐患，确保假期用电高峰期间设备零缺陷运行。
3: 供电所内，保供值守昼夜在岗，电网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在位于达拉特旗的京津冀500千伏线路工程建设现场，电力工人正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基础浇筑作业，抢进度、严控节点，确保这条保障库布齐沙漠1200万千瓦清洁能源直送京津冀的核心枢纽工程按期贯通。国庆期间，鄂尔多斯供电公司71个工程项目建设正酣，1600余名建设者全员在岗，150余台机械设备轰鸣作业，以实干为国庆献礼。从供电所站到建设现场，从保供坚守到攻坚一线，电力工作者用坚守和汗水推进工程进度，守护万家灯火。
0: 眼下，吴沈旗13万亩青贮玉米迎来收割期，当地打通农户种植、饲草、收储、牧场养殖全链条，推广种养循环发展模式，推动农牧业提质增效、良性发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思雨、杨子璇的报道。在苏立德苏木朝代嘎查青贮收割现场，万亩玉米田长势喜人，大型青贮收割机穿梭田间，运输车辆紧随其后，收割粉碎后的草料经喷口直接装入运输车。鄂尔多斯市认养一头牛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斌：
5: 今年我们计划收储15000吨的玉米青贮，预计现在亩产的话在4.5吨左右，每亩地呢，农户接近300元的收入。我们收割的犁地留擦高度呢在30公分，玉米的乳腺呢，我们要求是1/2。
0: 这套一体化作业模式，一边提升效率，一边把切割标准卡在源头。留茬高度、乳腺比例等都有明确要求，青贮质量从田间开始把关，标准化生产也让种植农牧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乌审旗苏立德苏木朝代嘎查牧民抗兴海：
6: 今年我们家种了1200亩青贮，全部给养牛场给卖了，每亩大约才4吨，1吨530，大概每亩利润有200元左右。今年收成还不错。
0: 收割后的青苎草料由运输车统一转运至肉牛养殖基地，车辆经专业运输通道有序入场，依次过磅称重。牧场同步开启标准化压窖贮存、铺料、压实、发酵等工序，最大程度锁住饲草营养，为肉牛科学饲喂打好品质基础。鄂尔多斯市认养一头牛牧业有限公司朝代牧场饲养部组长黄玉龙：
7: 分家清楚，就是从铺料开始，铺料就是每层不能超过20至30厘米，然后铺一层再压，压一个小时，必须保证它压实，发酵至少在3个月以上，然后再给牛饲喂。
0: 规模化青苎收储和肉牛养殖稳住了本地饲草供给，还带动了季节性用工200余人，把周边群众嵌入产业链。乌审旗苏立德苏木朝代嘎查牧民抗新伟：
8: 收这个青苎离我们家很近，每天能拉个7-8趟，能赚个70来块钱。
0: 乌审旗把饲草料储备作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完善种养循环产业链，形成种植保养殖、养殖促种植的闭环。
3: 城市更新，民生为本。今年以来，达拉特旗持续优化城市路网布局，修建公园绿地，不断换新升级城市面貌，改善人居环境。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城市路网的通畅是民生基础，连着群众的日常出行。今年8月，达拉特旗城区惠民街东段道路建设竣工通车，崭新的柏油马路笔直延伸，串联起新华路和和平路南段。惠民街东段片区聚集着初中、小学、幼儿园3所学校。过去上下学高峰期，片区内车流人流密集，拥堵严重。经过修建改造，如今的惠民街东段为双向6车道，路面宽阔平整，通行能力大幅提升，有效分流区域过往车辆，也极大消除了学生上下学途中的交通安全隐患。路网改造打通城市交通脉络，公园绿地建设点亮市民幸福生活。位于达拉特旗城区南入口的蹦道公园是今年新建成的绿地公园。公园不仅有专业的蹦道运动场地，还配套建设了儿童游乐园、景观花海、露营区等亲子游玩、休闲观光的场所。无论是老人散步、孩童嬉戏，还是年轻人休闲，都能找到合适空间。从路网改造到公园建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2005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审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田凤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高官到罪犯，从天堂到地狱，田凤山到底如何铸就他的畸形人生？他那令人震惊的犯罪轨迹给世人留下多少回味与思索？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果真让田凤山说中了，1999年12月他调到国土资源部任部长了。2003年4月，也就是说田凤山刚刚上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时，他的办公室里进了一个人。是谁？田凤山一抬头，哎呀，这不是曹国辉老弟吗？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北京的？曹国辉喝了一口茶水回答道，田省长，不，说错了，是田部长，是我儿子毕业分配的风把我吹到北京的。田凤山关切地问，那你打算将儿子安排到哪里？曹国辉抬头反问道，我这不特意到大哥你这里求你给我拿定一个主意。田凤山一听，心里也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了。那好吧，既然我是你的老大哥，那你儿子毕业分配的事包在我身上了。曹国辉高兴地一拍大腿，哎呀，我曹国辉要的就是你田部长这句话呀。说完，曹国辉从公文包里拿出10万元递到田凤山面前，可田凤山说什么都不接。他连连说道，曹老弟，你这钱我不能收，这是你我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收下了，这不显得我田凤山太贪太黑了吗？曹国辉用一只手将田凤山的胳膊挡住，另一只手操起10万块直接塞进了他办公室抽屉，说道，田部长，不，田大哥，你可千万不要和我撕吧，你如果不收，这不伤你老弟的心吗？这不伤你侄子的心吗？这不伤我老曹家全家人的心吗？这钱全当是你请办事人的客了，全当是你打点各方面关系的费用了。如果你不收，我连回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勇气都没有了，你就收下吧。也不知是曹国辉能说会道，还是曹国辉的真心实意，这才把田凤山的心真的打动了。田凤山再也不推让了，他长舒了口气，国辉呀，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收下了，你放心吧，你儿子的事情我一定办好。同年六月，还是同样的事由，曹国辉又来到北京，又敲开了田凤山的办公室，送给了田凤山数额不菲的钱款。就在马德案发不到半年时间，

黑龙江省绥化市发生了原市长王振义因倒卖工程而落马的经济案件。有一位老干部说，田凤山的落马很可能与王振义的案件有关系。据说王振义曾送给田凤山数目不菲的钱财，可熟悉王振义的一位知情人说，王振义这个人特别狡猾，城府特别深，也特别有经验。王振义不可能主动交代这一问题，他的问题是涉及他倒卖工程的经济犯罪。其实人们的猜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也有的是凭空想象，根本就是不靠谱。王振义在任绥化市市长时的确送给田凤山一笔巨款。王振义从双鸭山市调到绥化市以来，他遇到政坛上第一个对手就是市委书记马德。王振义这个人特别好显摆自己，可马德呢，就是看不惯王振义的工作作风。为此，凡是有市委书记和市长在一起开会的场面，马德想方设法地压抑王振义，歧视王振义，排挤王振义，打击王振义。如此这样，王振义他能甘心吗？于是王振义凭借着自己的老谋深算来了一个权宜之计，为了避其锋芒，他找到了时任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他知道田凤山是前一届绥化行署专员，在绥化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再就是田凤山曾担任过牡丹江市市委书记，是马德的老上级，彼此私下关系甚密。就是凭借着这两个条件，王振义准备找田凤山从中为其与马德调和一下，也就是和和稀泥。这样做，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拿什么礼物与田凤山见面呢？王振义首先想到了钱，于是他备下10万元，利用开会空隙来到田凤山的办公室。王振义刚一坐下，便开始汇报起绥化市的事件上工作。当他滔滔不绝讲完以后，田凤山从王振义的举止言谈中似乎看到了什么，于是田凤山笑了笑问道，王市长，听完了你的汇报我很满意，不过我可看出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换句话说，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王振义一看还装什么呀，干脆拉弓射箭，照直崩吧。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慢慢地说，田省长，你也看出来了，我的确有事找你。田凤山一伸手说道，那你就明打明地说吧。王振义长长地叹了口气，田省长，你可能知道我和马德书记的关系，我和他是明暗不和呀。田凤山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我早就知道，不过你还要尽最大努力和马德书记搞好团结，千万不要让班子其他成员看你们的笑话。王振义无奈地说，田省长，我是忍了又忍，躲了又躲呀，可是马德书记对我如同敌人一般，瞅着就像黑眼风似的。田凤山拦住王振义的话茬问道，那你看看如何解决你与马德书记的矛盾呢？王振义一听田凤山直接向他出题了，那他马上就解题吧，我今天找你田省长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请你出山，以一个老大哥的身份从中好好调和一下。田凤山闪动了一下眼睛，沉思了一会儿，将右手扬了又扬，那好吧，家乡出了问题，哪有坐视不管的道理，我看看近期省里都有什么活动，安排完以后我抽出时间和马德书记谈谈。王振义满意地站了起来，上前握了握田凤山的手，谢谢田省长。田凤山举手示意地说，不必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说完，王振义从公文包里拿出10万元递到田凤山手上，

0: 田凤山着实吃了一惊，你这是干什么？
1: 王慎义急忙解释道，这是你为我辛劳的操心费。
0: 田凤山将手一拦，这可使不得，我为你和马德书记从中调解一下矛盾就收你的钱，这太不合适了吧。
1: 王慎义连连点头，合适合适，完全合适。
0: 田凤山瞪着眼睛，用手敲击着这十沓人民币，说道，如果调节不成，那你可怎么办？
1: 王慎义到底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声音不大却沉沉地说，
0: 如果调节成功了，全当是操心费，如果调节不成功，全当是我工作调动的送礼费。
1: 田凤山一听，心想，王慎义呀，王慎义，你可真行，你这一招棋真是一箭双雕啊，我是服了你了。
0: 田凤山沉着脸告诉王慎义，好吧，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这10万元人民币我先为你代为保管，如果谈判不成功的话，我如数退还。
1: 就这样，田凤山收下了王慎义的操心费。常言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田凤山果真还来到了绥化市，表面上是检查工作，实际上是来做调解工作的。在绥化市宾馆里，田凤山单独与马德谈了3个多小时，可是这一谈不要紧，马德事后变本加厉地对王慎义仇恨起来，原因是马德认为王慎义这是在背后打他的小报告。王慎义一看好事变成了坏事，干脆我就另想别的办法吧。不久，王慎义又来到田凤山的办公室，他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最近与马德的紧张关系。听完王慎义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以后，田凤山向王慎义传告了一则秘密，马德不久将调至省政府任副省长。
0: 真的吗？王慎义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险些没有吼叫起来，但理智使他的心脏平稳了许多，说出的话却结结巴巴起来，
2: 是真的吗？
1: 田凤山抿着嘴笑了，我还能糊弄你吗？千真万确。王慎义什么话也不说了，他快速地又从公文包里掏出几沓人民币，狠狠地摔在田凤山的办公桌上。
0: 田省长，你别管这钱是多还是少，听到这消息，我的心如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样。我还是那句话，如果马德不调走，这些钱全当是调动工作的送礼费用了。
1: 王慎义再也没容田凤山解释什么，站起身来离开了办公室，留给田凤山的是一脸惊讶和茫然。在这里，笔者客观地说明一个问题，田凤山与王慎义的这一段交往以及送礼的细节，有的是民间传说，也有的是一些知情人的猜测。不过有一点可以完全证明，在审判田凤山的时候，公诉机关对这一笔赃款已经提出了公诉，可是在法庭辩论时，法律部门没有采纳和认可这笔受贿款。
3: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此时的田凤山已经迎来他受贿的高峰期，同时也为他自己带来了走向腐败、走向崩溃的命运。可田凤山呢？此时此刻正沉浸在自我的飘飘然、蒙蒙然、茫茫然、昏昏然的极度兴奋之中。江苏省某一著名工程承包商是一位腰缠亿万的富翁，这些年来他就是凭着一支建筑工程队起家，在商海中拼搏，我们就称其为 C 某吧。在承包某市一大型煤气工程中， C 某一路过关夺隘，力挽狂澜，一下子将这一奇特肥肉吞到了自己嘴里。这块肥肉虽然膘肥肉嫩，可这里面却有一根又细又长的骨头，那是为什么呢？原来工程完工以后，

某市的工程款一时难以到位。这可不是吃吃喝喝、拍拍肚皮、找找小姐、洗洗桑拿、几顿大酒店就能完事的小事啊。C 某发愁了，左右为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 C 某不知是从哪里得来一条特别有价值的信息，他的一位朋友和田凤山的关系非同一般。开始 C 某有些不相信，在宴请言谈之中，他已经证实了朋友与田凤山的特殊关系，他便对朋友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并恳求朋友从中帮忙，想谋求见田凤山一面。这位朋友真够哥们意思，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朋友领着 C 某叩开了田凤山的办公室，没有过多讲究，更没有过多礼节。 C 某开门见山地谈起了自己的苦衷。田凤山听后没有立时答应 C 某的要求，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先调查调查是不是这码子事情，后就结束了这场谈话。田凤山只是象征性地敷衍了几句，可 C 某完全把田凤山的话视为自己眼前的一道曙光了。于是他便以田凤山一亲属的名字办理了50万的银行存折，然后他来到了田凤山的办公室。和上次一样，他稍微坐稳后便将存折递到田凤山面前，存折里夹着存折密码纸条。 C 某只是说了一句话，田省长，麻烦您好好的调查，这一存折是我与你的见面礼。说完他就走了，田凤山还没有来得及推辞，人已经不见了。田凤山淡淡一笑，这个人出手还真够大方，我还没调查呢就送来这么多钱。这一下子田凤山可坐不住了，他委托他的秘书到某市调查一下，临出发前他特别嘱咐说，你就告诉某市市长，就说是我田凤山亲自过问这件事的。还不到10天的时间，信息反馈过来，某市市长一五一十地向田凤山进行了汇报。可田凤山严肃地说，不管你说什么，必须想尽千方百计，绝不能拖欠工程款。某市市长经过多方筹措，偿还了 C 某一半的工程款。C 某一看这钱还真的管用，有钱的确能使鬼推磨呀，看来我用钱来开路，田凤山就得为我推磨，现在我必须趁热打铁，接着再送，力争在近期内将工程款全部结清。C 某又准备了50万的存折，和上次一样又叩开了田凤山的办公室。不过没等 C 某发话呢，田凤山就问，你找我还有什么事情？我不都给你办了吗？还有别的插头吗？ C 某摆了摆手，急忙说，田省长，我今天来的目的是感谢你啊。田凤山一挥手，事情都已经办完了，你还感谢什么？C 某说，今天的确是感谢。说完他又把存折放在田凤山的桌子上，说道，这一薄礼是我送给你的感谢费。随即 C 某转身向门外走去，当他走到门口时突然又停下了，猛地一转身，声音干脆地说，田省长，我的工程款还有一半没有结清呢，请你再帮一下忙吧。田凤山刚要说什么，他已经把大门关上走了。田凤山心想，怪不得呢， C 某还有款没有算清，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拿人家手短，接着再过问一把。事后田凤山亲自拨打了一次电话，某市市长又抓紧办了一把，不到半年的时间与 C 某结束了这场扯皮的工程大战。之后C 某充分利用国庆节和春节两次时机，又送给了田凤山2个存折，每一存折还是50万，前前后后他分了4次，一共送了200万。2004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天，从上午9点开始，北京市某一招待所窗外大树上知了叫个不停。

那一阵阵噪鸣令人感到特别心慌意乱，一股股热浪立时把大地与天空的距离拉得很近很近，仿佛点一根火柴立即就能烧起来。午休过后，田凤山急忙到洗漱间冲了个凉水澡，但工作人员根据调查取证得来的证言向他求证 C 某送与他巨款一事时，田凤山却含糊其辞地闪躲着，企图否认他的这一犯罪事实。工作人员一看田凤山的表现禁不住笑了，田凤山同志，自从中央纪委对你实行双规以来，组织上都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千方百计地采用挽救宽大的方式，促使你早早地迷途知返，重新做人。不过你今天的表现却是一次蹩脚的表演，你过去的表演更是特别蹩脚的表演呐。田凤山自从担任黑龙江省省长以后，几乎每一任政府官员不是评价其土，就是说他随和，甚至一些老百姓都能随口讲起田凤山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故事来。2003年10月，田凤山因腐败问题被双规的消息传到黑龙江省以后，尤其是田凤山曾经担任过行署专员的绥化地区，不少老百姓不由自主地发出田凤山怎么是贪官的疑问。不仅仅是这样，有一事情令笔者大惑不解。2006年十一长假期间，笔者亲自到赵源县和义顺蒙古自治乡以及三岗子村去采访时，当地人不但用一种敌意的目光对待笔者，而且还设置了许多障碍阻止采访。当笔者说明采访动机时，这里的老百姓纷纷指责说，田凤山是这里的骄傲，我们不欢迎和不支持你的采访，甚至有老百姓振臂高呼田凤山不是贪官。结果笔者在这里不但吃不上饭，就连打电话都得小心翼翼呀。第二天，笔者就像不受欢迎的人一样偷偷地离开了义顺蒙古自治乡。在赵源本地的网站上，一位赵源县的网友如此感慨地说，田凤山已被双规了，这就说明他肯定有我们不为人知的污点，我们一直被田凤山的表面现象所欺骗呢。是啊，田凤山就是带着这种瞒天过海的心态，上演了他谨小慎微做人老实的系列剧。1995年2月，田凤山荣升为黑龙江省省委副书记，黑龙江省省长。在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上，田凤山除了发表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以外，还大讲特讲他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说法，大讲特讲他的谦虚谨慎勤奋好学的为人之道。最后田凤山深有感触地对与会人员说，同志们呐，我们可不能犯错误啊，我们不能在退休后让老百姓在背后戳我们的脊梁骨啊。话音刚落，全场立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也就是这次会议的讲话给政府官员们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事隔不到一年，也就是田凤山逐步腐败变质之际，他来到绥化市，他在绥化市党政机关干部大会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党员干部要拒绝腐蚀，永不沾呐。我们不能在退休后让老百姓在背后戳我们的脊梁骨啊。田凤山的一席话在绥化市党委机关干部中间引起了共鸣。这还不算，就在田凤山大肆受贿工程承包商 C 某的200万元巨款以后，他来到牡丹江市基层党组织检查工作。临别时的讲话与前两次讲话内容没有什么区别。田凤山手拍着村党支部书记的肩膀，连连地说，你要一心为老百姓干实事啊，到退休那天老百姓不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你就是党的好干部啊。听到田凤山这一肺腑之言时，如果是第一次的话，

0: 人们肯定认为这些话是惊人的。如果是第二次的话，人们似乎觉得这些话是感人的。如果是第三次的话，人们肯定认为这些话就是蒙人的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短视，怪大地众生太美丽。

心计，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执起窝路着迷，责备我太贪功短视。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当童年想起那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时光，就会浮现在你的面前。爱情里的傻子却在告诉人们，每一个城市里到处潜伏着和流浪着的爱情，有的是悲伤的，有的却是幸福和美满的。我是 Andy， 来听林宥嘉《傻子》。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你觉得浪漫是什么呢？每一首歌能给你带来浪漫的感觉呢？阿琳的歌声有一种醇厚温暖的特质，诠释歌曲的时候情感丝丝入扣，浓而不腻，就像是一个最知心体贴的朋友，在你需要时用歌声在耳边安慰你。这首完整的浪漫一听就觉得幸福奔涌，来自黄丽玲，完整的浪漫。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

0: 女啊？
1: 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面对爱情，经历过了你就会知道，两个人互相相爱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去年歌神张学友出了一首歌，是 3D 动画《神笔马良》的主题曲。不过这一次呢，不是大亨的内心独白，而是为影片当中有超能力的小孩而唱的。张学友《童真时代》。

只要你心里还住着那个勇敢、正直、善良，甚至有点固执的小孩，都会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跟这个和自己成长绑在一起的声音重逢。人生何尝不是一条河流呢？有平缓，有激荡，人生的河流总是会毫不怜惜地推人迈进如梭的岁月当中。来听柯以敏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还记得传唱于大街小巷的 Hey Juliet 这首英文歌吗？ Hey Juliet 可谓是 LMNT 组合的成名曲，这首歌的特点就是节奏快，非常有情感，歌曲一推出便一炮走红，让这四个人名扬了欧美，而他们的知名度由此迅速的飙升了。同时这也是2084的品牌宣传歌，一起来听 LMNT Hey Juliet。 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明天同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
2: 中央发给我的这两封电报，我是真的看不懂啊，同志们。头一封，撤了王如痴的军长；第二封呢，还要抽调走我们1000名干部战士支援中央。1000名干部战士啊，同志们，新胡适军如果抽调走了这1000名干部和战士，那我们不就成了砧板上的肉，等着敌人来下刀子吗？我估计中央啊，是不想要我们这个闽浙赣省了。
3: 红英同志，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有50万集中在中央苏区。中央这么安排，也是迫不得已。
2: 我坚决不同意。反正我已经给中央回电了，坚决不同意。
1: 曾洪毅态度坚决，其他同志也忧心忡忡。
3: 同志们，我们闽浙赣省是很困难，但是中央有难，我们必须挺身而出，为中央分忧。
2: 报告，进。
1: 通讯兵进来了，把一份电报交给了刘畴西。
4: 中央向营主席再次来电催促，在粉碎敌人的4次围剿时，红十一军南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次行动在军事上更加重要，望你部迅速执行中央命令，抽调1000名带枪战士来中央苏区协同作战。向英。
1: 向英发电报来催促，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3: 同志们，我以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的名义，我提议从新红十军中抽调

0: 工人团1000名战士，带枪开赴中央苏区。同意的，请举手。
1: 方志敏第一个举起了手。
2: 老方，你想好了？1000人呢，咱们一半的战斗力啊！
0: 必须服从中央命令。
1: 大家以大局为重，都把手举了起来，只有曾弘毅没有举手。
3: 你们想干什么呢？啊！我是中央派往闽浙赣省的党代表，也是闽浙赣军区的政委。方志敏，你有什么权利发号施令？我不同意。
1: 曾弘毅气愤地离开了会场。1000名士兵带着武器向瑞金出发了。送行的方志敏暗暗地落下了眼泪。
2: 老方，心疼吧？
0: 能不心疼吗？
2: 工人团一走，我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1: 新编工人团的1000人调往中央苏区后，方志敏又组织了征兵，并对新兵加强训练。在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之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和朱德发去电报。朱德找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博古。
4: 博古同志，闽浙赣省新编红十军最近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局势基本上稳定了。我建议调曾弘毅同志赴中央出席第6届五中全会，让方志敏同志担任闽浙赣省委书记。
5: 曾弘毅在闽浙赣都压不住方志敏的台，他要一走，这闽浙赣省就更要自成一家了。
4: 博古同志，据我了解，中央抽调红十军和这次抽调1000名指战员，包括将闽浙赣省一分为二，方志敏同志是全力支持，可曾弘毅呢，却坚决地反对中央啊。
5: 既然如此，就让曾弘毅回来开会。
4: 好。
1: 中央立即向方志敏发来回电。
6: 任命书。鉴于曾弘毅同志已赴中央苏区出席第6届五中全会，中央任命方志敏同志接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和继续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不再兼任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一职。
1: 方志敏又动员了25000人加入了红军，他们边训练边生产，闽浙赣苏区又兴旺热闹起来。瑞金召开了第2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求各苏区建造碉堡来抗击国民党第5次围剿。有些同志对中央的决定并不理解。
7: 你看，咱得听听大家的意见，对吧？
8: 修碉堡是影响训练和工作，但这是中央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再说了，不修碉堡还有更好的办法反击敌人吗？
9: 王参谋长，用我们的老法宝游击战术啊。
10: 我们不是还有53战术吗？
9: 对，我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怀玉山那么大，他们上哪儿找我们去？
11: 对，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大伙都是土生土长的赣东北人，这敌人呢都是外来户，他们要兵马粮草的，肯定耗不赢我们呀。
8: 没让你们说话，继续干活。
1: 方志敏来到建造碉堡的工地。
0: 老王，他们说的不无道理，你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指挥了，打阵地战那是需要什么样的保障条件你是知道的。
8: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0: 我们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开展生产和练兵，如果敌人敢过来袭击我们，那我们就用游击战术来对付他们。我们要抓紧时间跳出闽浙赣省的包围圈，到皖南区开辟新的根据。
1: 这时曾弘毅突然出现在工地里。
3: 方志敏，你不但不接受中央的批评，居然还在这儿散布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0: 曾代表，你怎么回来了？
3: 我要是不回来，我怎么能听到你的逃跑言论？闽浙赣省需要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也需要我回来阻止你逃跑。
0: 曾代表，这怎么能是逃跑退却路线？你不要信口开河，这会引起同志们的误会的。
7: 对，他这么说，你能明白吧，曾代表？
3: 我不明白。我最怕的就是老百姓稀里糊涂地跟你跑了。
7: 曾代表，您看您远道而来，要不先回去休息两天。
3: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修这个碉堡呢？来，大家伙都拢过来。修碉堡是为了给红军战线增加支撑点，是为了扩大和巩固苏区，保证主力红军作战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充分的动员准备和精密的布置，来迅速完成赤色碉堡的修筑，正面与敌人决战。我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命令你们马上回去工作，如期如制的完成任务。
7: 方志敏同志说的也有他的道理，你看要不然让工人先回去工作，让战士们回去训练，行吗？
3: 蒋介石都打到家门口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再宣布一件事情，我这次从中央回来，中央领导有指示，方志敏同志不得插手新红十军的军事问题，否则就是违反政治纪律，要受到党中央的处分。同志们，这个老鸭尖碉堡是赣东北的门户，一定要修好了。谁要是不把这碉堡修好，那就是闽浙赣省的罪人。大家都回去工作。
1: 敌人向老鸭尖碉堡发动进攻，曾洪义命令坚守碉堡。
12: 老鸭尖的碉堡被国民党21师猛烈的进攻，我们所有守备队员全部阵亡了。横峰县界石方的碉堡还没有完工呢，就遭到国民党的进攻，损失惨重。志敏，我们不能再在堡垒战中死攻死守了。
13: 敌人现在也在加固堡垒，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形成纵深堡垒网，把我们的苏区团团围住。
12: 论武力和财力，我们跟国民党耗不起，这你知道的。
13: 当然知道，不过龙海现在已经在赣北组织起了一支600多人的游击队，我之前在省委会上也提过，我们呢一定要深入敌后，在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形成武装力量，我们要从东西两侧撕开敌人的包围网，把敌人引到开化一带，逐个击破，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挽回堡垒上的损失。
12: 那就按你说的，我们赶快行动啊。
13: 我已经让龙海去组织独立团的同志了，他们这段时间一直在修碉堡，根本就不能发挥他们的作战能力。
14: 报告，
13: 进来。
15: 方志军，现在战士们的意见非常大，赶紧去看看吧。
13: 老唐，你赶紧给中革军委发电报，把这里的详细情况汇报给他们。龙海，我们去动员战士们，走。
1: 方志敏主张到敌后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而曾洪义却仍然坚持要战士们修建碉堡。
13: 曾代表，战机可是稍纵即逝的，让红军挺进敌后那是省委做出的决定，我也已经上报给中革军委，如果你执意反对的话，那我将亲自带队去深入敌后。
3: 我个人的观点，坚决反对开辟新的根据地，我会把你的情况都如实汇报给中央。
13: 你尽管汇报，如果中央追责，我承担全部责任。
1: 曾洪义把方志敏不修碉堡去敌后建立根据地的事汇报了中央。博古很生气，
3: 胡闹，简直是胡闹。
16: 博古同志，
3: 你看看曾洪义的电报，这方志敏不是胡来吗？
16: 闽浙赣苏区组织红军挺进大队向白区挺进。博古同志，方志敏同志打过报告，我同意了。
17: 我建议啊，马上发电报让方志敏回到自己的岗位。朱德同志，你的意见呢？
16: 方志敏同志的想法没有错，他的报告我也同意了。按理说呀，
3: 按什么理？方志敏必须坚守赣东北根据地。你马上给方志敏发电报，让他在葛源坚守岗位，不得离开赣东北苏区。
18: 是。
19: 急电，报告首长，广昌战事危急。
1: 朱德接过电报来看。
16: 哼，这就是堡垒对堡垒，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的结果。我要到广昌前线走一趟。
1: 朱德从前线回来，立即召开军事会议。此时的博古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6: 历经18天的广昌战役以失守告终，我们红军伤亡达5500人，节节防守变成节节败退，教训惨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0: 现在我们苏区粮食弹药极其匮乏，战斗减员严重，红军主力驻足敌四分之一，我们的红军还有我们的根据地岌岌可危啊！
1: 失去了根据地和百姓的支持，我们将等同于流寇了。
2: 是啊，
3: 我们的转移绝非逃跑，而是假道伐国，树上开花，迷惑敌人的战略决策。
0: 好，说到战略转移，我再说几句。方志敏同志多次打电报给中央，说将红十军两个独立团和地方侍卫队合编成红三十师，到皖赣边开辟新的根据地。博古同志，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3: 挺进敌后没有问题，但方志敏不能离开赣东北，赣东北要是丢了，中央苏区就更危险了。
4: 蒋介石运用铁桶计划，步步向中央苏区紧逼。中央军委组建新的红十军团，由曾洪毅担任政委，方志敏任军区司令员，挺进浙西，以牵制国民党军队，确保红军主力顺利转移。中央开会讨论当前形势。
5: 据项羽年同志带来的情报上说，铁桶计划准备集结150万军队，270架飞机，200门大炮，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在瑞金四周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每5公里就修筑一道碉堡工事，估计将在�瑞金四周构筑起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断绝红军的一切信息和物资来往，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在狭小范围进行决战。
3: 蒋介石这一招够狠的。
5: 蒋介石打算在大包围圈形成之前，用12个师的兵力在苏区四周抢占地盘，并且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机动截击突围的红军。他打算用1个月的时间彻底消灭中央苏区的红军。
0: 同志们，
4: 朱德站起身来，
0: 在敌人的铁桶还没有合拢之前，我们要抓紧时间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不堪设想。
6: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has replied. They have given consent to our strategic shift.
7: 共产国际已经同意我们的战略性转移。
5: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只有向鄂湘西转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再择机西进。
8: 同志们，马上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战略转移命令，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作出部署，周边苏区红军加紧钳制敌人的军事行动，以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9: 报告。
10: 接。
4: 警卫员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
11: 报告毛主席，国民党正在继续向我们增兵。
10: 哦，中革军委那边是什么意见？
11: 我回来的时候刚刚散会。
4: 开完会议的朱德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0: 啊，任职。
10: 老朱啊，坐。
0: 任职。
10: 中革军委的会我也没资格参加，会议现在怎么决定的？
0: 我来是想跟你说，敌人的铁桶计划马上就要合围了，我们的主力红军准备去湘鄂西和二六军团会合。
10: 一招不慎，大动干戈呀。
4: 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
0: 老毛，看来你是了然于胸啊。都说我们是朱毛红军，你必须赶紧回到军委来呀。
10: 老朱啊，中央主力红军转移必须要有诱敌之势啊。会议决定派哪支队伍了吗？
0: 中央的意思是将红七军团与新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扩大北上先遣队的规模，向浙西挺进，牵制一部分敌人。
10: 好啊，方志敏同志他的党性强，有大局意识，而且啊又足智多谋，派他率领抗日先遣队能够深入敌人的心腹地带，这样就能迫使敌人从赣南闽西地区抽调一部

0: 分兵力回援浙西，为我们中央主力红军北上转移赢得时间啊。
1: 目前只有方志敏同志能担此大任了。
0: 赣东北根据地多次为我们中央及时提供经费，而且啊，上次我们提出抽调红十军，他们也是二话不说呀。这次派方志敏率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赣东北根据地，向敌人戒备森严的新腹地带挺进，方志敏的困难可想而知啊。
1: 大势所趋，迫不得已，我党不会忘记方志敏同志所做的贡献。
0: 在接下来的转移路上啊，我们不能再犯一丝一毫的错误了，曾经犯过的错误也必须要改正，要不然我们红军的命运堪忧啊。
1: 老毛，接下来的路途你要多说说话了。
2: 中央红军经过一年多苦战，最终未能取得反围剿胜利。1934年10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机关86000人，分别从瑞金等地向湘粤西挺进，伟大而艰苦卓绝的长征由此开始。中央要求方志敏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向浙皖方向进军。
3: 现在中央红军危在旦夕，中央要求我们挑起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重担，就算是牺牲，我们也要毫厘不差的执行。这不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使命吗？
4: 坚决执行中央命令。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2: 大家都同意方志敏的意见，只有曾洪毅没有表态。
9: 我保留意见。
2: 方志敏站起身来。
3: 我宣布北上抗日先遣队于后天早晨准时出发。
10: 是。
2: 会议结束后，唐再刚和邱荣来找方志敏。
11: 志敏叔。
5: 志敏，我和邱荣也想和你一起北上。
11: 志敏叔，你身边连个得力的助手都没有，你带上我们俩吧，我们不放心你啊。
5: 拉倒。
2: 方志敏把唐再刚和邱荣拉到了一边。
3: 我们俩共事这么多年了，有很多话就不用我多说了。我已经向党中央做了汇报，由你来接任省军区司令员，指挥留下来的第30师军区独立团，还有各县的独立营团，包括邱荣的妇女团，进行游击战争。怎么，永坤呢？
11: 叔，没有你我们就没有主心骨了。
3: 说什么呢，不是有在刚在吗？
5: 克服一切困难，服从组织安排。
2: 唐再刚和邱荣含泪同意留下。春兰要求跟部队走，只有曾洪毅谎称痔疮犯了要求留下。晚上，方志敏到胡塘村和老师、母亲和妻子妙敏还有几个孩子道别。方志敏两只手一边抱一个孩子，和妙敏相对而坐。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

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5年8月21日，也就是整整81年前，一架机翼上拖着红色布条的日军运输机，在三架中国空军的 P-51 野马战斗机的押解下，缓缓降落在湖南西部一个名叫芷江的小县城的机场上。从飞机上走下一个佩戴着少将领章、腰挎指挥刀、足蹬马靴、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日军军人，此人名叫金井武夫，时任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走下机舱之后，金井武夫在中国军队的护送下乘车前往一个叫七里桥的地方。原来他是奉了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来芷江向中国正式投降的。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起点是在咱们北京的卢沟桥，而抗战的终点则是芷江的七里桥。两座桥一北一南，一头一尾，把8年抗战串成了一条线。更凑巧的是，走下飞机的那个金井武夫恰恰是参与策划了卢沟桥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历史的巧合有的时候还真就是这么离奇。说起来，芷江不过是湘西的一个小县城，为什么能承接这么大的荣光呢？受降地点不断变更，背后原因究竟为何？湘西小城何以能被选中成为侵华日军投降之地？投降仪式的前后又发生了哪些意外插曲？听天下和你聊聊芷江受降的往事。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了所谓的终战诏书， 对于饱受了战争苦难14年的中国军民来说，这场浴血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消息传回国内，人们是奔走相告。那一年，只有23岁的战地记者张燕，当时正在湘西的沅陵进行采访从沦陷区逃过来的难民。他曾经这样描述那一天的景象。
11: 那天的下午，忽然从大街上传来一种异乎寻常的嘈杂声音，我连忙往外跑，一跨出大门，我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好像发了疯似的，嘴里高声地喊着日本投降了，脚底下又是跳又是跑，简直不知道是什么在指挥他们的头脑。我自己也失去了控制，顺着人的潮流往西跑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好。突然间我发现，这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都消失了，谁跟谁都好像亲如一家人。虽然没有像外国人听到胜利到来时那样的拥抱亲吻，但从来都很拘谨的中国人这时候一点也不拘谨了，谁也不认识谁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着手尽情地跳啊唱啊走啊。路旁摆杂货摊的，水果摊的，举起双手在那里吆喝，欢迎大家任意来拿，随便吃。8年抗战，10000中国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呀！谁都有一本要求侵略者偿还的血债。今天，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人们会是什么样的感情呢？这是事先谁也难以预料的，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才会知道。
10: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国民政府也迅速行动起来。就在8月15日当天，蒋介石就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致电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提出了6项投降原则，并且要求日军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接洽投降事宜。哎，照这么说，最初的日本投降地应该是江西玉山才对呀，那怎么又会变成了湖南芷江呢？说起来，蒋介石最初选中玉山，是因为玉山的机场条件比较好。这座机场建于1934年，抗战时期承担过众多飞机起降的任务。可问题是，就在蒋介石的电报发出以后，玉山遭遇了连日的暴雨，机场跑道被冲毁了。另一方面，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人一开始就觉得玉山不合适，理由是这地方离敌占区太近，光方便敌人了。而且那个冈村宁次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据说他接到天皇的投降诏书以后，直接发电报请示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狂妄地表示侵华日军还有100万之众，凭什么要向中国投降。在8月17日回复蒋介石的电报里，冈村宁次也叫嚣不会接受中国军队解除日军武装的行动，必要时甚至会使用武力自卫。综合考虑上面这些因素，加上玉山机场确实也用不了，蒋介石最终决定换一个地方让日本投降。可是在当时的中国，数得着的地方多了去了，那为什么人们最终会选中芷江作为

0: 本的投降之地呢？其实对于把投降地点换到哪里，人们提了不少意见，有人建议放到江西上饶，也有人提议干脆选择云南的昆明。到最后，还是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魏德迈提了个建议，换到芷江去吧。为什么呢？因为你别看这地方名气不大，可是却有着三大优势。首先来说，芷江扼守着湖南通往云贵的咽喉要道，号称是全楚咽喉滇黔门户，战略位置特别重要。其次，芷江有盟军在远东地区修建的第二大机场，这个机场又和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着紧密的关系。谁呢？陈纳德。大家都知道，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空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先有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有陈纳德率领的美国飞虎队来到中国，帮助我们保卫中国的领空。然而，在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承认了伪满洲国以后，他们就撤走了援华航空队，只留下了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继续坚持战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也给予了他们很大的支持。从1938年到1942年间，湘西地区各族人民以血肉之躯两度扩建了芷江机场，让这里成为了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由于这里条件好，离前线又近，到了1944年，陈纳德更是率领新组建的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进驻到了这里，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总指挥部。巅峰时期的芷江机场常驻的各种型号的作战飞机有400多架，光这一点您就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个机场的条件是太好了，方便接待过来投降的日本使节。当然，芷江机场的硬件条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整个抗战期间，敌人就曾经多次对芷江城镇和机场进行过轰炸。可是不管机场被炸成什么样，周边的中国军民总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填平弹坑，压实跑道，让机场恢复良好运作。到这里投降的日本代表金井武夫，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曾经这样感慨：
1: 从飞机上空俯视芷江机场，分散隐蔽在周围各处的飞机足有100架之多，在我逗留期间，看到他们每天冒着季节性的浓雾，不分昼夜的起降。若与落后的日本空军的现状相比的话，敌方空军实力之雄厚令人惊叹。
0: 让敌人亲口承认失败，那真是对我们顽强抗战军民的最高赞扬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1945年6月，中国军队刚刚在这里打了一个胜仗，取得了湘西会战的胜利。咱们刚才也说了，芷江是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指挥部加驻地，统领着几乎全部中国空军，这就让芷江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在1945年的3月，冈村宁次命令驻长沙的侵华日军第20军司令坂西一良率领5个师团8万多人进攻芷江，企图一举摧毁我们的空军基地。中国方面则是调集了20万军队，依托雪峰山天险进行阻击，从而爆发了著名的湘西会战。这也是中国抗战期间正面战场进行的最后一次会战。战斗的结果是中国军队以伤亡2万人的代价歼敌2.8万人，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换句话说，芷江成为了侵华日军最后一次折戟沉沙之地，在这个地方接受侵略者的投降，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芷江最终被选为了日本投降之地，各种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那么在敌人投降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哪些插曲呢？1945年8月18日， 蒋介石再次急电冈村宁次，要求日方代表必须在8月21日抵达芷江。电报里还详细规定了代表的人数不能超过5人，不准携带武器。此外，还列出了飞机的航线、机型和识别标志。

0: 事到如今是万事俱备，只等着日本代表的到来了。话分两头，再说说日本那边。8月21日上午，金井武夫一行人乘坐日军的一架30-100式运输机从汉口起飞。这里面还有个插曲，就是打仗打到这个时候，敌人也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飞机了。这架30-100，按照金井武夫的原话来说，
1: 这是为了顾全日军最后的体面而选择借用总司令长官的专机。他饱经长期战争的苦难之后，气皮脱落，弹痕累累，看着就很寒酸。
0: 这还不算，飞机刚刚起飞不久，金井武夫就发现因为乘务员疏忽大意，机舱里遗留了一挺机枪。好家伙，不许带武器还带，这不是找事儿吗？惊慌之下，趁着飞机飞到洞庭湖上空的机会，金井武夫赶紧命令随从把机枪扔进了湖里。当天上午11点左右，日本飞机飞到常德上空，在空中遇到了早已等待在这里的中国空军3架 P-51 野马式战斗机。中国战机在确认了日本飞机上的识别标志之后，就押送他们前往芷江，确保敌机准确降落。飞机刚一停稳，驻守机场的新六军官兵就围了上去。他们首先登机进行了全面检查，之后则是护送金井武夫几人走下飞机，换乘汽车前往投降现场。对于这个投降现场，亲历了仪式全过程的记者方国熙在他之后的文章《日本详史在芷江》中有过详细的描述。
2: 车子停在一所凹形的屋子前面，金井下车后即被引进屋去。室内相当整洁，一切布置可以说和一个中等旅馆差不多。其他要员住的房里比较单调，不过这样布置已经是足够接待敌方详实，世界上也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这般人数。金井一行的食物和陆军总部官员所吃的一样，一点也不曾歧视他。给他们进过午餐，并且休息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后，才由陈少校将他们带到何应钦将军的前方司令部。前方司令部的大厅是一间长约20公尺、宽约8公尺的木房子。厅的一端，萧义素参谋长、冷心副参谋长及麦克鲁将军的参谋长白莱特准将并肩坐在案前，旁边坐着2位议员，一位记录，还有一位年轻的祖籍日本的美国人，他是白莱特的议员，坐在白氏的身旁。另外一张桌子前面面对着萧参谋长并排设3个座位，右端侧着一个座位，都是空着的。
0: 在这儿我们得插上一句，如果各位想详细了解这个会场的模样，您只需要去一趟芷江就行了。如今那里修建了一座芷江受降纪念馆，还完整地还原了受降旧址、受降纪念牌坊等设施。看到这些景象，回想起当年那场投降仪式，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扬眉吐气的感觉。还是说回投降当天吧，下午3点35分，金井武夫等人被带进了投降现场，脱帽向中方代表鞠躬行礼。与之相对的，萧义素将军等人则不用还礼，这是参考了德国的投降仪式确定的。萧将军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声请坐，仪式就正式开始了。之后萧将军先验明了金井武夫的身份，又从他手中接过了日军在中国、越南的兵力部署图、军事设施图等各种图表。随着这些图表的上缴，标志着在中国战区的100多万侵华日军接受了战败投降的事实。接下来萧义素将军宣读了一份公开转交冈村宁次的备忘录，里面涉及到了关于日军投降及善

案后工作的细节。宣读完以后，中方提供了一份收据给金井武夫，要求他签收。金井武夫先后在两份收据上用汉字写下自己的名字，还加盖了一个椭圆形的人名章。一份收据由中方保管，另一份交给金井带回。最后，萧义素将军又拿出来一份说明书，上面列出了日军后续与中方联络的电台波长和呼号，让金井武夫带回，作为后续联络使用。到此时为止，投降仪式基本结束。这个时候，金井武夫忽然表示，想提出几个他想说明的问题。中方的回复只有四个字：可以不必。态度真是简单明了了，那意思就是告诉敌人，你们不用提问题，一切照做就可以了。最后，萧义素将军宣布投降仪式结束，请日方代表退出会场。此时，时间恰好是下午的4:50。金井武夫等日本代表很无奈，只能起身鞠躬离开。投降仪式的第一阶段至此结束。8月21日投降仪式之后的两天里，中日双方又进行了多次会议，落实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工作，都包括了些什么呢？从8月21日到23日，金井武夫等人一共在芷江停留了52个小时。在此期间，中日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议，中国方面也向日军递交了多份备忘录，详细规定了中国战区受降的各项事宜，比如如何交接占领区，日军如何交出武器装备并向中国军队投降，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如何回国等等。这里面绝大多数事情都是正经的投降细节，可是我们得说，其中还是隐藏了不少见不得光的内容。您比方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划定侵华日军投降区域时，没有划出由共产党军队接受投降的地点，这一点连在场的美国记者都觉得奇怪。毕竟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对敌人后方进行了持续打击，做出了卓越贡献，怎么能打仗的时候把人家派上去，到敌人投降了就没人家什么事儿了？没有这样的道理呀。另外，国民政府还明确要求侵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所有武器装备、军事物资也只能交给国民党派出的接收人员。总之一句话，国民党这事儿干的是真不厚道。当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对这样的投降安排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在他指挥下，八路军各个部队也对山东、山西、河北等根据地周边的日军据点发出通告，要求他们向八路军原地投降，对于不服从的敌人则是予以了坚决消灭。不愉快的事儿还是放在一边吧，让我们说回芷江。8月23日上午，何应钦在芷江接见了金井武夫一行人。在金井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之后，何应钦叮嘱金井确保之前商定的备忘录能交到冈村宁次手中，同时还明确提出国民党即将派军队前往南京、上海、北平等地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在这一天下午的3点，金井武夫一行人乘飞机离开芷江，回去交差了。芷江受降仪式就此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让人扬眉吐气的一页。您要知道，打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是屡战屡败，被迫签下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芷江的这次受降仪式，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接受战败国的投降，不是议和，不是停战，是投降。这两个字的分量重若千斤。1946年，芷江建起了一座受降纪念方，
牌坊造型是一个高耸的白色血字，象征着抗战胜利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爱国将领李宗仁为纪念方题联：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卸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为了这场胜利，中国人付出了3500万同胞的生命。芷江这座湘西小城用自己的方式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虽然硝烟散去已经80多年，但那一纸降书注定会永远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它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天赐的，而是用血与火换来的。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

0: 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求助

0: 就近就业诊所想出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格局。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5: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4: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6: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4: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7: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4: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8: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4: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9: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0: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1: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0: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

0: 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6: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4: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
9: 加快建成连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连通贵州的龙滩生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10: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2: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还可。
11: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3: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1: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4: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1: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5: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3: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3: 剩下的就明天
2: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4: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今儿非给抢起来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啊。
3: 又是催机器的，
4: 对，催到15块。
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5: 到这儿来几天了？
6: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5: 昨天收了多少亩？
6: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1: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4: 不是，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5: 好了，
4: 辛苦你们了啊。
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4: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4: 你不过程了，这还要过程的，要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7: 昨天是多少亩啊？
4: 40几亩。啊，给称起来。
1: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打得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0: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11: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2: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0: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零分、3圈2棒27.75零分，总成绩55.300零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

0: 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2: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2: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2: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2: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

0: 见动向。
1: 总台记者三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六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度到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以实干为节日增光添彩；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支八音钟。

0: 内蒙古各地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1: 沙海新城看今朝，五十载转型蝶变，乌海着力构建小而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团结路上幸福长，精猛协作最佳队友。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在万家团圆、乐享假期的国庆佳节，全区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责任诠释担当，用坚守守护祥和，为祖国77华诞献上最真挚的祝福。请听报道。节日期间，用电负荷攀升，电网设备故障风险随之加大。下午3点，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气象局小区用户充电桩断电，居民用电受到影响。接到报修后，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新城供电公司配电急修二班迅速集结，赶赴现场展开紧急处置。内蒙古电力集团呼和浩特新城供电公司配电急修二班班长王耀东：
2: 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置，保证大家的正常用电。
0: 电力守护不停歇，民生保障不断档。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市供气、供暖等行业全方位保障城市基础民生运转平稳有序。呼和浩特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巡线员刘露：
3: 我们加强燃气管网巡查，排查安全隐患。
0: 呼市燃热集团常输供热调度中心值班长郑威：
4: 我们加紧设备维护保养，管网注水试压，全力做好供热前的各项准备，守护百姓冬日温暖。
0: 走进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绿碱分厂生产厂区，装置设备有序运转，巡检人员沿着管廊设备框架缓步前行，俯身查看阀门管线有无异常，仔细核对现场仪表数据，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绿碱分厂工段长穆鹏飞：
5: 我们严守操作规程，细致开展设备巡检，实时监测各项指标，全力保障装置安全稳定。
0: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副部长于伟才：
6: 全力保障各条生产线平稳运行，同时有序推进装置能效提升改造等重点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0: 国庆假期，巴彦淖尔供电公司曙光运煤站变电站内设备运转有序，值班长武新紧盯监控后台，密切监视电压、电流、负荷曲线及各类告警信号。完成后台监盘工作后，他穿戴好工装、安全帽，准备开展设备现场巡视测温工作。内蒙古电力集团巴彦淖尔供电公司曙光运煤站值班长武新：
7: 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问一句，把隐患挡在事故发生前，让万家灯火稳稳地亮着，就是我们电力人给祖国最好的生日礼物。
0: 国庆假期，新安盟科右中旗巴彦胡舒霍林郭勒派出所科学调配警力，加密街面巡逻频次，重点对大型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和管制刀具清查登记，让平安守护看得见、有温度。派出所民警李龙：
8: 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便民帮扶和隐患排查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平稳有序。
0: 突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辖区重点路段设置检查点位，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毒驾专项查处行动，同时对过往驾驶人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全力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1: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从文博场馆到沙漠湖畔，从奇石展会到乡村田园，文化新业态新体验密集落地，为广大群众和游客奉上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大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9: 在阿拉善盟第22届阿拉善域观赏石文化旅游活动精彩亮相，活动融合精品展览、实景演绎、产业对接等内容，并创新推出赏石历史典故实景演绎，让游客在观石赏景的同时读懂奇石背后的文化底蕴。其中石韵华夏、善石同心、精猛赏石艺术文化交流活动依托北京成熟的赏石

0: 实销售市场和阿拉善戈壁石原产地优势，搭建起跨省文化交流、产销对接平台。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居民刘慧娟，
1: 带着家人呢，今天过来参观，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文化体验。
0: 在乌海市，沙漠看海音乐会在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开幕，上千名游客穿行乌兰布和沙漠，登临英雄坡，沙漠、湖水、城景、落日尽收眼底，烟花与篝火点亮秋夜。作为品牌性文旅夜游项目，音乐会带动游客从一日游变为过夜游，有效拉动本地旅游收入。天津游客段博：
2: 站在沙漠里，感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由，非常非常的开心。
0: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边墙村举办的丰收季暨农文旅融合欢乐嘉年华活动，串联起田园采摘、农耕体验、特色美食、手工研学等六大业态。太仆寺旗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3: 包含风筝展演、休闲采摘、农事体验、研学课堂、土灶美食等多项活动，欢迎游客朋友们来宝昌镇边墙村参与体验。
0: 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中秋国庆美食文旅嘉年华暨姥姥门前唱大戏系列活动持续升温，陕坝味道美食街上演 NPC 民俗巡游、情景演绎、近距展演，并把戏曲观赏、非遗手作、文物拓印、线上知识竞答融为一体，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山西近距演员赵丽娜：
4: 来到了我们杭锦后旗呢，感觉特别的开心。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吃的，有酿皮、玉米，还有酸的，真的是美味呀！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4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七星镇卢口哨发布了429渡江令。4月30日，在科渡镇丹桂村部署抢渡金沙江，写下了红军战争史上最传奇的一笔。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丹桂村这个回汉杂居的小村落，循着一只八音钟的回响寻找一个答案。91年前，一支3万多人的队伍为什么能让各族群众把门打开？请听报道。群山环抱的丹桂村还有一个别称红军村。1935年4月30号晚，中央红军进驻丹桂村，何家大院灯火通明，这里被临时设为中革军委参谋部一局作战室。一场关乎3万多名红军指战员生死存亡的渡江部署就在这里展开。红军长途行军，运筹渡江需要精准计时，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只钟表就太好了。但在丹桂村，他们却留下一只八音钟，也留下共产党人刻进骨子里的纪律。红军长征科渡纪念馆讲解员高帆：
6: 1935年4月30日晚，中央红军进驻丹桂村，一名警卫员看到这只八音钟，心想部队正缺能报时的物件，便悄悄把它带走了。毛泽东主席在知道事情的原委后，立即批评教育警卫员，并要求他返回科渡归还八音钟。可当时他们已经到了皎平渡，离科渡有140多公里，这一来一回肯定是来不及的。经同行的几位首长一再劝说，毛泽东才同意把八音钟寄存在金沙江边的农户家，并留下报酬，委托他家想办法把八音钟送还原主。
5: 百余公里的回头路，这支钟最终回到了丹桂村。当年红军初到科渡，不少回族群众受反动宣传蛊惑，躲进深山，可红军不进民宅，不扰习俗，不抓壮丁。丹桂清真寺的阿訇亲眼见证红军的作风后，主动打开大门迎接红军。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当晚就住进寺里，留下这两条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红军绝对不拉夫。不拉夫就是不强抓百姓当壮丁。红军当年在科渡跟各族同胞相处一段时间后，结下深厚的军民鱼水情， 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有17名青年村民加入红军的队伍，其中有13名是回族青年。91年后，丹桂村回汉乡亲拧成一股绳，共同奔着好日子。丹桂村村民杨斌修，回族。
7: 我这个餐馆杨家小院是2017年开起来的，这个客流量是每年都在大幅度的增加，特别是今年暑假呢，这个小学生来的比较多，做生意之余呢，经常跟这些小学生聊聊红军长征过云南，来到我们村当时的那个红色历史。
5: 丹桂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杨廷建，回族。
8: 回汉两族群众呢，一直拧成一根绳，齐心协力谋发展，这也是对长征精神的一种传承。
9: 从原煤输出到高端制造，乌海市持续推动传统煤化工产业迭代更替、绿色换新。到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103亿元，形成煤焦化工、硅基新材料、新能源电池材料等多元并进的工业产业体系。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50载转型蝶变，乌海着力构建小而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楠，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10: 在内蒙古军政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展示台上摆放着一排瓶子，瓶子里装着清澈透亮的油状液体，这就是新兴化工产品14-丁2醇，简称 BDO。 它是由煤炭、石灰石、甲醛为原料，历经多步复杂化学反应加工制得。 BDO 的用途十分广泛，生活中常见的可降解塑料袋、衣物上的弹性面料，还有新能源汽车电池内部的溶剂材料，都离不开 BDO。 曾经直接外运销售的乌海原煤，在这里经过深加工转化为高附加值新材料。军政集团新材料联合体常务副总经理杜建强：
11: 依托乌海配套完整、成本优势突出的煤化工产业基础，集中资源深耕 BDO 可降解新材料核心赛道，深挖煤炭下游化工产品附加值，把产业链做精，产品品质做优。
10: 目前乌海市已建成形成年产 BDO 129.2万吨的产业规模，构建起煤、电、石灰石、电池、 BDO、 生物降解材料、生物降解聚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坚持存量改造与增量培育并举，乌海市以煤为基，推动煤焦化工、绿碱化工、合规化工耦合延伸，发展碳基、硅基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重塑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同时依托丰富的绿电供给与完备产业配套，一批新能源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在内蒙古国权零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10万吨动力与储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线高速运转，成品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电池工厂。公司总经理杨向向：
12: 预计2026年，公司的全年产值可实现6亿元，相较于2025年的基础上，会实现翻一番的一个目标。公司已建成全球首个零碳新能源材料基地为战略目标，持续推动绿色能源应用和低碳技术集成，最终实现业内首个全链条零碳生产企业。
10: 眼下，乌海新能源电池上下游企业不断集聚，内蒙古首个、全国装机规模最大半固态锂电池储能项目顺利并网，青陶乌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000吨固态电池专用材料生产线及配套辅助设施、200万千瓦时储能电池组派克与储能系统生产线建成，乌海黑猫炭黑分权数值项目投产。从材料到装备到储能到应用的电池全产业链正加速成型。乌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田建：
13: 在新兴产业培育方面， BDO 产能规模全国第一，正在加快可降解制品项目的落地，同时打通了从煤炭到正负极材料电池 PAC 组装的完整产业链，各类电池上下游产能达13.5万吨，乌海生产的半固态电池已成功实现乘用车和大型储能电站的规模化应用。
5: 录音报道精猛协作最佳队友，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阔涵、梁爽采制。
14: 来自北京安贞医院的张明教授

0: 组建以心血管内科为核心的综合内科，现在介入手术年诊疗量稳定在500到700例。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管心脏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焦伟，
1: 在自己做介入方面有这个很大的帮助，学到了很多的疑难病变一些处理策略。
0: 焦伟有十几年心内科临床经验，作为张明教授的助手，看病做手术全程搭伙。张明
2: 帮他们能够带出一个自己的队伍，让他们能够独立做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0: 家住呼和浩特的白雪琴，母亲患有冠心病，心脏主要三根冠状动脉均出现堵塞，省内看不了，省外舟车劳顿，老人的身体又吃不消，这可难坏了白雪琴。这时他恰好看到了金蒙医疗协作专家坐诊的消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来就诊，没想到难题在家门口就得到了解决。患者家属白雪琴，
3: 张教授告诉我，他已经把这个我妈妈的左心室用两个球囊给贯通了，还没有放支架，享受到了北京专家他的这个技术资源，享受到了二附院良好的这个医疗条件，是我们的经济压力很小。
0: 北京专家赋能，输送先进技术，内蒙古持续夯实人才、设备、管理、技术的发展沃土。2023年，血管心脏中心创新打造骨科患者为数期心血管急症一站式救治通道，持续精进诊疗技术水平。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管心脏疾病中心主任医师张威，
4: 针对于一些高龄的需要外科手术的老年患者，我们对他的心脏进行评估，缩短了病人住院等待调药的时间，也提高了安全性。
5: 请听简讯。近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镇布寨嘎查双宝家庭牧场获得国家级有机草场认证。
6: 总投资7.96亿元的蒙东绿电制算产业园项目，近日在通辽市科左中旗通北工业园区开工建设。
5: 近日，包头市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数字碳票，搭建流转交易平台，腾出干旱半干旱地区碳汇发展路径，入选首批全国林草碳汇试点典型案例。
6: 第五届甘新蒙青四省十二城区域文化旅游联盟大会10月3号在额济纳旗闭幕。期间，酒泉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嘉峪关市、吐鲁番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就共同打造跨区域精品旅游线路达成共识。
5: 9月30号，包头市开通今年首条国际航线，包头往返韩国直飞客运航线。10月18号到11月29号，航班将调整为每周四周日直飞包头往返韩国仁川。
7: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8: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9: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商超人气高涨，车市优惠给力，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活力全开；
10: 乌审旗13万亩青贮玉米迎来收割，种养循环助力农牧业提质增效；
11: 优化城市路网，修建公园绿地，达拉特旗换新城市面貌，提升民生质感。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国庆假期我市各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假日经济活力十足。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傅宗祥的报道。走进兴泰铜锣湾广场，超市货源储备充盈饱满，生鲜肉品、海鲜冻货、精品水果、节日礼盒全线走俏，前来购物的顾客明显增多，收银台前排起了长队，消费氛围十分热烈。期间，商场还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吸引众多消费者驻足体验。顾客李雪：
12: 其实平时我也来，但没想到在这个十一期间还有很多惊喜的这个活动，这个菜品又更加的新鲜，然后种类也更加齐全了。
11: 消费热情高涨，折射出假日经济的蓬勃活力。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点燃了消费市场，在掀起购物热潮的同时，也带动我市商家整体销售增长。兴泰铜锣湾广场策划部长张磊：
13: 我们联合商家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折扣福利，我们商场整体的人气呢是非常的旺。
11: 汽车销售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在鄂尔多斯新能源汽车

0: 和销售产业员，各大 4S 店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带着家人专程前来试驾咨询，工作人员耐心解答补贴政策、价格、性能等问题，提供一站式购车服务。顾客刘波：
1: 我有旧车置换，能给我做到200多的补贴，然后店里面还提供了10万块钱的无息贷款，我对这个车也比较满意，对这些价钱也比较满意。
0: 顾客得到实惠，商家也迎来销量增长。国庆期间，以旧换新补贴政策降低了购车门槛，车企推出降价促销、购车礼包等优惠，进一步激发了消费者的购车热情。从商圈到车市，从线下消费到政策助力，国庆假期，我市消费市场暖意十足，热度攀升。新场景、新业态、新政策不断释放内需潜力，消费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假日经济释放出强劲活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2: 国庆假期，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奋战电网工程一线，24小时守护电网安全，保障城市平稳运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卓毅是内蒙古电力集团鄂尔多斯供电公司青春山供电所所长，这是他坚守岗位的第五个国庆假期。供电所负责康巴什北区37平方公里供电，管辖25条10000伏线路，服务30000户居民及康镇、伊克敖包等景区，保障政务核心区用电。国庆假期，这里实行24小时值守，不仅要做好重点巡护，还要及时处置故障，做好用电提醒与应急服务，守护节日供电平稳。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康巴什供电分公司青春山供电所所长高卓毅：
3: 节假日期间，我们重点保障供水、供气的民生负荷，还有康巴什地区的各项文旅，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巡视等手段排查隐患，确保假期用电高峰期间设备零缺陷运行。
2: 供电所内，保工值守昼夜在岗，电网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在位于达拉特旗的京津冀500千伏线路工程建设现场，电力工人正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基础浇筑作业，抢进度、严控节点，确保这条保障库布齐沙漠1200万千瓦清洁能源直送京津冀的核心枢纽工程按期贯通。国庆期间，鄂尔多斯供电公司71个工程项目建设正酣，1600余名建设者全员在岗，150余台机械设备轰鸣作业，以实干为国庆献礼。从供电所站到建设现场，从保供坚守到攻坚一线，电力工作者用坚守和汗水推进工程进度，守护万家灯火。
0: 眼下，吴沈旗13万亩青贮玉米迎来收割期，当地打通农户种植、饲草收储、牧场养殖全链条，推广种养循环发展模式，推动农牧业提质增效良性发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思雨、杨子璇的报道。在苏立德苏木朝代嘎查青贮收割现场，万亩玉米田长势喜人，大型青贮收割机穿梭田间，运输车辆紧随其后，收割粉碎后的草料经喷口直接装入运输车。鄂尔多斯市认养一头牛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斌：
4: 今年我们计划收储15000吨的玉米青贮，预计现在亩产的话在4.5吨左右，每亩地呢农户接近300元的收入，我们收割的犁地留擦高度呢在30公分，玉米的乳腺呢我们要求是1/2。
0: 这套一体化作业模式，一边提升效率，一边把切割标准卡在源头。流茶高度、乳腺比例等都有明确要求，青贮质量从田间开始把关，标准化生产也让种植农牧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乌审旗苏立德苏木朝代嘎查牧民抗星海：
5: 今年我们家种了1200亩青贮，全部给养牛场给卖了，每亩大约才4吨，1吨530，大概每亩利润有200元左右。今年收成还不错。
0: 收割后的青贮草料由运输车统一转运至肉牛养殖基地，车辆经专业运输通道有序入场，依次过磅称重。牧场同步开启标准化压窖贮存、铺料、压食、发酵等工序，最大程度锁住饲草营养，为肉牛科学

0: 饲喂打好品质基础。鄂尔多斯市认养一头牛牧业有限公司朝代牧场饲养部组长黄玉龙。
1: 分家清楚，就是从铺料开始，铺料就是每层不能超过20至30厘米，然后铺一层再压，压1个小时，必须保证它压实，发酵至少在3个月以上，然后再给牛饲喂。
0: 规模化倾注收储和肉牛养殖稳住了本地饲草供给，还带动了季节性用工200余人，把周边群众嵌入产业链。乌审旗苏立德苏木朝代嘎查牧民抗新伟：
2: 收这个基础离我们家很近，每天能拉个7-8套，能赚个70来块钱。
0: 乌审旗把饲草料储备作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完善种养循环产业链，形成种植保养殖、养殖促种植的闭环。
3: 城市更新，民生为本。今年以来，达拉特旗持续优化城市路网布局，修建公园绿地，不断换新升级城市面貌，改善人居环境。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城市路网的通畅是民生基础，连着群众的日常出行。今年八月，达拉特旗城区惠民街东段道路建设竣工通车，崭新的柏油马路笔直延伸，串联起新华路和和平路南段。惠民街东段片区聚集着初中小学、幼儿园3所学校，过去上下学高峰期，片区内车流人流密集，拥堵严重。经过修建改造，如今的惠民街东段为双向6车道，路面宽阔平整，通行能力大幅提升，有效分流区域过往车辆，也极大消除了学生上下学途中的交通安全隐患。路网改造打通城市交通脉络，公园绿地建设点亮市民幸福生活。位于达拉特旗城区南入口的蹦道公园是今年新建成的绿地公园。公园不仅有专业的蹦道运动场地，还配套建设了儿童游乐园、景观花海、露营区等亲子游玩、休闲观光的场所。无论是老人散步、孩童嬉戏，还是年轻人休闲，都能找到合适空间。从路网改造到公园建设，达拉特旗精细打磨城市面貌，让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中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正在加速形成。目前全旗建成绿地1219.77公顷，绿化覆盖率42.96%，形成了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城市生态格局。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门电视剧，不同的影视作品配乐又各有各的特色，而那些经典的影视金曲，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哼唱几句。影视剧和影视剧的音乐往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顺着眼角滚落下来，这就是影视金曲的魅力。它们不只是背景音乐，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密码。前奏一响，时光倒流，那些看过的剧、爱过的人、走过的路全都回来了。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影视剧当中的歌曲，不妨接下来我们听听看。第一首歌，叶丽仪《上海滩》，这是同名电视剧《上海滩》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几乎是80年代港剧在内地影响力的缩影，旋律和歌词完美呼应了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它也曾经被评选为十大时代难忘电视剧金曲之一，传唱度之广不言而喻。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83版《射雕英雄传》当中的主题曲，前奏一响就是一代人的武侠记忆。这首歌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武侠歌曲的经典符号，拥有极高的传唱度和持久的生命力。

音乐导航，经典的影视金曲。接下来的这首歌出自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这首歌将江湖侠义的豪情诠释得淋漓尽致，它不仅是难以超越的武侠音乐巅峰，更是被评为了十大时代难忘电影金曲。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经典的影视金曲。这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是《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这部剧和这首歌是无数人的暑假记忆，被称之为了华语乐坛传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同样，这首歌也是十大时代难忘电视剧金曲之一。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经典的影视剧是出自《还珠格格》当中的片尾曲《当》，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句歌词随着《还珠格格》的爆红而家喻户晓，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